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那个胖说下点小雨啊，一群不会开车在路上就晃悠当路障了，开始大家切记啊，开车路上就是那个一定不要路怒啊，就稳当开。张英说，我之前速腾过水啊，空气滤芯都湿了，水到前机器盖，牌照丢一个，换的火花塞差点扔水里，之后隔音就不太好了。哎，就进水的情况隔音不好了，它这个能就是怎么处理一下呢？
1: 这个正常来说就得需要换隔音棉了、
0: 嗯、
1: 这个就是它进水了之后它的这个隔音棉这个材质上出现变化了，也就是说像比如说类似这个
0: 它不能吹干不能晾干吗、
1: 那这个硬度效果也差了，就比如说像咱们这个汽车坐垫、你现在就是很多水淹车它不把这个坐垫的海绵换掉的情况下它的弹性不一样了，
0: 嗯，
1: 啊，吸过水之后再晾干之后它硬，
0: 嗯，
1: 啊，
0: 对，
1: 这个原理类似。
0: 说修新能源不怕行啊？
1: 嗯，那个他说的那个行的那个问题，实际上，舆论上是修理工占上风的，只不过说资本推动了很多东西，但是实际上呢，很多的这个修理人员不能把这个具体的修理行为做到内部，也就是说涉及破坏人家隐私甚至是侵权的一些行为，不至于那样。
0: 嗯，
1: 但是很多新能源的车比如说碰撞了或者是电池损坏了，那这个修理的时候，现在这个行业在我的认知里，我们多数都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能修的做好，
0: 嗯，
1: 剩下不能修技术攻克不了那部分怎么办，我们都是选择让他们自己售后的人和自己厂家的人来做，也就是说像他说的这个行的那几个案件，实际上换我们来做这事儿的情况下，是我们把其他的东西修完，设计核心的东西我需要你自己售后的这个品牌售后的人或者是对接厂家的人来给这个
0: 他说这几个
1: 电池做匹配，
0: 你都知道是不是？
1: 知道，就是被判刑了，就是涉嫌破解人家的这个保密程序、强制给这车送电、实际上是厂家为了霸王条款，为了让你在我们售后服务网点修，我为了卖给你电池或者卖给你什么，然后呢我强制做一些技术限制、让你在外面破解不了，
0: 但是他给破了，
1: 对、但是这个就被告了嘛，涉嫌侵权嘛，涉及刑事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不会碰那个底线，就是让他自己人去碰，
0: 嗯，就是他可能知道那个底线在哪儿，嗯，就守住这个底线。极狐 S3 换电板能不能买？公里数大，还是买充电板？充电板要贵20000，感觉有点不值。这个价格还有什么推荐吗？
1: 你就买充电板吧。
0: 充电板是贵20000块钱。
1: 因为换电板吧，说实话，这个电池不属于你。然后呢，你如果要是私家用，我觉得你就买充电。但是如果你要是，商用的，你就是为了省。
0: 它公里数很大，你是要买它来干嘛？
1: 他如果要是跑网约，那可能说这种的我才觉得你买换电
0: 你主要是用于那个自己家用还是跑网约车呀？如果家用的话，充电板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会有一点归属感，再一个就是相对来说这充电板这个电池一定是新的吗？
1: 你买的新车电池就是新的
0: 啊，但是换电板就不一定是新的。
1: 不是换电板，你买的新车电池，大概率是新的。但是
0: 你换下来的，
1: 你去换电站换电的时候，你换出来电池就是跟你一样车型，其他车上的。
0: 对，就是说你买的那个新车的充电板肯定是新电池，但是你买的是换电板的新车，它也不一定是新的，可以这么理解吧？你到时候换下来的电池也不一般，都多长时间周期一换电呢？
1: 这个看他自己，看他自己。他如果说是
0: 公里数和年限吗？他也这么要求的吗？
1: 不是，他是这样，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可以充电，你可以直接上换电站去换电。
0: 啊、 啊，不是
1: 随意
0: 啊，换电指的不是说电池用到，比如说有电池衰减，然后我们就换，
1: 是随时它只要
0: 就是不充电了，我们换电池的那种。
1: 对，
0: 哦，那好麻烦呀，
1: 换电比较快。
0: 但是那个我曾经在，我不跟你们讲过吗，在我在哪个城市，齐齐哈尔吧，齐齐哈尔，然后那个我正好打车，然后那个司机问我着不着急，他说我换个电，我说你换电需要多久啊，他说一分钟吧，就说的可轻松了，结果真就是不到一分钟就换下来了，换电也是很迅速的，但是你确实你要顺路，你要去找，你特意要找，我也不知道那换电桩就是换电站多不多呀，你方不方便呀，这种还是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啊。这个让古大夫回答一下，为啥一下雨就堵车？
1: 一是视线不好啊，第二个就是制动距离长啊，普遍速度都慢呢。
0: 再一个，我真的，我强烈，我能不能呼吁一下，咱们早上上班的人，能不能不要那个站右转道啊？啊，就右转直行。能不能就是尽量不要站右转道啊，你这样也非常严重的，虽然说是可以允许的啊，但是真它真的是影响那个通勤的效率啊，直行站右转的，我这么说大家明白不？我们现在马上要进入到猜歌的环节了，各位往视频号进一进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我们要开始猜歌了。我找一首那个耳熟能详的，我找个翻唱版本怎么样？

0: 我们要开始了，加好我的微信没有？微信搜索大美说车啊，不是，那个我的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猜歌方式啊，就是把歌名发到我的微信里面就可以了，把歌名发到我的微信里面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发的票是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那麦凯乐店呢，它坐落于我们的这个道里商圈中央大街附近，而且呢也很好停车，地理位置也很优，而且它的这个排片密度也比较高。大家就是看电影的话，只要马上想看，不需要等待时间太久。无论它的座椅舒适度、观影效果呀，还是它杜比全景音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电影院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啊。老夫来又得说你这个 OOTD 是哪个单位的工作服了吧，所以说他没有审美，我不跟他聊这个。阿莫说车流量大，司机素质技术水平很多都不高，堵车的原因吧，都有都有，就只要是下个雨了或者下个雪了，它肯定会因为天气的原因会影响大家一个驾驶的一个条件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就是管好自己啊，就是大家自己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行为啊，文明驾驶。中灯说极狐的换电站我都没见过，未来的换电倒是挺多的。
1: 对，这个服务网点确实区别挺大的，
0: 少一些啊，所以这个换电的情况就慎重选择吧啊。好，我们现在开始听歌了，往视频号进一进，进了没有？视频号进满了没有？然后大家在视频号里听到的歌，然后用微信发到我微信里面啊，然后前两个人每个人两张电影票啊。一年我大约4-5万公里，有10个换电站都在市区。啊，你做调研了是吧？4-5万公里一年，然后大概10个换电站，那就是全程跑那种呗，是不是？换电站对你来说都能够得着。
1: 如果你觉得对你来说没啥负担，然后呢，你这个电池不属于你，你觉得没啥不妥的，归属感对你来说这件事无所谓。如果你要是做商用的，就是比如说你跑滴滴或者是其他的商用，然后你觉得我用3年时间我肯定能把车赚回来，那你为了少投入可以，否则我觉得还是买正常的好。
0: 好不好，来我们现在开始听歌了啊，我看看还有没有加我微信的了，我们抓紧时间啊，来开始请听歌。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来公布一下，恭喜这个叫瑶瑶的瑶瑶，一个小草莓这个标志的啊，我发一个表情，然后那个我下节目给大家发电影票啊，恭喜。这个是王迪啊，也是发个表情，这个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如果这都不算爱》。这话好烫嘴。好，欢迎大家啊，继续来留言互动，现场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

0: 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了。黑子说，我家楼下那个右转直行道我都投诉好几回了。这个就好像投诉没有什么好的，就是这个完全是人自主的一个自律吧，就是有的时候他真的就是人家也没有毛病啊，人家就是想占第一个嘛，对不对？但是就真的有的时候他会很影响右转的车道，就尤其是早上早高峰的时候，我们尽量就是不要这么做，是不是啊？嗯。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了啊。那直行到三条就应该取消右转直行。电动汽车真好，就是价格普遍都比较高。之前古代不跟大家说了吗，电动车你要想买纯是想为了省油省钱这种情况，你就买那个10万或者15万以里的，就对不对古大夫？
1: 对，就是买便宜的，
0: 就是不要买太贵的。
1: 对，而且
0: 买太贵就不省钱了。
1: 对，而且还得是你使用强度够大。
0: 嗯
1: 嗯，如果使用强度低，实际上你都，省的钱都怎么说呢？都不够车的贬值。
0: 嗯，因为现在确实新能源车不保值，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即便燃油车它现在卖不过新能源，但是可能它燃油车就保值率在这儿呢。
1: 是。
0: 嗯，我第几？我感觉我也不慢呢。你啊，你好像是不是第三就第四？你是第四个。第四个。就是如果说要买电车的话，真的就是之前我觉得我也比较赞成古大夫的建议啊，就是确实你现在新能源的车辆它价格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但配置也在这儿呢啊。

0: 哎，古大夫，你说说那个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胃的那款那个就是 MPV 叫什么来着？
1: 高山，
0: 高山呀，那个
1: 对，高山八现在是，
0: 叫高山吧？
1: 对，
0: 啊，那车现在多少钱？
1: 30多，
0: 30多万。
1: 嗯，
0: 啊，你像这个车啊，GL8，还有那个艾力绅和塞纳这几款车，你给他们排个序呗。
1: 你这个
0: 啊，没有艾力绅，哎，有艾力绅。
1: 艾力绅空间跟 GL8 呀，还有这些，中大型的 MPV 尺寸不一样。这个
0: 家用性价比高一些。
1: 性价比高，但是空间不太大。这个不能人特别多，长途跑，因为这个放行李的空间没有。你就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做旅游的，你比如说这个冬天跑雪乡，或者是夏天跑内蒙的车，很少有人用艾力绅或奥德赛，因为比如说每人一个箱子，他拉不下啊。这个GL8 可以，GL8 的这个长途稳定性还比较好，但是这。

0: 20万，
1: 对，
0: 就是
1: 买个，
0: 你还是觉得高山没什么性价比，是不是？
1: 这个我觉得
0: 就不能说性价比了，就是太贵了。
1: 我觉得买 MPV， 如果不是有钱任性的情况下，你只是买的一个空间和它的安全系数。那我首先我要保证空间能满足我的这个家用或者是出行的需求。第二个就是在主动安全方面、被动安全方面，它的配置最起码得够用。然后钣金或者是底盘得让我完全能放心跑长途。那我觉得 GL8 路上就能满足这些基本的条件，那我为什么不少花10万块钱？
0: 哎，那你说高山它贵在哪里啊？它就是抢，就是它价格高。
1: 一是罗上的很多配置，为啥说要买高山八？就是高山八是四驱，高山七不是四驱。那我觉得，那 你已经花这么多钱了，看到高山的情况下，一定要个四驱。四驱的这个底盘扎实程度要好一些，而且特别是冬季，对于东北的冰雪路面要好一些。
0: 所以说其实也但是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受众啊，有一定喜欢拥护它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可能再一个，有些商务需求的，可能高山这个车相对来说它的豪华程度也许也更高一点啊。都是有这各自的需求，就是买车重在你的需求啊。如果尤其是那种就是对预算没有特别严苛的标准的前提之下啊，就是看需求。但我个人，因为我也劝退了我这几个想要买高山，我就是觉着有点确实，我虽然我很喜欢这个车啊，但你要说你自己纯家用啊，纯家用，我就觉着你要说单位啊，比如公司啊，有一些什么需要讲一些什么这个，就是商务上面的这些这个需求，我觉得还好。这纯家用，我真觉得有点贵啊。古大夫今儿这身叶子挺牙子呀，我一句没听懂。这身叶子我知道，什么叫挺牙子是什么意思？这能说吗？啥叫挺牙子呀？啊？
1: 听不懂。
0: 他也没听懂。你能那个东北话给我们翻译一下吗？我哥试驾把别的车撞了，试驾协议里是试驾造成的损失由试驾人承担，试驾车损失赔偿、修车费用、车辆价值折损和保险上涨，请问怎么处理？
1: 只是让承担车辆的折损和保险的上浮。
0: 还有修车呢？
1: 修车是走保险的。
0: 损失赔偿，试驾车损失赔偿、修车费用、车辆价值折损和保险上涨。
1: 你
0: 啊，就是试驾车造成
1: 的损失，你既然已经出险了，
0: 损失试驾人承担，也就是他承担的是三者那部分呗。
1: 三者有保险，也完全走保险了。
0: 他就说试驾车造成的损失由试驾人承担，而
1: 正常来说吧，这个试驾协议里面多多少少都有点对店方的保护和对他们财产的保护更严苛一点，然后呢有点偏袒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事儿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上纲上线来讲，他如果霸王条款特别明显的情况下，这个即便是你走到法院诉讼的情况下，法院也不支持。但是保险的上浮包括车辆的折损承担没问题，因为你已经走保险了，要不走保险谈不上保险上浮的问题。那你走保险了，无论是车损还是额度够用的三者，那都由保险承担。
0: 你的意思就是试驾人不需要承担其他的费用，还是说他也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1: 这个你得看到底是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事故。如果说单方事故只有车损，然后或者是你碰了个树，那保险完全把你俩的这个赔偿都能用保险覆盖
0: 了。
1: 那我觉得那他就付保险上浮那部分和整个的车辆折旧那部分。如果说比如说跟其他车辆发生事故了，分主次责任了，那保险不能全赔的情况下，那你需要把保险不能全赔那部分给人补齐。
0: 啊，我之前我好像没，我现在理解的是他意思就是试驾人承担的是损失车辆 试驾车损失赔偿的修车费用、车辆价值的折损和保险上涨，这部分是由试驾人承担的。
1: 修车费用，车有保险，就不需要他承担了。
0: 那就是价值的折损。

0: 车损和保险上涨这块，他需要承担
1: 嗯，对，你正常来说，修车那部分如果存在责任的这个差价，那他如果有责任，然后比如说他是占三，对方占七，那有责任那部分，那可能说保险不能全赔，甚至是比如说
0: 对方没
1: 对
0: 有
1: 方
0: 了，
1: 有人伤，或者是你本车有人伤，然后呢有一部分治疗的费用，或者是这个骨骼方面的一些这个，器材不是在保险赔偿范围之内，就是超医保范围了。然后，医保外用药的这个额度又没满足得了，那其余的花销，保险公司就是，总之就是保险公司赔偿不了的部分，那中间有人要去花，那你就是责任方花，
0: 就是他要来花，
1: 对，
0: 是驾人来
1: 对，
0: 花。
1: 或者是按责花。
0: 大概明白理解了。但你说这段话里，我感觉你没说清楚，就是你哥他要承担的是哪一部分责任？但是古大夫说的，大家应该能听懂了，是不是？就是即便能覆盖的，但是他如果有折损、有上涨这部分的话，还是需要你试驾人去相应的去承担一部分的。哎，这个就没有办法，因为你这个条款里面写了。对，是这样的。胖说高山有两个长度的，我家车位停长的那个高山，车头都出黄线了。现在有好多车都感觉车位都那么小了，
1: 长的
0: 车
1: 这个
0: 停不
1: 高
0: 进
1: 山
0: 去
1: 确
0: 似的。
1: 实空间感更好，但是确实这个，如果盲目的追求空间的极限大，你就会发现停车的时候有多难。不光是在自己家车位上，其实特别是在，道牙的比较窄的，然后又有一个这个后门停车位，你发现你车长了之后往里甩的时候特别费劲，甚至好多把舵你才能甩得进去，甚至是甩甩发现你卡在那儿了，
0: 对，
1: 进也进不去，出不去了，
0: 我现在也发现了
1: 很
0: 好
1: 多这
0: 多，
1: 种情况。
0: 现在车位就是那个大小有点不够用了。
1: 对。
0: 小关说保险应该是全的，但是现在主要纠结在车辆价值折损这儿，法院怎么判的都有。
1: 这个怎么讲呢？这个一是跟车的车龄有关系，二跟车价有关系。就是不同价位的车，因为试乘试驾普遍年限都很近，当年或者是上一年的。因为试乘试驾的退役，在厂家标准上退役周期就是半年之后就允许他卖。那有些这个4S店直接卖掉挣钱了，甚至保住本儿。然后呢，留的时间长的，他就是说不想再更新试驾车，或者是压根儿这个车也没改款，厂家没要求他更新，所以说试驾车的年限都很近。那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值，你比如说10万块钱车，因为碰撞它折旧能折旧多少钱？但是如果它是30万、50万的车，它折旧就折旧的相对多。所以说法院平衡的点不一样，还有就是责任，其实法理中间也存在情理，也就是说，事故发生的成因到底是驾驶技术不足，还是客观就是容易发生的？就比如说，那是跟技术没有关系，就是躲不开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跟这个驾驶人没关系。那同样，咱们如果在那个角色当中会考虑。那你明明没有那个驾驶能力，然后你还非得要拿驾驶证，非得要照亮试驾车，那你最后给人碰了，那不是属于你自己咎由自取吗？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个法律从业者实际上都有一个人性的评判，在他自己内心当中，我觉得这个被告也好，还是当事人也好，他们谁对谁错，在你心里的感情当中，谁是在占上风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标准出现差异化是很正常的。
0: 也就是说，大家心中都对这个事情，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主观的一些潜意识
1: 对。
0: 啊。他试驾的是宋 Ultra，但是其实最终那个他说的是法院怎么判的都有，我咋没理解呢？他这个事情还经过几可以可以经过几轮的那个判定啊，还是怎么样啊？

0: 这个一般的都是，在你这个事故所在地或者是辖区这个所在地，直接这个正常来说是应该店方起诉他，店方起诉他的情况下，一般就是，
1: 在他那个店铺所在的那个区域，
0: 对你比如说是先锋路，那可能说人就在道外法院直接提起诉讼了，然后呢，他会，一是车损的这个现场照片，然后包括交警队责任认定；第二个就是，拆解的部分的这个照片，包括走保险的这个，定损单，包括最后维修完之后的这个整个维修清单，都会被法院，变成这个依据嘛。但是维修的时间，包括耽误这个车，正常来说，人家的车是相当于是公务用。因为它是试乘试驾，
1: 他说："现在这个车辆损失是有支持的，有支持一部分，有的是没支持的。
0: 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法院一定会支持，一定会支
1: 支
0: 持。
1: 持他去赔偿。
0: 对，为什么？因为虽然说它不是营运车，它在车辆性质是非营运，但是试乘试驾落的95%的试乘试驾落的全是公户，那公户。落上的意义是什么？那法院了解你这个车就是试乘试驾，可能说试乘试驾有他的工作职责在内，你因为碰撞，因为修理，中间耽误了，比如说10天还是1个月的整体的维修时间，是不是他不能履行试乘试驾车的工作义务了？那一是折损，第二个这方面的补偿，法院一定会支持一个。
1: 我也感觉是因为这个车它还是有一定的工作，就相当于我们的误工费用在
0: 对，
1: 的，
0: 而且是如果是年限近的车，或者是价值比较高的车，如果被，这个其他车撞了，然后产生了一定的维修时间，这个在我身边有例子，虽然说这个法律上大概率是不认可交通肇事之后有对于这个车折旧的补偿方面，包括代步这个补偿方面，这个从大面的这个法律层面是不支持的，为什么？因为一年全国的交通肇事量总数太大了，如果每个案件都涉及这种情况，都涉及起诉的情况下，涉及的这个
1: 案件数量
0: 太
1: 太
0: 多了，
1: 庞
0: 浪
1: 大。
0: 费的这个公共资源浪费的太多了，所以说从大面上考虑是不支持的。但是事情有复杂性，
1: 就是他可能就是一刀切了，但是，
0: 因为他这个一是试驾车，试驾车它是公共用途，第二个。是存在人家本身有这个，属于是有用途的特殊车辆，并不是私家车。第二个就是本身造成有责任了，一是赔偿，第二个是保险费用上浮承不承担，那个是跟店方的合同，到底这个合同受不受法律保护，
1: 就是
0: 这个得需要判断。
1: 你的意思，总的来说，就还是让他多少得承担一部分，
0: 这个一定
1: 是不
0: 会
1: 是
0: 承担的，
1: 要承担一
0: 一
1: 部
0: 定。
1: 分？就是就认承担这一部分。
0: 但是可能大概率是先协商，但是一般的协商都协商不了，就是店方要的多，他想承担的少，中间达不到平衡点。所以说我建议就是直接让店方正常诉讼，我该配合配合，但是诉讼的赔偿的多与少，那最后就按法院判，法院判多少我就给你多少。
1: 但他这个车本身，他那个就是奥送是送吧，Ultra，这个车本身他会需要赔，
0: 你这个得看严重程度，碰撞的严重程度，对于这个车损失是否过大。
1: 但是我。
0: 但是正常损失如果足够大的情况下，正常来说是直接就走一次性定损了，就直接走报废了。
1: 就报废
0: 所
1: 了，
0: 以说它应该是
1: 不大，
0: 不大，
1: 应该是不大。头一次看这个节目，保持严选，小谷也在，大美今天看着不开心呢。我今天还行，我就是今天早上没吃饭，有点没劲儿。这词儿我听身边人说，查半天没给我合理解释，我理解意就是厉害，牛的意思。我是谁发了张照片？他说这什么车 SOS？我仔细看了一下，这是 S05。你这眼神还整个 SOS？

0: 《长安的深蓝》，但是后面屁股全都写着呢，无论是字儿啊是字母啊都写得非常清楚，看来你这眼神不咋地。纯家用商务推荐哪个？想买高山漆，只听大美劝退了，没听到原因。纯家用商务，那个你预算是多少啊？
1: 家里几个人出行，然后每年大概能出去几次？单程距离是多少？
0: 我有个朋友啊，他就是有一辆高山，他应该是七啊，他是有司机的，他天天司机拉着他，天天就是摇哪儿去，就办事儿啊，接待呀、啊，就这种。那商用就是家用的话，其实七稍微有点大了，是不是，古大夫？而且感觉有点奢靡。
1: 那倒不至于。
0: 倒不至于，但是就是感觉有点大。 开着可能不是那么的。你开过没有啊？去没去试驾过呀？刚才古大夫你建议大家买的是 GL8 是不是？
1: 对，买
0: GL8。 其实我挺喜欢塞纳的，
1: 路上就是插电式混动的低配。
0: 我个人比较喜欢塞纳。哎，塞纳那个
1: 塞纳今年改款
0: 哦，又改款。改款更好，价格又便宜了。他的预算30左右，俩孩子。
1: 俩孩子，你正常来说家庭四个人，老人跟不跟着？然后，你如果跑长途的情况下，大概往哪个方向？然后跑多远？这个就是要衡量你带的行李的多与少啊。如果要是没有特定的出行，然后呢，又不想开空间特别大的、平时不不楞楞的车，买奥德赛或者艾力绅就够用。如果说那你觉得，哎，再大点对我来说停车呀、啊，或者是平时开，我不觉得是负担，那你就可以看看 GL8 的路上，因为我觉得
0: 他昨天开的是
1: 性价比挺高，
0: 腾势的 D9 是不是？他说开的也挺不错的。
1: 腾势 D9 整个悬挂的行程包括调教，我觉得偏软。这个每个人开的时候一个人一个喜好，
0: 就是这个对于装行李这一块儿。GL8 和那个 D9 的话，他俩有没有啥区别？坐人和装行李啊，空间的这块，这个区别有没有？
1: 这个 GL8 呀，包括腾势 D9 啊，他们属于中大型的 MPV， 但是，像奥德赛了、艾力绅了，它的尺寸就没有那么大。但是，平时奥德赛和艾力绅就当四座开。把中排滑到最后，它的这个空间是非常充裕的。所以说就得看你多数的时候是几个人，然后出去的时候
0: 是多数至少四个人呗，他们家
1: 出去的时候是走多远，带多少行李，这个很关键。
0: 有俩孩子，
1: 我
0: 也
1: 开过艾力绅，跑过几千公里。我们是六个人出行，但是一个箱子都不拿，每个人拿的都是软行李，就是
0: 书包什么的。
1: 书包或者是纸袋、塑料袋，能随意的往任何一个角落去塞。但是你如果说六个人，你哪怕带四个行李箱，这四个行李箱没地方放，后备箱放不下，挪不上。
0: 就还是空间不太够。
1: 对，
0: 你像我呀，就是我家一个孩子，有的时候，开那个塞纳出去。就是因为我的行李也是比较多，你像我跟我儿子，我们俩就是两个大行李箱，我们两个人就两个大行李箱，然后车里还得坐别人呢，一般车里都得坐五个人左右，我们家出行是五个人是基本配置，别人的行李就有点不太够了。但是我装的多呀，但你家俩孩子至少也得，就是你们四口人怎么也得仨行李或者两三个行李吧，是不是啊？我就不出远门，我就去那个比如说丹东一带的，我就是一个28一个26的俩行李箱。得看看你爱人能不能装东西，就你家孩子需不需要特别多的，因为你像小孩他需要东西多，你家孩子大了不需要太多东西的。大美这黑衬衫真精神，看着就很飒。

0: 我这看起来是黑色吗？啊？你是不是多少点色弱呢？我说呀，我这是黑色吗？我这是。我的个人微信，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迟蕊的全拼889，现在可以把微信加上。现在可以把我的微信加上啊，迟蕊的全拼889。哎，你说半天，你为啥不推荐塞纳呢？你啊？
1: 没告诉你们要改款了，
0: 啊，那除了要改款了，那这老款不就便宜了吗？
1: 这新老款交替的时候便宜，这个塞纳和格瑞亚都得改，但是可能这次变化不小。
0: 就是个大改款，
1: 对，
0: 是改空间呀，还是改什么呀？
1: 应该是全球大改款了。
0: 全球都改
1: 对。
0: 啊！我家车位挨着俩路上，你再给凑一个。大美，你说我杂牌车，我都不喜欢呢。杂牌车，你不喜欢就对了。
1: 关键是现在你怎么理解杂牌这个概念？你认为什么是杂牌？
0: 他应该说的是那种新能源排不上数的吧？色弱跟色盲有啥区别？色弱，比如说它蓝，你像我这个是蓝色吧，就属于那种叫我这个叫什么蓝呢？我这叫什么蓝呢？藏蓝色啊，藏蓝和黑它就分不清，然后那个紫色和暗红色就分不清，这就叫色弱。那你说的色盲就是完全是，就是没有。是不是吧？
1: 不
0: 对，
1: 是，色盲是分什么红绿色盲啊？它对只对不同这个固定那几个颜色它分不清，
0: 因
1: 其
0: 为
1: 余
0: 我
1: 的
0: 以
1: 颜
0: 前我
1: 色是
0: 同
1: 有
0: 桌
1: 的。
0: 他就是色弱，他就是轻度色弱吧，算是。
1: 原来我大学寝室的同学是红绿色盲，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每次他都让我们帮他看看他，就是那个时候手机电池是可以有替换的那种的，然后他有一个专门的充电。这个充电盒，每次让我们，哎，帮我看看我手机电池充没充满，充满了帮我拔下来。当时我们都不理
0: 啊，我
1: 解
0: 知
1: 什么
0: 道
1: 意思，
0: 那个电池是那个用那个
1: 有
0: 叫
1: 指
0: 什
1: 示
0: 么
1: 灯，没充满的时候是
0: 外
1: 红
0: 置
1: 色，
0: 的拿出来充的。
1: 对，没充满的
0: 啊，
1: 时
0: 我
1: 候是
0: 知道，
1: 红
0: 我还
1: 色
0: 用
1: 的，
0: 过那叫啥来着？那个
1: 充
0: 充电
1: 满的
0: 器，
1: 时候是
0: 我
1: 绿
0: 知道，
1: 色
0: 知
1: 的，
0: 道绿色的，对对对，
1: 然后那
0: 是。
1: 个时候就总让我们看，但是后来到我们考驾驶证的时候，然后他后来跟教练说，你让我上路的时候，我分不清。
0: 红绿灯。
1: 红绿灯，但是他是看别人走，他就走；他看别人停，他就
0: 这个
1: 停。
0: 不能开
1: 然后
0: 车。
1: 后来我们问他，我说：“如果你是在第一台车，你怎么办？”他非常有经验，告诉我：“我看两边的呗。
0: 对呀，但是这个色盲真的就是开车看红绿灯是个很严重的问
1: ”
0: 题。
1: 对，所以说现在就驾驶员体验这一块，对于
0: 请。
1: 这个色盲、色弱的筛选是比较严的。
0: 我以前我同桌他是色弱，然后我经常跟他开玩笑，就明明他说对了，色弱就是他区分不了相近的颜色。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衣服是黑蓝色吧，跟黑色他就区分不出来了，就跟那个谁似的，弗洛伊德一样，就区分不出来了。所以说我就经常骗他，明明他说对了，我就骗他，我说不对。后来
1: 你不越整人越自卑了
0: 高中
1: 吗？
0: 3年他也快精神经受折磨，我经常考他。我说你天天跟我在一起，我天天督促你，让你认颜色，你慢慢认。我天天就是扰乱他视线。当年那叫万能充电宝，现在啊对，万能充那个叫万能充。我同桌我们俩关系老好，我俩老铁了。我这高中时候经常我帮他，经常帮他，因为他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就经常我帮他那啥。小鹏我看起来挺顺眼，小鹏是吧？色盲好像红绿分不清，他好像也是分什么什么色盲吧，好像是，我也不知道，但我只知道我同桌那会儿是这样子的。暴躁说网上说林肯 Z 的油耗是造假，是真的吗？
1: 这个怎么讲呢？这个被人发现了，可能说认为是造假，但是不被人发现的时候，就都是真实的。这个东西吧，这个
0: 有人去实测了。
1: 很多的这个理想的工况，包括他们做这个很多测试的时候， 都有一些特定条件。
0: 嗯，
1: 你比如说路段路况的这个摩擦力，它用的是什么轮胎，你就是无论是整个官媒的测评，甚至是自媒的测评，还是厂家自己的测评，这个东西里面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嗯，只有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之前的这个中保研做一些这个碰撞测试的时候，他们当时公布的就是我是随机在全国的某个4S店直接买车，买出来直接做测评。但是厂家做一些测试的车辆，你很多东西是不好判断它如何如何的，甚至是比如说它最简单的燃油车直接把备胎卸掉，它负重减轻了，甚至很多让你看不见的这些部件给你减掉了，减重几百斤是很正常的。
0: 嗯，
1: 那重量轻了，它耗费的这个油它一定是少的。
0: 嗯，
1: 甚至是做一些特定的编程，比如说发动机的这个喷油的程序，包括变速箱的换挡逻辑，简单做一个调整，它的油耗肯定能下得来。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东西吧，就是都建议去看看实测测评，或者是看看很多车友会的这个论坛呢。
0: 哎，这个实测一般都是那个我们在网上去找一些一些那个
1: 就是真实用车人的评论，
0: 达人或者什么的，
1: 真实用车人的评论，甚至是有很多论坛都是验证真实车主的，就是他们都得上传带这个车架号的这个行车执照，才能被备注成真实车主。那你去多看看他们发的一些这个，
0: 但是就是他意思就是官方发布的这个所谓的造假，实际上他只是在很优质的路况和前提之下测试出来的。
1: 这个可能说让人抓着东西比我说这些更恶劣，
0: 就是啊、哦
1: 嗯、
0: 是这样啊，我以为是它跟真实的测评有巨大的差异。
1: 但是怎么讲呢，这个厂家公布的很多东西，包括这个知名的企业，比如说大众曾经的这个排放门之类的，你这些东西吧，这个很多大厂都有、
0: 嗯、
1: 你都不用说
0: 这个
1: 品牌率一般一点的这个林肯了。这个市场商业化行为做出一些过格的事儿，其实打擦边球的事儿，
0: 就是一些漂亮的数据的堆砌，
1: 也都很正常。但是这个东西咱们理性看待吧，理性参考嘛。
0: 嗯，大美老师，这啥色呀？有点色弱。我这是藏蓝色。那现在对于颜色的那个就是颜色的署名就是挺多的。我就叫它藏蓝色吧。
2: 油耗造假没有，林肯的油耗造假没有必要，没有意义，它就是费油。你让我这车耗一下，冬天13个油，13个多，夏天12个油左右。跑高速的话，多跑的话能10个油左右吧，以内很难。市区就是10个、11个油以上，一点悬念都没有。林肯 Z 的比我这能省点，省1-2个油也那样，极限了。
1: 其实这算费油吗？其实不算。
0: 他这个是真实车主啊，
1: 不算费油。你现在这个，日系车现在大把的，一公里超1块的有很多，就是100公里12-3个油的车型太多了。
0: 嗯，
1: 就是你还想要车的这个自重要大，要车辆稳定性好，又要钣金厚，又要底盘扎实，那你又要让它省油，这个做不到。
0: 嗯，
1: 所以说不能鱼和熊掌兼得，这个你得看你把哪个放到最关键的位置。
0: 嗯，
1: 比如说跑长途多，那你就不要在意油耗，那我就把安全放到第一位。那你比如说只是市区代步，那你就别往这个美系啊德系上去研究，那你就买个自重轻的薄皮大馅的，买个日系代步，那你市区内跑的速度低，磕碰能容易造成这个危险事故的概率比较低，那你就认就得了。所以说这个就是看自己怎么取舍的问题。
2: 这林肯车它重，它真的很沉呢、啊、它不费油都怪了。
0: 嗯，你这黑蓝你还交同桌误人子弟，藏蓝比这个色儿浅。 我这黑，我就是说，就是这个颜色我知道，但是我叫不准它到底是什么黑蓝、藏蓝、什么浅蓝、天蓝、深蓝什么的，就这些蓝色我就叫不准啊。行吧，8:54了啊，然后大家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哎，我刚才那个我们家那个物业群里面发了一个就是高考静音的温馨提示，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尤其我们开车的时候，还有就是在居家的时候这几天，7、8、9这几天啊，大家一定要给我们的考生们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一个复习和休息，包括一个考试环境啊，然后也呼吁大家共同行动起来，比如说装修要静音啊，就是这几天正在装修的要提醒工人高考期间暂停噪音和施工啊，包括钻孔啊，然后降低我们的喧哗，在楼道花园公共场合啊避免喧闹，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减速慢行，切勿鸣笛啊，还有就是把宠物也好好管理，好好的照顾好我们的爱宠，避免这个宠物的这个犬吠呀打扰我们的周围的邻居，还有降低喧哗什么的，反正就是高考期间呢，让我们一起重点的去管控这个噪音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出行的秩序啊。然后在这里也是祝福所有的考生能够金榜题名啊。好吧，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9: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9: 向梦想奔跑。
6: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家有喜事啊！
5: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4: 找家有喜事。
5: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4: 找家有喜事，
6: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喜事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你看喜事筹备类的节目啊，就是你人生当中值得庆祝的那些日子啊，都离不开我们这个节目。无论您是生日宴呢，宝宝宴呢，订婚呢，结婚呢，升学宴呢，你都可以来找我们节目组，我们来一起帮助大家啊，完成你家里办喜事当中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帮你真真正正能做到办这种事情，哎，有人来帮你，帮你把把关，帮你节省一下钱，帮你知道什么地方该花，什么地方不该花，什么样花最小的钱让你的效果办到最好。那你看今天也是一个高考的日子，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抢滩升学经济啊，宴会酒店的升学宴攻略。你看同样是升学宴，有的别的家酒店爆满，因此呢有的家长抓住这个仪式，这个时刻有很多人跟这个家长一样一起重重对待。很多酒店把升学宴当成普通的宴席来处理，比如说菜品出来了，摆好桌子上啊，蛋糕送上啊，就完事儿了。但是你想没想，家长想什么？家长想的是12年的苦读，无数个灯下陪读的夜晚，终于等到这一天。这顿饭其实他们要的不是菜品丰不丰盛，而是这个时刻有没有人和他们一起郑重对待。这个仪式感的本身就是认真啊，认真让人觉得这一切是专门为我家准备的。为什么现在的升学宴成了香饽饽？首先我们看一下真实的数据，这是二线城市的某四星级酒店6月份升学宴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37%，其中3到8桌的小型宴会占比超了80%。调研报告当中还显示呢，78%的家长愿意为孩子举办升学宴，其中预算在5000到15000。相较于传统的宴席呢，目前的升学宴呢、答谢宴呢等流程集中，复购精准，档期密集，轻布置转化高的，这都是他们的特点啊，是每个门店每年夏季最稳、最爆、最好的增量市场。提前要锁定这个高考的节点，前期的布局、系统的操盘、统一的这种营销策略，才能够让你这个店面呢抓住这个年度当中的升学宴的风口。那升学宴当中呢要准备一些什么呢？比如说第一阶段要考前预热锁客，你不要等待高考结束之后然后被动接单，而是提前释放预定的政策，通过当期的预定、定金的保留啊，然后专属的套餐、氛围的铺垫，还有提前收割一批这个意向的客户，首先要让这个消息让这些学子们的家长知道，然后考后的流量承接，这个主打考完放松剧，哎，要有这个，就是考完了大家这个紧绷的弦儿啊轻松了，考完之后要聚一聚，同窗答谢聚，哎，同学们之间的一些感谢，哎，感谢老师的一些聚会啊，以轻聚餐，哎，轻聚餐，小桌宴，不铺张浪费，承接这种散客流量，拉升门店的这个人气与整体的上座率。然后还有这个黄金报单期啊，这个是不是成绩公布之后呢，录取通知书一发放，在这个时间就准备好接住小型宴会的高爆发期。这个时候你可以统一推出呢，比如说标准化的宴席套餐、场景的布置、接待服务标准、客户的这个回访的流程，门店要接得住，服务好，口碑还要稳。然后呢，5步做好升学宴的这个定制服务，这个怎么讲？其实我们这个宴会行业都要考虑一下，比如说订餐的时候就开始收集信息，很多酒店是客户到了才布置，但这时候晚了。真正的定制呢，预定呢，那就从之前就要开始启动，比如说你的信息越细，你的服务越像专门为他家做啊，而不是取了个套餐的名字批量生产。第二步呢，主题和文案先定掉，
题、文案都要定掉。第三步呢，音乐是整场仪式的灵魂，不同的环节用不同的音乐，这样才会有情绪啊、层次感。第四步呢，核心的流程不能少，比如说典礼仪式要有流程，关灯暖场啊，主持开场啊，学子登场啊，父母感恩环节啊，师生互动啊，切蛋糕啊，然后还有学子感言呢，共同举杯呀。第五步，宴席结束不是服务的终点，仪式最后自然引导添加微信，比如说今天的精彩精修啊，要发给对方，方便加一下嘛，不强迫。一个理由很简单，吃一顿饭变成一段关系，一段亲密的关系，这才是回头客的底层逻辑。

0: 那也祝福在这个毕业季啊，所有的学子们都能以优异的成绩考到自己理想的学校，毕业欢聚，升学贺喜，逐梦启程。哎，这个就是毕业季、毕业宴，或者我们称之为升学宴，给我们带来这种感受。那关于婚礼上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问我们，关于办喜事的问题也可以问我们，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1: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2: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江喜事正在直播啊，继续给大家聊婚礼上的一些事情。这个是新疆啊，我看到新疆首家街区沉浸式民族婚俗参秀巴扎喜事，它这个名字叫丝路风情漫染大巴扎，一场饱含西域风情民俗温情的传统婚宴情景演绎盛装启幕。现场汇聚新疆各特色的婚俗仪式啊，浓缩各民族传统的这个婚嫁风貌，成为了独具地域风韵的民俗文化缩影。从传统建筑向当代婚俗空间的文化转移与创新，设计中萃取了喀什高台民宿、伊犁民宿、还有巴依老爷宅邸、还有吐鲁番民居等新疆不同地域的代表性建筑元素。这些建筑元素呢，也为承载非遗文化价值的活态遗产，为空间注入了更深厚的地域风情，还有文化底蕴。你看，一席民族婚俗啊，一域西城风情居，这个项目坐落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二期。这个是在一个步行街的三楼，是全新疆首家街区沉浸式民俗婚俗餐秀餐的体验啊，以新疆传统的民俗为灵感基底，用建筑叙事与情绪设计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民俗秀餐的入口空间。哎，他这个现场我觉得装饰的真的有这种感觉，就异域的风情出现了。

比如说他的电梯间延续了婚俗的喜庆氛围，以浓郁的正红作为婚俗的主题色，贯穿地面的地毯、顶部的这个幔帐，还有灯笼的纹样三大核心区域，与墙面的暖棕木做的深褐层次啊，丰富的暖调体系。步入接待大厅，你恍如置身新疆传统民俗的院落，蓝天白云呢，还有胡杨树影啊，葡萄藤下呀，用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语言，温柔地消解外部的喧嚣，完成了向婚俗秀餐情景过渡，让迎接本身成为这场体验的动人序幕。我看到了这是设计的概念图，他们现在正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那整体空间呢，没有简单的复刻某一个民宿，而是以巴扎为叙事线索，将喀什高台民居和阿田伊旺，还有蓝田的，还有伊犁蓝房子等建筑的色彩、肌理、符号进行转译与重构，既保住了这个土建筑的温暖质感，又体现到现代的灯光空间的秩序，让传统的民居的灵魂在室内焕发出全新的生命活力。它这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感。在沉浸式的这个餐场啊，两侧就餐的席位，地毯环抱式的分布啊，复刻新疆传统的婚宴围坐欢聚热闹的场景，更传递出各民族啊人民呢同吃同乐的淳朴文化内核，席位延续老城街巷的错落肌理，让宾客落座即能清晰的观礼，沉浸式体验，边吃边看边参与边欢庆的这个婚俗盛景。那出口处呢，也建立了一个南疆老街区巷的沉浸式的室内场景，采用非动线，这种左侧比如说放的是喀什这个墙面双层雕花凉亭，右侧的高台上是居民的建筑，还原了老城街区的这个曲折层次，哎，很丰富。然后欢庆热闹的巴扎喜事，荟萃各民族特色的婚嫁风情，交融到一起，共生民族风情，也巧妙地融入到室内的空间设计当中。哎，这个概念的设计图我都觉得这个好特别，也很喜悦。我不知道它这个实景建出来会是什么样，但是现在给我的感觉呀，特别棒，也能够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施工现场的图片也流露出来了，正在进行。期待着这样的很特别的一些具有这种异域风情、民族文化特色的这种喜事的场地多多见，让大家在办这个喜事当中呢，更具个性化，更具这种文化的质感。那关于筹备婚礼当中的一系列问题，你无论是哈尔滨，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源，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接下来给大家继续聊婚礼啊，给大家盘点一些不用道具的接亲游戏。大部分的新人在接亲的时候会准备道具，那有些人呢可能不知道哪些不能用啊，比如说道具又好玩又有趣的接亲都有什么呢？那现在结婚的新人很多在堵门的时候使用一些道具做游戏，那有提前购买，那有的新人呢可能不太想买道具，那么不买道具的游戏怎么玩更有趣，我们来聊一聊无道具。无道具那我们就要用一些用我们身体上哎这些手啊嘴啊一起做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先可以的就是快问快答问答形式。

的诗句啊。新娘想买一块地，你知道是什么地吗？新郎的死心塌地。这个有点那个土味情话呀。请问大雁为什么要飞到南方过冬？因为大雁走不到南方，所以飞过去。啊，它重点是在飞，为什么要飞到南方过冬？脑筋急转弯嘛。无道具啊，继续有下一个啊。口才篇，就想要把新娘接走，看你嘴皮子利不利索。哎，绕口令，牛郎恋牛刘娘，刘娘念牛郎，牛郎年年恋牛娘，刘娘年年念牛郎。啊，这个挺难。身前有个催腿粗，身后有个催粗腿，二人山前来比腿，不知是催粗腿比催腿粗的腿粗，还是催腿粗比催粗腿的腿粗。还有就是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出南门走六步，见着六叔和六舅，叫声六叔和六舅，借我六斗六升好绿豆，过了秋打了豆，还我六叔六舅六十六斗六升好绿豆。刘奶奶找牛奶奶买牛奶，牛奶奶给刘奶奶拿牛奶，刘奶奶说牛奶奶的牛奶不如刘奶奶的牛奶，牛奶奶说刘奶奶的牛奶会流奶，刘奶奶见了大骂牛奶奶你的才会流奶，刘奶奶和牛奶奶泼了牛奶，吓坏了刘奶奶，大骂再也不买刘奶奶和牛奶奶的牛奶。红鲤鱼绿鲤鱼和驴，红驴绿驴和鲤鱼，不知是绿鲤鱼比绿驴绿，还是绿驴比绿鲤鱼绿。啊，这太难了吧，这一套绕口令下来这个嘴都瓢了，就是在说错的过程当中，哎，这个欢笑点就出现了。所以说这是无道具，无道具这些游戏还有一些问题啊，我们明天再说。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喜事的节目啊，筹备婚礼当中的一些问题还是一定要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川后，每天这个时段我们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玲李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叫什么呢？睡眠和记忆。哎呀，这对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哈。有的会说记忆力下降，拿东忘西，有的会说我们这个睡眠质量太差了，睡不着觉，睡眠质量不好。那睡眠和记忆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如何来调理自己的睡眠呢？今天我们节目直播进行的过程当中，李主任就这方面的话题给大家进行科普，同时也愿意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您可以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就您的睡眠，就您的记忆力的问题给您现场解答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李旭玲主任啊。李主任叫李旭玲，是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主任，哈医大四院睡眠与记忆门诊的负责人，同时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中国卒中学会血管性认知障碍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认知障碍分会委员、黑龙江省老年痴呆诊疗中心主任、黑龙江省医学发展基金会认知与睡眠障碍专委会的主任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认知障碍分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老年痴呆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睡眠与记忆啊。而且呢，我在介绍李主任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知道神内科是对于我们的脑血管疾病的是吧，我们又有一个睡眠和记忆门诊，这在我们以往的嘉宾当中哈，这是首次提到这个概念。李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业和我们这个睡眠和记忆门诊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门诊，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嗯，
1: 随着我们国家呀、这个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形势呢不断加剧，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呢是逐年增加的，另外一个呢，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呢，往往呢都伴有这种睡眠的障碍，而且呢还有一些老年痴呆的病人他是以睡眠障碍起病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现在社会节奏比较快啊、尤其中年人，这个压力都比较大，这个。睡眠障碍的人呢也是非常多，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学生
0: 啊
1: 这个学业这个负担也很重，要这个熬夜刷题呀、要完成作业呀、所以呢也出现这种这个老百姓叫缺觉，是不是啊？我们叫睡眠不足，
0: 睡眠严重不足。
1: 对，而且呢这个这像中年人和这个青年人啊，他的睡眠不足其实对记忆力也一样有影响的，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吧，所以呢我们医院啊这些领导也非常支持，就为我们开设了这样一个门诊，叫睡眠记忆门诊。
0: 睡眠记忆门诊，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哈，说老年痴呆的患者逐渐增加。以前在我的印象当中啊，说这个老年痴呆这个名字不好听，后来我们改为叫阿尔茨海默症。这个老年痴呆是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呢，还是说是老年痴呆里面包括阿尔茨海默症呢？我们把这个概念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啊。
1: 因为吧，这个老年痴呆当中呢，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占有最大比例的
0: 啊。
1: 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把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叫做老年痴呆，这个老年痴呆呢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老年痴呆呢其实包括好多种，刚才我也说了，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一种，另外呢还有血管性痴呆、路易体痴呆、额颞叶痴呆等等，也就是说老年痴呆是一个大的概念，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类型。
0: 哦，好的好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哎呀，你瞅你这脑袋，你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哈？是开玩笑的话。

0: 但是也说明了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健忘，是吗？
1: 对的。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给大家做这个睡眠和记忆这样的一些科普的过程当中，也随时愿意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各位有睡眠的问题，有记忆力的问题，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睡眠与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李主任啊，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因为这些疾病包括睡不好觉，包括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困扰着大家的非常主要的一个问题。有的人把它是当回事儿，有的人不当回事儿。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有一些疾病，它是潜移默化的发展和递进，影响着你的健康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重视起来。当你有这些障碍和问题的时候，随时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李主任。李主任，你看今天我们的主题叫睡眠和记忆，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话，就说明睡眠会影响记忆，记忆也会影响睡眠，它俩是相辅相成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再给大家做个科普吧。
1: 好的，刚才我讲了
0: 啊，
1: 这个像学生时代这些人的，他的这个学业压力比较大，需要完成作业，需要去刷题，
0: 对，
1: 肯定呢会影响他的睡眠，
0: 嗯，
1: 比如说睡眠时长可能得不到保证。中年人这一块呢，涉及到家庭压力，涉及到工作上的压力，所以呢，他晚上呢也可能存在。睡不好，睡不着，他躺那块呢，会回忆白天的一些事情，
0: 辗转反侧。
1: 有些是高兴的事情，有些是不高兴的事情。尤其回忆那些不高兴的事情的话呢，他可能辗转反侧就睡不着了。另外呢，老年人我刚才说了，可能是这个，因为他白天尤其一些退休的老人，他没有什么事做啊，白天在家里就看电视，看着电视呢，就一会儿睡一觉，一会儿睡一觉。等到晚上真正需要睡眠的时候呢，他可能就睡不着了，这是常见的一些原因。另外呢，像老年人呢，还可能是一些疾病导致的，这种睡眠不好，就入睡困难啊，睡着了就容易醒啊，有的醒得很早啊。你比方说这个刚才讲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它可以导致这种情况，还有呢，像帕金森病啊，一些脑血管病的病人有时候躯体的一些疾病也会导致这个。失眠或者睡眠障碍，
0: 这个都会有一些疾病的因素在里面，
1: 有
0: 是
1: 疾
0: 不
1: 病的因
0: 是？
1: 素在里边。这个像这个咱们这些学生有的时候我晚上少睡一点我多刷一点题，这样的话呢，我可能会提高我的这个学习成绩。其实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样做可能是事倍功半的，因为你晚上过度的熬夜，这个。我们的大脑呢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尤其是青少年，我们大脑的某些结构呢可能还在发育阶段，你没有这种充分的睡眠的话呢，它这个发育呢肯定就受到了影响，再一个呢，这个大脑不能充分的休息，它会影响一些记忆的巩固，反而呢影响了第二天学习当中的这个注意力包括记忆力其实呢对他们是不利的就是长期熬夜刷题对学生是不利的。中年人呢是这样，由于压力大，是不是啊？他晚上呢可能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会产生这种焦虑我晚上睡不着怎么办呢？我第二天是不是要完蛋了？完了，第二天呢他就没精打采，等到晚上了之后呢还接着睡不着，所以也可能产生这种恶性循环，导致记忆力的下降。
0: 而且有一些它是恶性循环。比如说，你越想睡，他越睡不着；越睡着，他越着急；越着急，越睡不着。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就说，你睡不着觉，你都开始焦虑了，天天就为睡觉这个事儿愁死人了。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常见这种情况？
1: 对，其实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我们呢，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咱们现在这个获取知识的渠道很多。在网上我们也可以查到一些这个训练的方法。其实最我感觉最有效的，而且国际公认的，有一种方法呢，叫认知行为疗法睡眠相关的认知行为疗法叫 CBTI。这个呢，它有五个核心的这个训练方法。你比方说呢，要做这种这个睡眠的健康教育，让人们呢对这个睡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另外一个呢，就是减少这个刺激限制包括这个睡眠限制。刚才我也讲了，有些人这个白天他一会儿眯一觉，一会儿眯一觉没什么事儿到晚上他就 睡眠节律就破坏了。
0: 嗯，
1: 这种要做一个限制，白天不要过度睡眠。
0: 嗯，
1: 另外一个呢，睡眠限制还包括你困的时候，你再去床上躺那儿睡觉，不要说我躺那儿，我等着我睡着。
0: 嗯，
1: 这是一个睡眠限制。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刺激限制。刺激限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躺在床上以后的话呢，就是睡觉。
0: 嗯
1: 啊，你不要看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尤其一些恐怖的、暴力的，是不是啊？啊，对你的这个刺激很强烈的这种电影、电视剧。另外的话呢，最好是把手机啊、把平板都放下。
0: 嗯
1: 啊，睡前一个小时啊，包括不要看电视。
0: 嗯
1: 啊，做一些这个，你比方说我练练瑜伽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哎，我伸伸腿啊，
0: 嗯
1: 啊，我这个摇摇胳膊啊，
0: 对，
1: 哎，做一些比较舒缓的这些运动。
0: 对，哪怕你躺在床上做，我觉得都可以。
1: 对，或者你听一听音乐啊，是不是？
0: 嗯，
1: 哎，这就是一个就是说刺激一个限制啊。
0: 嗯，
1: 另外呢，不要喝浓茶，
0: 嗯，
1: 不要喝咖啡，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饮酒的问题。
0: 嗯
1: 啊，有些人说什么呢，我这个睡不着觉，我喝点酒可能就能睡着了，又喝晕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啊，其实不是的。你喝完酒之后可能会困啊，你可能会睡着，但是你的睡眠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这个酒精呢其实对睡眠是有不利的影响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就是说认知方面的一个改善。
0: 嗯，
1: 有人认为我这个每天必须睡够八小时，
0: 嗯，
1: 是不是啊？我要睡不够八小时，我第二天这个工作肯定会没精神，
0: 嗯
1: 啊，就要这个人整个第二天就要完蛋了。对，其实呢，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一个也就是正念的一个训练。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可能没睡够八小时，但是你的睡眠质量很高，啊，而且呢，也不是说每个人每天必须都是一概而论，我必须睡够八小时。
0: 嗯，
1: 有的人呢睡眠质量很高，他可能六小时就足够了。嗯，所以呢，就是没必要说我没睡过八小时我就去焦虑。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会适得其反啊。你越焦虑，你可能越休息不好了，是不是啊？睡不着，或者是睡着了容易醒。
0: 嗯
1: 嗯，还有就是说做一些这个放松训练。
0: 嗯嗯嗯。
1: 做一些冥想啊，正念的一些想法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哎，不要想白天一些不开心的事儿。
0: 嗯。
1: 你可以想这个。茫茫的大草原，是不是啊？绿油油的庄稼地，
0: 对，
1: 想这些东西，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再加上你这个全身肌肉的放松，啊，这样你可能很快就进入这种睡眠状态了。
0: 是，
1: 其实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就是CBTI， 就是说睡眠相关的认知行为疗法，在临床来看呢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呢，也是国际上所认可的。
0: 啊，好的好的，其实在跟这个李主任聊着聊着的时候，就把我们有一些现象，有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我们目前临床上最新的一些使用的技术手段都跟大家来分享了。稍后我们还会继续这方面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啊。睡不好觉，或者是记忆力减退，或者是有神经内这个内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李主任啊。临床经验也非常丰富，愿意给更多的朋友帮助您在解决这个睡眠和记忆方面的一些问题。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继续同行哈，欢迎各位有什么问题，特别是涉及到我们这个睡眠和记忆的问题，今天可以随时来跟我们李主任现场互动交流。李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咱们医大四的这个睡眠和记忆门诊啊，这应该说是也是在临床根据患者的一些情况和医院的这方面的重视，专门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睡眠和记忆门诊。在您门诊当中来就医的人大部分是什么样的一些患者？李主任跟我们能简单说一下吗？
1: 其实呢，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呢， 各年龄段的都有
0: 啊，
1: 从学生是不是啊，一直
0: 到中年
1: 到
0: 老年，
1: 到中年到老年都有。
0: 大部分是不是还是存在着老年人的这个睡眠不好？因为在我生活当中，我经常会听到说岁数大了睡不着觉的一种情况。还有就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身边有一些人到了一定更年期的时候，就往往就被睡眠所困扰。

0: 对，这个中年人和老年人呢，相对更常见一些。
1: 对，
0: 这部分人呢是想睡呢睡不着。
1: 是，
0: 这个青少年呢，他们有时候是为了这个考试，是不是啊？为了复
1: 嗯
0: 习，为了刷题。
1: 嗯嗯，嗯。
0: 其实这种就是说，客观的这种睡眠不好的，还是以中老年为主
1: 嗯
0: 啊。这
1: 嗯嗯，
0: 部分人是占绝大多数的。
1: 是，
0: 对。
1: 嗯，说完了这个群体之外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解答了，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熬夜也好，还是学习也好，有的人是每天睡眠能达到8个小时，但是呢，有的人还会出现健忘啊、记忆困难的一些情况，他这种情况核心原因和怎么来解决问题呢？
0: 其实这个睡眠呢，不单单是睡眠时长啊，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睡眠质量的问题。你比方说呢，有些人这个梦特别多，有些人呢晚上总爱醒啊，一会儿睡一觉，可能1个小时、2小时就醒了啊，这个叫易醒，睡眠这个连贯性差。虽然你整个时长是够了8个小时，但是呢，你的睡眠质量和睡眠连贯性差一样呢，会影响人的记忆力。
1: 好，那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哈，经常会说，有的时候因为长期的熬夜嘛，或者是有的人会通过周末的时候长时间的睡觉来补觉，这种方法能不能弥补一下，就是熬夜对于记忆力造成的一些损伤呢，李主任？
0: 其实这些人呢，就是破坏了一个生物钟啊。他晚上熬夜，他刷手机，他看电影，他打游戏，完了之后呢，早上呢他不起，是不是啊？他要多睡一会儿，他补一补觉。其实呢，白天补觉除了能部分减轻疲劳以外，其对记忆力呢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因为它破坏了这种自然规律。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呢，就是晚上就是睡眠时间，是不是啊？白天我们要工作。在大家工作的时候，他睡觉；完了，在大家这个休息的时候，他在这个在工作，或者是说在玩儿。这样的话，他破坏了这种自然规律。白天，他去这个想把这个觉补回来是起不到太大作用的。对，而且呢，你这个白天的睡眠超过了1个小时以后，你会打乱第二天的这个睡眠节律。你白天睡了1个多小时，到晚间你可能又睡不着了。整个睡眠节律破坏了。就可能，造成这种失眠的状况了，彻底失眠了，看会儿电影啊，有的可能会熬得很晚，认为什么呢？认为我明天没有事儿，我明天睡一天，其实呢，你这个睡眠是补不回来的，而且呢，你可能影响再下一天的这个睡眠，所以呢，我们不建议这种补觉，说我那个白天睡会儿觉可以不？可以，但是一般呢要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这样的话对你的这个疲劳呢。改善呢就足够了，
1: 当然，这个应该是那种高质量的睡眠，高质量的午休，是不是？
0: 对，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这个睡，就是午睡时间，建议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否则你就会影响这个当天晚上的睡眠，
1: 是。
0: 对。
1: 好，各位，你睡眠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了？想要怎么来调理？包括用药，包括一些物理疗法，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李主任啊，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就您睡眠或者是记忆力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啊，我们想。这个了解一下哈，李主任。我们现在很多人除了这个压力，除了学习，除了这个睡眠质量之外啊，还有一些人他会有这种睡眠打鼾，而且还有憋气的这种情况。他这个中老年人或者是中年人，他如果存在着这种腹型肥胖，又出现了刚才我说到的那个睡眠打鼾、憋气的症状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他未来的这个大脑的记忆力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叫睡眠和记忆嘛。
0: 这个肯定会有影响的。这个尤其这个中年男性啊，有些人这个有严重的这种腹型肥胖啊，有些人还伴有这种气道的狭窄，他在晚上睡眠的时候呢，就可能出现这种呼吸暂停啊。其实我们要注意的话，可能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很胖，是不是啊？有的家人就会说，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喘喘气儿就不喘了啊，很恐怖啊，很长时间这一口气儿就上不来啊。这个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叫睡眠呼吸暂停这种情况的话呢，对我们的大脑其实影响很大的。你想啊，它呼吸停了之后，我们的大脑呢可能会处在这种缺氧的状态，如果反反复复的话，我们大脑就会长期的。

0: 存在一种慢性缺氧，
1: 嗯，
0: 导致呢我们脑尤其海马体这个位置神经细胞的损伤加速呢记忆力衰退，
1: 嗯，
0: 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应该及时去就医，做这种我们叫睡眠呼吸监测，
1: 嗯，
0: 监测了以后会根据他的具体情况你是需要做手术或者是需要用那种家庭的那种呼吸机辅助呼吸从而呢保护他的记忆力，要不然这样的人呢比这个正常人他的记忆力下降要快2到3倍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儿。一旦发现了一定要及时就医，除了对记忆力影响以外，其实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影响也是很大的。
1: 好，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当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人情况的时候哈，我们抓紧时间来提前进行防护性的保护，是不是？因为它毕竟对于心脑血管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好，各位，睡眠和记忆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啊。其实李主任，我们很多人他是经常会被睡眠所困扰的，这个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哈。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可能是采用一些药物，有的人可能是采用一些食疗，比如说喝奶啊、泡脚啊，或者物理方法哈。还有我们在整个的治疗失眠的过程当中，我想了解一下，目前临床上现在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手段？这个也是更多的一些睡不着觉的人他所关心的问题，好不好，李主任？
0: 好的，
1: 啊。
0: 对于这个失眠的患者来讲的话呢，其实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这些指南和共识来讲的话呢，首先推荐的是非药物疗法。
1: 非药物疗法。
0: 哎，非药物疗法。
1: 嗯。
0: 这里边呢，刚才我讲了一个这个 CBTI 这个认知行为疗法。
1: 嗯。
0: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还有这种经颅磁刺激。
1: 嗯。
0: 也属于一种物理疗法。
1: 嗯。
0: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睡前喝点牛奶呀、我泡一泡脚啊，我听一点舒缓的音乐呀、这都是方法、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的办法。像这个认知行为疗法呀，刚才我也讲了，国际上有一些这个评论说它是完全可以取代药物治疗的一种方法。
1: 啊、CBTI 呀、啊。
0: 对。
1: 啊、就是一定的认知的教育，睡眠认知的教育，还有减少刺激的一些限制。
0: 对对。
1: 还有就是一些认知的改善。
0: 对。
1: 还有做一些放松的训练。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哦、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大家不要把这个治疗睡眠，有的人说我都顽固性的睡眠了，有的人说我都治了好多年了，我吃了好多药了都没有效果。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就是失眠挺严重的啊，他曾经是连着20多天睡不着觉，然后就想开那个安眠药，上医院去开安眠药，然后呢给自己达到一个让自己强制入睡，然后缓解身体不适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解决？他现在都有什么样的手段？他这种大剂量的或者是总是靠安眠药的这种解决问题方法是否科学呢，李主任？
0: 像我刚才讲的，对于他来讲的话呢，其实我首先推荐的依然是这种非药物疗法包括 CBTI 包括经颅磁刺激包括个人的一些这个认知相关的一些训练这个有些时候可能很快他的这种症状是就缓解了其实一部分失眠的病人呢，他是一个短期的是一个短期的。
1: 就一阵一阵的哈，这段时间睡眠不好。
0: 经过积极的这种非药物干预呢，有些人他就缓解了他可能不会发展成那种顽固性失眠。所以我推荐的依然是非药物疗法
1: 。
0: 非药物疗法。
1: 现在治疗手段上，一个是非药物疗法为主了，还有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经颅磁刺激，它是一种物理疗法，也是一种磁，然后来对我们的这个脑神经的一种刺激和作用，达到治疗的目的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它呢是我们会选择作用于大脑的特定部位，
1: 嗯
0: 啊，对它的这个整个神经活动呢做一个调节，
1: 嗯
0: 啊，它是一个调节的作用，
1: 调节的作用，
0: 对，
1: 它是到患者到那儿的时候，在一个仪器就像一个大罩子一样把脑袋罩上，然后在里面治疗吗？
0: 它是有一个磁片
1: 啊，
0: 它把这个磁片呢会贴在这个患者头皮的一个特定位置
1: 啊，
0: 完了给予呢相应的刺激，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
1: 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他的强度和他的时间吗？
0: 对，一个呢，你看有的病人他可能睡眠伴有轻微的焦虑，还有的病人呢睡眠障碍呢伴有轻微的抑郁，这样的话我们选择的这个刺激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0: 而另外呢，就是说，初次使用这个仪器的人和他使用了几次以后啊，这个强度呢，我们还会跟着调整。
1: 哦，这个经颅磁刺激一般的是什么样的患者适合使用的？比如说是刚刚有这个睡眠不好的，或者是我刚到了这个睡不着觉几天的，不是特别严重的来使用呢？还是说是这个顽固性的睡眠不好的也可以来使用呢？
0: 顽固性不好，这个睡眠不好的病人呢，也可以用啊。我们临床上观察也有效。对于这种就是说刚刚出现，像您刚才说您那朋友似的，是吧？20几天、1个月左右的啊，我们是推荐他去用的。那就是说你比方说我这2天比较忙晚事儿比
1: 压
0: 较
1: 力比
0: 多
1: 较多
0: 啊，
1: 大，
0: 晚上总去想这些事儿。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就是说听音乐啊，是不是放松自己呀啊。就是刚才我讲的认知行为疗法，可以先自己做一个调整，
1: 就是CBTI 就可以，
0: 先自己调整一下，或者找医说，我这个做不了，不太熟练啊，去找医生。其实我们也在做这个工作，对，
1: 医生也可以帮他，
0: 我们可以帮他，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还是很好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了，其实大部分患者还是希望能够解决问题的。他就想解决问题，这个解决问题一般的来说，他们比较在意这个时长，因为有时候睡眠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经颅磁刺激的话，他一般做多长时间，他会感觉到有变化，或者是能够达到他想满要的那种满意状态呢？李主任，这个临床患者是不是特别关注？
0: 对，其实这个个体差异很大，就是有的病人啊，我刚才跟你讲了，有的病人他在那个做治疗的过程当中就睡着了，
1: 睡着了，一次就有
0: 一
1: 效。
0: 次就有效，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做个5天或者10天啊，他会有改善，这个个体差异比较大，
1: 所以说每个人的情况还是不一
0: 情
1: 样
0: 况
1: 的，
0: 不一
1: 因人
0: 样，
1: 而异，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哦，好，刚才在说到治疗的时候，李主任，我们说到了非药物疗法，也说到了经颅磁刺激，还有临床上什么样的解决睡不好觉的这个问题的一些方法？
0: 其实说，如果简单分的话呢，是就2大块，是不是
1: 非药
0: 啊？
1: 物和药物，
0: 非药物和药物，在非药物治疗这一块的话呢，我想呢，有一部分，尤其出现这种短期的啊，就是可能最近3、5天、1周，比如说一个月以内的这样的病人的话呢，先做一下自我的这种调整，自我调整能够解决，有的解决得很好，如果说解决不了的话呢，再找医生去帮助，对。
1: 这个帮助的话，我估计自己调整的话，也是我们认知行为疗法的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自我调节的，
0: 自我
1: 是不
0: 调
1: 是
0: 节，
1: 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医生帮助他的时候，也是在选用这些基础之上，然后可以有些必要的，比如说经颅磁刺激的加入，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哦，那现在药物这块儿，有很多人在治疗睡不好觉的时候，他们一般的都会吃那种安定啊。啊，
0: 对，
1: 我们可能还会说这个佐比克隆啊，什么
0: 对
1: 这一类的，是不是啊？那
0: 对，对，对。
1: 他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的人是一片半片不行，一片不行，两片不行，甚至更往上
0: 对
1: 加
0: 对
1: 量。
0: 对，
1: 这种药物的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李主任？
0: 其实这个药物治疗这一块的话呢，作为我们医生来讲都是非常慎重的。我们也提醒这个失眠的这些朋友们啊，不要自己随意去加量。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药物啊，它作用的时间啊，它作用的这个我们叫作用的靶点，它是不一样的。有的药物呢，你要是说长期大量的吃呢，可能会产生这种依赖的。而且呢，对这个有的对这个肝功能啊，是不是可能还会有影响？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这个来使用。我大致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个睡眠药啊，分好多类呀、像刚才主持人讲的那个安定啊，是不是啊？包括说什么舒乐安定啊，就我们常用的艾司唑仑，现在可能很多人在吃就是尤其艾司唑仑，有些人加量加得很猛啊，有的人是跟我讲，我遇到一个患者，他就吃4片，有时候吃5片，对。是现在头一开始吃1片还可以，过一段时间不好使呢，自己就加了一片，然后又不好使又加一片，其实这种情况是不合理有风险。这一类的药呢，我们叫什么叫苯二氮唑类的这类的睡眠药，这类的睡眠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还有一些非苯二氮唑类的，刚才主持人讲，像这个佐匹克隆啊、右佐匹克隆啊，对吧？还有这个唑匹坦啊，就斯诺斯。这些药呢属于非苯二氮唑类的药物，这个斯诺斯呢，我要讲讲这几个药的区别啊。像斯诺斯，它作用时间它起效快，作用时间短，就是说，吃上这个药呢，它可能很快就有这种睡
1: 睡
0: 意了
1: 眠的感
0: 啊，
1: 觉
0: 有睡
1: 了，
0: 眠的感觉了，但是它作用的时间稍微短一些， 相对于这个像安定啊，它的这个副作用呢，可能就小一些，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尤其第二天那种宿醉感，有的人吃完安定、吃完斯唑仑之后，第二天走路飘飘忽忽啊，像喝多了一样，
1: 啊、
0: 我们叫宿醉感。
1: 啊
0: 啊，有些开车的话，是不是它就有危险了？
1: 对，
0: 嗯，像这个斯诺斯呢，它可能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1: 嗯，
0: 像这个右左撇克隆、左撇克隆跟这个斯诺斯比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它呢，作用时间要长。它的半衰期长，作用时间长、
1: 哦、
0: 对于一些晚上容易醒的病人来讲的话呢，它可能更好一点
1: 啊
0: 啊、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新药啊、像这个褪黑素，刚才讲了褪黑素是不是啊、
1: 嗯、
0: 褪黑素和我们睡眠密切相关的，它是我们脑子里边一个结构叫松果体分泌的，
1: 嗯
0: 啊，跟睡眠息息相关，现在有褪黑素受体激动剂啊、叫雷美替安、目前国内还没有，还有呢，就是食欲素，下丘脑分泌的，一种激素。它这个呢，就是说，它的受体拮抗剂，对睡眠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但是现在来看呢，价格比较贵。
1: 哦。
0: 我们现在像市里能买到的这种达利雷声，是不是、啊？莱博雷声啊、还有苏沃雷声，有的当然可能苏沃雷声可能买不到。现在，就是我想说什么意思呢？睡眠要很多。分很多种，
1: 是
0: 作用都不一样。
1: 是你刚才说这些、我有好多都没听过。
0: 对，有的副作用小，有的副作用大，有的力量强，有的力量弱，是不是、所以要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慎重选择。
1: 是的，专业的事儿真得交给专业的人，尤其是在睡眠调理的这块。你看刚才李主任在说到这些药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感觉到有很多新药，而且有一些老药，它的作用时间还有它的这个起效时间啊，都是不一样的啊。另外对身体的一些心肝肾有没有一些影响，我觉得这个作为患者用药之前都应该全面的了解啊。在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他说斯诺斯买不到啊。
0: 医院是可以开到的，
1: 医院可以开到啊，斯诺斯。
0: 它的成分叫唑比坦，
1: 啊，
0: 叫唑比坦片儿，
1: 啊，
0: 对，到医院开唑比坦应该能开得到，像
1: 这个是有证明在开，还是说是
0: 它属于处方药？
1: 处方药、
0: 必须在医院里买。
1: 对、
0: 外边药店是没有、
1: 就是医生给你看你适不适合用这种药才给你开这种药，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好的好的，这位听众他是可以在医院处方药，医生来开的啊。
0: 对对
1: 啊，大家还有什么睡眠还有记忆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李主任啊，欢迎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厚。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睡眠和记忆力。家里人有没有出现这个睡眠不好？总是出现了这个爱醒啊，或者睡不着觉啊，入睡难呢、啊？入睡之后，或者是醒来之后再次的这个休息的时候，很难得以改善的情况。还有包括我们记忆力明显减退的，涉及到神经内科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老年痴呆啊、阿尔茨海默症啊，甚至是还有一些这个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李主任啊。因为神经内科，特别是睡眠和记忆门诊，我们的亚专科就是专门给大家来解决这个睡眠障碍的啊。有问题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位朋友继续留言，他说他是偶尔入睡困难，比如说被吵醒之后他就睡不着了。目前偶尔口服佐比克隆，它适合斯诺斯吧？咱们一大四精神内科的门诊就能开具吗？
1: 首先呢，这个药是在我们门诊可以开到的
0: 啊。
1: 对，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刚才我讲了这个斯诺斯，还有这个佐比克隆，与佐比克隆和右佐比克隆
0: 啊，它是右佐比克隆，
1: 对、
0: 嗯，
1: 就是说这两个药呢，它是有区别的。
0: 哦，
1: 这个斯诺斯呢，它起效快。但是它作用时间短，
0: 啊、
1: 嗯，对，如果说晚上你躺那能睡着的话，你就不需要斯诺斯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斯诺斯是作用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躺那睡不着，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但是我要能睡着的话呢，那就太开心了，是不是
0: 啊？
1: 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0: 他是偶尔入睡困难，比如说被吵醒之后就睡不着了，他目前偶尔口服右比佐比克隆，
1: 这里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嗯。我分析一下，就是你是不是晚上经常醒，这是一个问题啊，经常被吵醒
0: 啊。
1: 你比方同样的声音，有的人可能会醒，有的人不会醒，这是说明你们两个人的睡眠深度不一样
0: 啊。
1: 如果说你很容易被吵醒的话，
0: 睡眠浅，
1: 我建议你呢用这个右佐比克隆是可以的。
0: 用他用的是右比、
1: 右佐比克隆啊、
0: 右佐比克隆，对，
1: 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
1: 对，比方说咱晚上躺着能睡着。但是呢，我晚上就是有点声音，我就容易醒。
0: 啊、
1: 这种情况下，用右佐比克隆是正确的。
0: 啊，你刚才说到了有个左佐比克隆，有个右。
1: 不是，这个有佐比克隆，有右佐比克隆。
0: 啊，
1: 对，
0: 佐比克隆和这个右佐比克隆有啥区别啊？
1: 它这个右佐比克隆呢，其实是佐比克隆的一个叫异构体，就结构不一样。
0: 啊。
1: 对，但是吧，它们都可以，作用呢也是相似的。
0: 哦，
1: 对对对。
0: 啊，好，大家在睡不着觉的时候用什么药？科不科学？或者是经常吃这个安定，或者是经常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佐比克隆的药物的使用。想要问一下李主任，请教一下用量，包括我们这个治疗方案，都可以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啊。有的人就是对于这个睡眠特别敏感，李主任，有的人说我们不同的年龄段，是不是他的睡眠时长就是可以不一样的？比如说老年群体，他是不是每天睡够6个小时就足以了，就能够完全保证他的这个精力充沛和他的生活所需了？
1: 首先呢，还是要说存在这种个体的差异，是吧？不是说所有的人我都必须睡够8小时，有些人呢可能6小时就足够了，咱现在呢说大多数人，对于这种青少年的话呢，每天的睡眠时间呢应该在8个小时以上，青少年，刚才我也讲了，他的这个有些人大脑呢还在一个发育阶段，睡眠过程当中呢是他记忆力这个储存，大脑发育的一个关键过程，中年人呢一般呢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就是7个到8个，老年人呢就是6个小时睡眠，就可以了，我还要说什么呢？就是说，青少年要保证时长，中年人呢。要保证这种睡眠的安稳，睡眠怎么安稳呢？就是你就睡前的时候少用这些咖啡啊、茶呀、酒精啊，是不是啊？保证睡眠安稳。老年人呢，要保证这种睡眠的节律。
0: 哦，
1: 对，其实有些呢是由于这个躯体的疾病导致的。你比方说这个，男性啊，这老年男性。有很多人就伴有这种前列腺的问题，晚上都总会起夜，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呢，要消除这些问题，解决前列腺的问题，他保证他的睡眠的这种、 这个连贯性。
0: 说句不好听的，他这个睡眠不好就是因为疾病所导致的。
1: 对，
0: 老企业没办法。
1: 对，所以呢就要把这个疾病解决掉。
0: 对，
1: 才能保证他的睡眠，
0: 是
1: 才能保护他的记忆力。
0: 没错，这个疾病、睡眠、记忆力，它是递进的关系。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认识过程当中要追根溯源，要把这个根儿找到了，然后我们在整个调理身体的过程当中才是有效的啊！欢迎各位继续就睡眠方面的问题、记忆力方面的问题、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李主任啊。李主任，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你看孩子的这个睡眠的时长，我们也跟大家来确定了，然后目前临床的一些治疗手段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也给大家解答了一些问题。其实大家还关注的就是，既然说到了睡眠和记忆，我觉得它都是一种慢性疾病，就是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比较折磨人的那种。它不像脑血管疾病，你有一些疾病，那脑出血或者脑梗了，我治疗阶段性就好了，是不是？但是这种慢性的疾病，我们在长期用药的过程当中，很多患者是需要担心这种药物的毒副作用的。就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我们怎么来解决的呢？
1: 其实呢，对于这种叫镇静催眠药也好哈、啊，或者叫老百姓叫睡眠药也好
0: 啊，
1: 我们建议的话呢，一般的都是从最小剂量开始，
0: 嗯，
1: 啊，一定要小剂量的，甚至于呢，我们不建议病人每天晚上，就是对于一些甚至于顽固失眠的病人，他刚到这儿来要开睡眠药，以前没吃过的这些病人，我们建议他呢小剂量，隔日服，就是说一个星期我吃个三顿。甚至有人让他吃两顿，这样，而且呢，他的睡眠改善了以后，通过综合治疗嘛，是不是啊？
0: 嗯，
1: 啊，这种就是睡眠相对顽固，我们用了非药物疗法，效果依然不好，我们就改成了药物治疗，从小剂量开始，是不是啊？完了之后呢，吃的不要太频繁，
0: 嗯，
1: 完了之后呢，这个睡眠就改善了，
0: 嗯，
1: 改善了之后，我们要逐渐减量，把它停掉。
0: 嗯
1: 啊，也不建议他长期去吃这些药，
0: 是不是啊？因为有的时候吧，大家觉得我去看这个睡觉不好，特别困扰嘛。一般的来说都是我去一片不行，两片，或者是换药，或者是两种药物联合用药。现在有吧？是不是有两种药，甚至三种联合的？
1: 有
0: 没有？
1: 有吃两种药的，对，确实有。
0: 嗯，
1: 对，当然了，有些人是伴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精神科的疾病。是不是啊？
0: 焦虑、抑郁之类的。
1: 有些人伴有焦虑啊，就伴有抑郁了。有的病人可能我们看到的，有的吃四五种药的也有。
0: 啊、哦，
1: 对对。
0: 嗯，所以说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伤害来说还是有的，是吧？
1: 它对这个神经系统啊，对肝脏功能啊，是不是啊，都有影响的。
0: 哦，好的，各位，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李主任一直在强调，他非常赞成和在临床上最多应用的就是认知行为疗法，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叫 CBTI，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就是倡议这种疗法。其实在我们这种疗法，很多人说，那你告诉我这种疗法，我也知道，我自己也能做到，那我到你那儿去治疗的时候，你医生还是在帮我用这些疗法吗？
1: 就是说给你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指导。
0: 嗯，
1: 对，
0: 知道，告诉你怎么做，具体也这么做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有时候可能自己这个，看到了这个网上给你的写的很详细的这些训练方法，但你真正操作起来呢，
0: 嗯，
1: 可能不是那么规范了。
0: 是，是。现在在我们临床上，除了这种药物疗法，是不是我们也会联合着那种经颅磁刺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手段来进行治疗？
1: 其实我们现在经颅磁刺激的现在正在治疗的患者呢，是有一部分人就是纯粹的就是失眠
0: 啊，
1: 包括我们现在有两个小患者啊，他是那个我们三中的学生
0: 啊，
1: 这两个学生呢也很聪明啊，他感觉自己睡眠不好，就是晚上我不想再去刷题了
0: 啊，
1: 我今天想好好休息休息，他也是睡不着睡不好，他就在网上去查，查到了我们医院
0: 啊，
1: 也在我们做这个经颅磁，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完了最近呢他们可能这个又比较忙学习，完了这俩小伙伴约好等放假了之后再来做。
0: 哎，我发现现在孩子这个自我管理能力挺强的。
1: 是
0: 啊，他们说了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也感觉到了，就是孩子对于健康的这个意识特别加强了，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0: 家长有的也不那么内卷了。
1: 对。
0: 然后也让孩子自由发展，然后让他在有一个好的身体的状况之下再来去 比拼，再来去这个学习，是不是？我觉得这种观念是对的啊。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被睡眠所困扰，被记忆力减退所困扰？有什么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李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欢迎各位有问题继续请教李主任。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锤医生哈。今天关注大家的睡眠和记忆，有问题抓紧时间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87997399的热线，87997399的热线，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

0: 家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有的时候啊，自己睡眠不好的一些状况，每个人都不一样啊、这个具体情况您可以一对一的打进热线，我们李主任给大家现场的进行一个指导啊。李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了老年人哈、啊、也说了一些治疗方案，还有说了大家用药的一些情况。其实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有一些聚会喝酒兴奋了，回来以后可能就睡不着觉了，睡不着觉了怎么办？他又不想让自己睡眠质量不佳或者失去一些这个健康的这个机会，所以说他就给自己来用药吃药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酒然后后来又吃药，他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啊？李主任给大家一些提示吧。
1: 好的，这个因为我们也接触到这样的病人啊，应酬比较多啊、应酬比较多，他这个有些时候呢喝完酒回来他反而睡不着觉，然后完了他再接着吃睡觉药，第二天呢很疲劳啊、他有些人呢他自己做过一个比较啊，他喝完酒回来之后不睡睡不着觉，他不吃睡觉药，他可能需要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睡着了啊、早上呢稍微晚起一会儿，然后晚起半个小时左右啊、他第二天有的时候精神状态很好
0: 啊，
1: 有的时候呢回来感觉第二天有事儿啊，我得赶紧睡着觉啊，就把睡眠药吃上了，第二天呢很遭罪很难受，甚至于有的人说我一天都没醒酒啊，这块呢就要讲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酒后服用这个镇静催眠药，这个危害呢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刚才我说了一些这个作用时间比较长的这种睡眠药，酒精加上睡眠药，它俩会产生一种协同作用，增强了对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这种抑制。完了以后的话呢，尤其有些人肥胖的病人，他在存在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刚才也讲过了，在存在这种情况的话，他晚上容易出现这种呼吸停止的风险。大家想，他不喘气了，人是不是就完了？所以这种风险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对于这种酒后服用这个长效的这种镇静催眠药，有的人甚至于吃的量比较大，我们还要提示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另外的话呢，酒精本身对肝脏是有影响的，这个催眠药呢对肝脏呢也有损伤，两个放在一起的话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可能会加重肝脏的损害，所以再次提醒大家，酒后使用镇静催眠药一定要谨慎。
0: 好，另外其实这个是酒后了，涉及到一个用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日常使用一些安眠药的时候或者镇定药的时候，它也会对肝肾造成影响吧，有没有必要和保肝药什么同时使用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说病人使用镇静催眠药一定要找医生呢，我们一般呢在给病人使用这类药物之前的话呢，一定要看他的这个肝脏功能的，是吧，
0: 化验肝功，
1: 对，一些血常规啊，肝脏的这个生化的指标我们要看的
0: 啊、
1: 如果有异常的话呢，轻度异常，比方说我们可以给病人先做一个调理，是不是啊？如果要是说比较重的话呢，这个镇静催眠药呢可能就要慎重使用了
0: 啊、
1: 对。
0: 好，各位还有什么涉及到我们用药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的李主任哈。说了这么多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往往都会被失眠所困扰，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怎么来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这个记忆力，更好的入睡，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各有各的方法，是不是各有各的窍门，但是我觉得不能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有一个规律的生活，然后呢在尽量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下，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睡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李主任？
1: 对的，对的。
0: 而且睡眠和记忆力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大家千万别忽略了睡觉这件事儿哈。我经常会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哎，你就赢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每天呢，给自己也制定一些很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健康运动的习惯，这样的话才能对我们自己是一个更好的保证吧。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有关于睡眠和记忆方面的问题，随时请教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李旭岭，哈医大四院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啊，也是李主任，所以说愿意给大家解答更多的问题，欢迎继续走进节目。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再深。

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四病房的主任李旭岭，还有我们的这个睡眠和记忆门诊的负责人李旭岭主任，跟大家继续来聊。其实你看啊，李主任，我们刚才说到了睡眠和记忆当中涉及到了青年，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个中年人，还涉及到了我们的老年人啊，不同年龄段的人，在您临床上应该说接待的这些患者也非常多了，他们整个的一个占比是一个什么样的占比情况呢？
1: 好的，这个有统计数据啊，其实说有接近30%的成年人存在这种失眠的状况，有超过45%的人在一生当中出现过睡眠的状况，就睡眠不好的状况。这块呢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啊，就是这个睡眠障碍和失眠他俩呢其实不是一回事儿的哈。按照这个国际这个睡眠障碍分类呢，其实睡眠障碍可以分为七大类。
0: 哇，这么多呀。
1: 对。这里边呢就包括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种失眠，是不是啊？还有呢像这种中枢性的这种嗜睡啊，还有睡眠的异常，就是说叫睡眠异动啊。
0: 睡眠异动。
1: 对。咱老百姓听说过一个毛病叫梦游
0: 啊，
1: 其实它也属于睡眠障碍的一种
0: 啊，
1: 包括睡眠呼吸暂停啊，刚才也说过了
0: 啊，
1: 它其实有七大类的，对，不同的情况呢，需要有不同的治疗方案。其实这个睡眠与记忆啊，这两个拿出来任何一个都是比较复杂的
0: 啊，
1: 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是不能够完全给大家讲清楚，所以呢就是。总结出来这么两点吧，就是第一个我刚刚出现那种几天你比方说3天5天睡眠不是很踏实要自己找一找原因去克服它，完了配合呢一些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睡眠教育啊，是不是啊，自身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训练呢包括一些放松的一些锻炼呢，先自己想办法，睡前泡脚啊，喝牛奶，想各种办法，稍微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先去来去想办法解决它。如果实在解决不了，持续时间比较长了，是不是啊？超过一个月了已经，再寻求医生的帮助。这是这个单纯的就是失眠这一块啊，睡眠障碍刚才说了，还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这个也需要及时就医，要找医生做睡眠呼吸监测，看是否需要。这个配合外科的手术治疗或者是呼吸机的辅助呼吸这些都是说我们需要注意的。首先自己解决不了，到正规的医院去找医生帮忙，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千万千万的不要听有些这个老年人啊非常有意思啊，他没什么事儿，他在院里锻炼啊，他会碰见一些老的这个战友啊，或者是老同事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亲属啊，老朋友啊，你可能会跟他抱怨，哎，我最近睡不好觉啊，有些人就会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吃什么什么药非常管用，我家里还有，我给你拿一点，你试试，千万不要这么做，我刚才讲了，这个睡眠药是很复杂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用，
0: 好，
1: 不要听亲属的，不要听朋友的，要听医生的。这是很关键的。
0: 好，
1: 就是规范治疗完了之后呢，要做一个规范的明确的诊断。我想跟大家说这个很重要的这两件事儿。
0: 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你的这个针对性是否强，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还有你的这个治疗效果的问题，因为毕竟医生要经过专业的交流或者是检查之后，才给患者来下定论来进行用药的，对不对？所以说各位在遇到睡眠和障碍问题的过程当中哈，随时可以到我们神经内科到我们的睡眠和记忆门诊去找我们的李旭岭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到下一位来自一线的刘玉林大哥。Hello，中午好。
1: 韩老师，中午好。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知道不知道
0: 啊，很经典那个。那天的雨是否都预料到？是这个吗？
1: 对，就这个意思。
0: 好，那时间交给您。
1: 好嘞。

0: 好嘞，也听完了。
1: 啊，好好听啊！这首非常经典的，知道不知道哈？就是刚才也是在您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跟着音乐的旋律一起和起来。非常感谢，拜拜喽！
0: 拜拜，好嘞，
1: 好
0: 谢谢，
1: 听，好
0: 拜拜。
1: 听啊！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王连刚大哥，欢迎，中午好。
2: 潘浩，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这不高考呢嘛，验咱们的学子哈、啊，那个爱拼才会赢啊，
1: 好的，
2: 取得好成绩
1: 爱
2: 啊。
1: 拼才会赢。
2: 我用口琴吹一吹啊，爱拼才
1: 好，
2: 会赢。

0: 好了，听完了。
1: 好的，哇，就是听到这首歌就浑身充满斗志和力量，也希望把这个美好的祝福送给考生们哈。非常感谢我们的王林刚大哥，拜拜。
0: 行，好的，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有请下一位是高金燕姐姐 ，Hello， 中午好。Hello， 高金燕姐姐在吗 ？Hello， 能听到吗？喂喂喂，啊，没有办法啊，这个我们的高金燕姐姐掉线了。那请到的下一位是谁呢？有请啊，赵丽金姐姐，欢迎。
2: 哎，小潘浩，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唱一首酒醉的蝴蝶。
1: 好的，很经典的歌哈哈。
2: 嗯，
1: 原来我是一只这个。
2: 对。
1: 好，时间交给你。
2: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1: 啊，我不太会呀，这个我都唱脸红了。好，交给丽金姐姐。
2: 好的，小豆，
3: 在呢，
2: 继续播放。

0: OK，唱完了，把这首歌。
1: 嗯，好的，哇，唱的真好，就这首歌听到就很开心，很欢快哈、
0: 行，愿我的歌声能给你带来中午的愉悦，
1: 我
0: 心
1: 觉得
0: 情
1: 不
0: 愉
1: 仅
0: 悦
1: 仅
0: 吧。
1: 是我啊，我觉得在听节目的所有人应该此刻都是嘴角上扬，非常开心的感受哈。非常
0: 是
1: 感
0: 的，
1: 谢
0: 唱
1: 丽
0: 完
1: 欣
0: 这
1: 姐
0: 首歌，我
1: 姐。
0: 心情也非常愉快。
1: 嗯，好，
0: 是
1: 拜
0: 的，
1: 拜喽。
0: 再见，再
1: 嗯，
0: 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我们下面请到高金燕姐姐。Hello，刚才掉线了是不是？高金燕姐姐，还练呢。高金燕姐姐，Hello，到您啦。喂，在吗？
2: 嗨，
1: 啊，刚才掉线了哈，这回给大家唱什么歌？
2: 好，我把这个小肚闭了啊。
1: 嗯，
3: 好的，哇，唱的真
1: 好。哎呀，那边在听收音机哈，有点延时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我唱刚学的《牡丹花与放羊娃》，我唱试试啊。
1: 好的。

0: 好，谢谢春晚。
1: 哇，非常感谢姐姐，拜拜喽，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是张华大哥，欢迎。Hello， 中午好。
2: 喂，庞红老师，中午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唱一首《今生陪你一起走》。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给上帝都点赞。
1: 点赞点赞。
2: 点赞点赞。

0: 再相守。好，谢谢潘文老师，唱完了。
1: 哇，唱得真好，很温情啊！这个后面还有好朋友，我们先不多聊了，拜拜，
0: 谢谢，再见。
1: 唱得好啊！我们最后请到苏慕凯大哥 ，Hello， 中午好，
2: 好，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一线情缘。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完毕。
1: 好的，非常感谢苏孟凯大哥，拜拜喽。
2: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3: 就是您的身份证和登记牌。
2: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4: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骅市。
5: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宇县。
6: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司礼镇。
7: 我是彭婉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8: 我们是亲格尔爱心妈妈。
9: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2: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1: 前往靖宇县，
2: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2: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13: 中国人都投降了，
14: 死有什么可怕？
13: 那还有中国吗？
14: 他死就不当共产党。
15: 为了中国，前进！
2: 他们走了。走的那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雉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6: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7: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8: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2: 他们真的走了吗？

0: 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1: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2: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振宇将军似的。
3: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永远永远有你字。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7: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7: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7: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

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起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
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

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

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的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

0: 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有处安放了。他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他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

态，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高中的选科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
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2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10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谱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3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

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三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零到一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零到一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零到一百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零到一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

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两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四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三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95%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

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两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至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十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限制茶饮的江湖里，田拉拉这个以一抹亮黄标识、低调却快速崛起的品牌，正以一种相爱相杀的姿态和行业巨头蜜雪冰城共舞。

公主蜜雪冰城见了他都要瑟瑟发抖。田拉拉究竟凭什么可以后来者居上，成功杀出重围，成为茶饮黑马呢？他的创始人王伟是位草根出身的80后小镇青年，凭借独特的商业智慧和对长久生意的执着追求，不仅在短短的9年时间内将田拉拉打造成拥有7000多家门店的行业劲敌，更提出了一个看似疯狂却深思熟虑的目标，每年赚1亿，然后赚100年。这个愿景背后是王伟对商业竞争的独特理解，对加盟商利益的坚守，以及对茶饮行业未来格局的深邃洞察。今天的财富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田拉拉，解读王伟的商业哲学和田拉拉的崛起之路。田拉拉的创始人王伟从小就是一个孩子王。1980年，王伟出生在河南商丘，却跟着父母在安徽定居长大。10几岁的时候，他家里总是聚着一群小朋友。那个时候，王伟妈妈蒸一锅馒头，本来够一家3人吃3天的量啊，但常常一天就被吃光了。王伟调侃道，天天一群人，他爸妈一个月的工资啊，都不够朋友们吃的。王伟的出身不高，也只是一个小镇的普通青年。因为父母从事餐饮行业，所以他最初只是在父母的餐饮店里帮忙。这种孩子王的气质一直延续到王伟创立田拉拉。2004年，王伟便自力更生，开了一家小型的烧烤店，生意呢也是做得有声有色，那个时候一天就能赚到500-600块钱。但是心中有远大理想的王伟并不满足一直待在小镇上，所以他关掉烧烤店，前往离家比较近的安徽蚌埠寻求发展。来到蚌埠以后呢，他选择了小本生意麻辣烫。麻辣烫这种小吃虽然是不太起眼儿，有点上不了台面，但是呢好在风险小，成本也低，还挺赚钱。王伟做麻辣烫一做就是7年，凭借着积攒下来的餐饮经验，生意呢也算红火，但始终没有更大的突破。7年时间也为王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买了房也买了车。无意间他发现蚌埠开的奶茶店蜜雪冰城生意非常好，经常有大批年轻人排队来买。后来他一打听才知道，奶茶店一天能赚7000-8000，这让他心动不已。2015年左右，中国的新式茶饮开始兴起，当时的蜜雪冰城已经开了2000多家店，年轻人排着队去买 Coco 都可的奶茶三兄弟。王伟敏锐地嗅到了商机，看到了新式茶饮的巨大潜力。他想着，反正麻辣烫没有供应链，也做不大，还不如直接做奶茶。2015年，王伟火速在蚌埠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奶茶店，取名田拉拉，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茶饮生意。他的策略也很明确，就是直接抄班跟他成长环境相似的蜜雪冰城，并且把它做到极致。事实上，王伟的确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蜜雪冰城说要让每个人享受高质平价的产品，田拉拉就说要好喝高质还要平价的口号。蜜雪冰城的价格行业最低，那田拉拉就用成本更高的鲜果追着蜜雪冰城的价格打，主打一个更高性价比。诞生于蚌埠的田拉拉并没有急于走向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在3-4线城市扎根，瞄准下沉市场。当高端茶饮以及其他竞争者在1-2线城市打得头破血流时，田拉拉在自己主宰的市场和深耕的领域悄无声息地获得了巨大的能量和滋养。田拉拉通过小店模式加极致性价比的产品加连锁方式，不断完成对下沉市场的占领，积极开展学校到社区到商圈部署战略。他家的门店牢牢把控3-4线城市的学校、社区、街边等市场地域，主打平价、高质、美味，平均客单价在10元左右的茶饮产品，对于处于基层消费水平的小镇青年而言，相当有吸引力。

田拉拉的第一批加盟商就来自于王伟的朋友和亲戚们。王伟说，他们看到自己开店赚了钱，就想跟着自己干。但后来他们有的赚了，有的亏了。据王伟自己说，即便亏的那些人现在也和他一起做着其他事。分馒头的做法延续了下来。刚创立田拉拉时，王伟想的就是让跟着他做的朋友都赚钱，让大家呢都能分享到一点。七月上旬，在田拉拉位于安徽蚌埠的工业园总部，王伟说，直到去年，田拉拉的高管们还都能旱涝保收地拿到分红，多的一年能拿一两百万，少的三四十万。但他也称，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可能就没有田拉拉的今天。王伟秉持着分馒头的理念，希望每个加盟商都能从田拉拉的繁荣中分得一杯羹。这种共享成功、共担风险的初心，使得田拉拉在短短数年内迅速扩张，门店数直逼行业前五，且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和乡镇市场占有率远超蜜雪冰城。如果说蜜雪冰城是主打下沉市场、土里刨食，那田拉拉就是直接扎进土里。有数据显示，蜜雪冰城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约为 57%， 而田拉拉的占比则接近 80%， 选址也是直接贴着蜜雪冰城，一个红一个黄，拼低价蹭流量，甚至加盟门槛上田拉拉也设置的比蜜雪冰城低2到3倍，专门捡漏蜜雪冰城剩下的客户。就是这样，踩着蜜雪冰城的肩膀，靠着极致的产品和更下沉的田拉拉，在资本看不上的地方闷声发着大财，只用了3年时间就开到了1000家门店，2020年初又达到了2000家，全国遍地开花。为了扩大加盟商，2016年王伟建立了属于田拉拉自己的生产基地，实现了所有门店统一配送原料。可以说，创立不到10年，田拉拉已经悄悄开出了7000多家店。这一门店规模在限制茶饮行业已经排名前五，且是前五里成立时间最晚的一家，全国门店数仅次于蜜雪冰城、古茗、茶百道、沪上阿姨。据王伟透露，田拉拉现在内部销售额已超过20亿，一年能净赚2-3亿。2021年，当同行们还在纠结中杯大杯的时候，田拉拉一出手就直接将一升一桶的水果茶卖到了9.9块。要知道，当时古茗同样大的西瓜椰椰桶售价可是要卖到22元的。一桶水果茶的概念一经推出，田拉拉就一炮而红，扩店速度更是直线飞升，网上更是随处可见的营销文案，不是杯装的喝不起，而是桶装的更有性价比的词条，成为年轻人的热议。于是加量产品的噱头开始纷纷在其他品牌的菜单中出现，曾经一杯奶茶仅有半杯的抠搜现象再也看不到了。去年7月，田拉拉在网上还搞了个自带桶来田拉拉的活动，于是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各种奇葩的巨桶，什么大矿泉水瓶、大水壶，纷纷成为网友们社交打卡的工具。便宜又大碗的形象也在营销活动过后深入人心。除了产品价格上，在新品开发上，田拉拉也是主打一个粉丝要什么就做什么的宠粉模式。有粉丝想要低价的牛油果饮品，田拉拉就推出了超牛油果；有人想喝更便宜的喜茶，田拉拉就推出了平替版的芝芝葡萄；有人想喝烧仙草，他就推出了平替的烧仙草。尽管品牌不同，但产品相同，而在奶茶这个茶饮赛道里也很难出现侵权的现象。只是田拉拉的价格让其他同行甚是头疼，但也是无可奈何。随着对营销流量的玩法不断娴熟，田拉拉也开始更加多元化，整起了音乐节，免费请粉丝看，抓准了年轻人的喜好，靠着平民品牌的形象和会给粉丝制造惊喜的营销，田拉拉这个开在3-4线县城的品牌却成了无数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新时尚。
2023年，甜拉拉全国门店已成功突破7000家，年营收也高达26亿。这个蚌埠小镇走出来的小甜甜，终于绽放出了属于自己的光彩。王伟并不否认创立初期确实是在学习蜜雪冰城，学他的产品，学他的菜单，学他自建供应链，且直到如今，他依然觉得蜜雪冰城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自称不想做模仿者，当问起甜拉拉是否也会上架蜜雪冰城近期推出的1元冰杯时，王伟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会做。蜜雪冰城做啥，我就不想做啥，王伟自己说。在他眼中，甜拉拉和蜜雪冰城有一种相爱相杀的感觉，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他说，我老想比他成绩好，但如果一个地方只能开2家，我希望就是我们俩在那儿杠杠的硬碰硬 PK， 那不是更好玩吗？创业这些年，王伟觉得都太顺了。他说，有时候很难解的一个问题，突然间就能来一个人对他说，这个事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些年开店对他来说似乎很简单。2015年1月，王伟第一家甜拉拉门店成立3年时，甜拉拉门店数就已超过了1000家。2019年底，门店就增至1800家。即便过去几年线下生意受到很大影响，甜拉拉也没有放慢开店的速度。在2020到2022这3年，仍以每年超1000家的速度扩张。2023年是甜拉拉扩张最猛的一年，全年新增门店数量2400家。但这一路，王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虽说初期有蜜雪冰城这个老师可以学习，但甜拉拉该走的弯路还是没少走。2021年左右，因为跑得太快，甜拉拉出现了很多不赚钱的加盟店，导致很多加盟商失去了信心。那时，甜拉拉强制关闭了500-600家不赚钱和经营质量不好的门店。过往一门心思开新店，也让王伟忽视了品牌。以前王伟看到的可能只是门店卖了多少钱，怎么样能让加盟商赚钱，消费者满不满意。但从2023年底，王伟开始意识到甜拉拉在品牌方面的缺失。同样门店规模的茶饮品牌中，甜拉拉可能是最不知名的那一个。而现在他觉得做品牌才是能最大化让加盟商赚钱的事情。最初，王伟觉得开茶饮店很简单，餐饮嘛，就是管理门店，管理门店都是互通的，讲究的就是产品、门店卫生、服务以及是否有人气。这是他最初创立甜拉拉的想法。对比当时的麻辣烫生意，王伟觉得开茶饮店这事儿太简单了。但甜拉拉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他的回答变了，他觉得茶饮生意变得不简单了。在王伟看来，这种想法的变化取决于一个人的认知。如果一个人知识浅，懂得少的话，所有东西都是简单的。但如果你的能力提高了，所有东西都不简单。尤其是近2年，高端茶饮降价来抢自己客户时，王伟感觉到了压力。10元价格带本是蜜雪冰城甜拉拉的主要市场。但喜茶、茶百道等原来中高价位的茶饮品牌都开始通过调菜单、发放优惠券、团购等方式降至10元价格带。红餐大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3年，新茶饮品牌10元以下消费占比从 7.1% 上升至 29.6%， 20元以上占比则从 32.7% 下降至 3.6%。10元价格带成了当下限制茶饮的厮杀地带。而以前，王伟从来不觉得喜茶和甜拉拉之间有竞争。以前喜茶卖得贵，甜拉拉卖得便宜，现在这些高价茶饮品牌都能降到我的价格带抢饭碗抢客户，这时候你不就慌了吗？王伟也意识到，除了开店之外，甜拉拉还有很多课要补。他也一改之前想冲刺万店和上市的计划，从追求开店速度转为追求门店经营质量，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虽然王伟说上市是必然，但他现在不急了，
对于年底前开万店的目标，他称明年都不一定能开出万店。他更想做的长久的生意。最近在公司，王伟经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们能不能每年赚1亿，然后赚100年，做长久性的生意。在想赢和不失败两种结果之间，王伟更倾向于不失败。我觉得不失败就是赢。王伟意识到田拉拉必须要改变。第一刀，王伟砍向了管理层。原本田拉拉的管理层有几十人，他们基本都持有公司股份，多的能有1%，少的有1/1。但王伟发现，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想躺赢。于是从今年开始，王伟调整了管理层的分红机制。年底能拿到多少钱，要看业绩说话，完不成要扣钱。虽然表面上大家都没有意见，但也只是表面上。推行这一变革时，田拉拉高管团队没有一个人离开。王伟说，因为大家信任我。其实管理层拿到的钱并没有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目的是让他们拿得更久。如果他连这个觉悟都没有，他离开这个团队我也不觉得可惜。其次是提升整个团队的认知，加强对加盟商的服务，同时提高加盟门店的质量，确保加盟商能真正赚到钱。尤其是在限制茶饮品牌们都在冲刺万店纷纷下沉的背景下，大家都在争抢加盟商。这也让王伟意识到服务好加盟商，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的重要性。王伟反思称，过去这些年只知道不停地开新店，但忽略了限制茶饮加盟模式下的核心，就是要让加盟商都赚钱。在加盟模式下，新茶饮品牌们其实做的是 to B 的生意，如果加盟商不赚钱，那公司发展也不会长久。之前田拉拉联合创始人许周在接受采访时也称，如果加盟店品质不好，后续生存能力差，对品牌是很大的伤害。改变团队认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过去团队都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只顾着开店，想让他们突然慢下来不容易，也不能强制执行。不过王伟会经常跟高管团队交流，他平均每天会去见8个左右的高管，有时候高管会带着中层一起来和他沟通工作。这个时候王伟就会跟他们讲，要慢下来多思考，从大方向上让高管团队改变认知。除此之外，王伟也通过制定一些新制度去约束团队，让他们谨慎放电。现在对新开出来的门店，王伟要求开一家赚一家。如果有新开的门店闭店，王伟会让团队复盘，问题出在哪儿？是选址问题、加盟商认知问题，还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如果是加盟商认知的问题，那就是招商部的问题，没有把好关。如果是门店选址的问题，那就是拓展部没有找好门面。如果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那就是市场部的问题。王伟想通过这种制度让团队意识到不能轻易放电。限制茶饮已是一片红海。2023新茶饮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23年8月31号，在业的新茶饮门店总数约 51.5 万家。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头部品牌都在加速扩张门店或开放加盟，以加大市场份额。加盟、万店、低价已成为茶饮行业的普遍共识。田拉拉也曾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去年9月，王伟曾表示，田拉拉正在接受券商的辅导，计划在2025年实现港股上市。但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他说，之前想上市是为了品牌，但现在感觉上市对品牌也没有什么帮助，尤其是看到已经上市的茶饮同行，好像上市后反而都不太好。新茶饮行业目前上市的两家公司奈雪的茶和茶百道也都遭遇了上市首日破发的困境，排队上市的新茶饮品牌进展也不太顺利。近日深交所官网显示，古茗和蜜雪冰城的上市招股书均已失效，上市进程暂时停滞。王伟不再急于上市了，他清楚自己的品牌没有同行出名，
别人那么做可能是对的，但自己也这么做就不一定对，还是要根据公司的发展情况思考应该怎么干。他想趁着这个时机提升加盟店质量，并提升团队认知。而且王伟觉得现在田拉拉7000多家门店，一年的内部销售额20亿元，这样挺好。而他想做的长久生意一定要靠质量，而不是要靠数量。从做企业的那一天起，你就要考虑你的企业能做多久。在国内知名企业家中，他最敬佩的是王健林，他能全身而退，没有被一些东西冲昏头脑。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钱，更大的权利，但过来的人经验让他意识到，真正看清自己为了什么而做，该做什么。过去他做事是为了赚钱，但他说接下来不能再为了钱，而是想要怎样把事业做得最好，让所有人都能有饭吃，都有钱赚。面对当下茶饮价格战，王伟说他可能会牺牲自己的利润去保证加盟商有利润，田拉拉也不会降价，他说不会去自乱阵脚，还是要守着自己的产品做好东西。在王伟看来，卷反而是好事，市场越卷越大，卷的是消费者认知，卷的是市场，因为卷我反而要学习，反而要成长。如果不做限制茶饮，他会做什么呢？王伟的想法挺朴素，有人就得有吃有喝，除非没人了，这个事情就不能做了。历时9年，田拉拉在不断创新和精益求精中，市场份额一直保持成倍增长。2023年启动出海计划，2024年立下总门店要超过10000家的目标。王伟说，东南亚会是我们海外第一站，紧接着就是欧洲，我们的目标是全球。田拉拉的计划是借助出海战略的落地，持续不断地优化更多可靠优质的资源，进而推动中国茶饮品牌的全球化发展。显然，蚌埠的交通优势、区域优势会成为田拉拉海外战略的重要支持。为支持田拉拉品牌走向全球，蚌埠市助力企业建设生物降解包装制品项目，以田拉拉品牌为依托，打通上下游，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这一项目位于蜀汇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内，租赁双创孵化产业园7500平方米的厂房，打产后可实现年应税销售收入1.3亿元以上，年入库税收入550万元以上。真材实料的产业空间，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助力行业巨头出海和重磅项目落户。田拉拉创始人王伟的故事是一部草根逆袭的励志传奇，更是一部深度剖析下沉市场茶饮行业竞争法则的商业教科书。他的年赚1亿赚100年的愿景，不仅展现出对商业本质的深刻理解，更凸显出对加盟商、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在田拉拉的未来征途中，我们期待看到他在相爱相杀的茶饮江湖中，以独特魅力和稳健步伐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天穿红大家，帮助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啊。今天啊，我们的主题叫做探秘脑小血管病。脑小血管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又有哪些表现啊，可以确诊是我们的脑小血管病啊。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啊，87997399 87997399热线，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问候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马主任。马主任你好。
1: 好的，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马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啊，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马主任叫马学玲，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黑龙江省高层次人才，博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访问学者，哈尔滨市南岗区政协委员，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第四党支部书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黑龙江省健康科普专家，中国研究型医学会脑小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微循环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认知障碍分会委员，中国卫生经济学会老年健康经济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脑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等啊。应该说马主任在临床上长期的致力于脑保护的研究，擅长的就是脑小血管病的诊疗和康复，以及神经系统变性疾病、疾病周围神经病诊治，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省自然科学基金、省厅级课题以及哈医大四院的青年基金项目，被评为哈医大的模范教师、哈医大四院优秀科技人才、优秀医务工作者、先进医疗骨干、杰出青年、优秀研究生导师的称号，培养硕博研究生29名，发表 SCI 论文13篇、国家核心期刊论文40多篇，拥有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2项，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主编教材2部。非常棒的马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非常难得百忙当中啊做客直播间，所以说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的时候有问题，我们希望大家随时交流互动。那你只要是涉及到神经内科的一些疾病都可以来请教。
1: 好的，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脑梗啊、还有脑出血啊，是不是
1: 头晕啊，
0: 头晕啊，还有
1: 记不住事儿啊，
0: 对呀、
1: 反应慢啊，帕金森啊，都可以。
0: 对对，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马主任。看样子这个马主任在临床上一下子就把患者的各种各样的病情就想起来了，因为天天都在跟患者打交道。刚才上节目的时候，马主任还约下了节目之后马上就要回医院，好多患者在等着哈。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我觉得也特别好，叫探秘脑小血管病。其实很多人就是一说到脑疾病的时候就马上会想到您刚才说的那些疾病，哎，脑小血管病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我刚才在介绍您的时候，您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微循环专业委员会的理事，
1: 对，
0: 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
1: 小血管，
0: 对，小血管
1: 是这样的。
0: 哎，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给我们大家做一科普，什么是脑小血管病，和普通的脑梗又有什么区别，好不
1: 好？
0: 好
1: 的，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啊。那今天呢也非常有幸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对，槟城医生，那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脑小血管病。其实很多人都在这个问啊，也都想知道，那么就是什么叫小血管病？其实呢，它有一个大的一个前提，就是它首先它是脑血管病的一种。那为什么就是近几年来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小血管，就是因为小血管病在得病的时候它是没有症状的。 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不会发现我有问题，那我们怎么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包括体检啊，甚至有一些包括现在的影像 CT 啊核磁啊价格越来越低了，老百姓也知道去体个检啊，哎我做个核磁啊，我们出诊，像我每周三出诊，我今天上午出门诊的时候这个有一些患者拿着片子来说，主任我腔梗了，我没有症状啊，
0: 对呀、
1: 啊，对啊，就体检的时候发现说我有腔梗了，然后我就
0: 腔隙性脑梗死，
1: 腔隙性脑梗死，对、嗯，但很多人就问说我喝水也不呛啊，我说那不是一个腔，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之所以叫腔隙，就说明它这梗塞很小，
0: 嗯，
1: 那追求到它的病理上，就是因为它的小血管出现了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把脑小血管病提到这么高的一个战略？血上的这么一个高度、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在小血管上如果把它干预好，那么争取这个疾病不再进展，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让它发展成大血管疾病、
0: 嗯、
1: 那大血管疾病大家都知道很凶险，可能来了以后肢体瘫痪啊，意识障碍啊，甚至包括走不动道啊，口外眼斜啊，昏迷啊、
0: 嗯、
1: 那这种疾病非常凶险，那它的预后肯定也非常差，但我们小血管疾病有一个什么，我们每次都跟患者说它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嗯，
1: 那什么意思，它不会一声咔嚓一声震天响你就得到小血管病了不是这样的，
0: 它是前期也有一些你的、这个、
1: 它是潜移默化的，
0: 对，
1: 它是点点滴滴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么主张，甚至我们医院在我牵头下我们成立了个叫脑小血管病的一个专病门诊，
0: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了自己的健康，那么我们希望你把你自己的防病治病的端口前移，
0: 没错，
1: 哎，就是在我出现稍微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比如说有什么症状呢，头晕啊，我这段时间睡不着觉啊，甚至我发现我工作的时候可能思维有点涣散啊，哎，我怎么想东西想不住了呢，哎，甚至比如说领导交给我点任务，哎，刚才说什么来着，哎，似乎觉得很清楚，但是一回想起来好像大脑一片空白，那再有一些人出现什么，比如说手麻，
0: 嗯，
1: 我们有很多的病人其实就是以感觉障碍为主要的表现，那什么叫感觉障碍，就是我们所说的除了运动上胳膊腿不好使了，这个很容易被大家发现瘫痪、嗯、了，
0: 对，
1: 他不会动了，对吧，
0: 对，
1: 你一抬起手抬不起来拿东西，像我们好多患者说我夹菜掉菜啊，筷子握不住啊，对吧，但是麻却很容易被大家忽视，那甚至我们有一些病人是认为自己是颈椎病，
0: 嗯、
1: 哦，我是不是颈椎病了麻了啊，甚至我记得我周三出门诊的时候有一个患者特别逗啊、
0: 嗯、
1: 来说主任我今天早上手麻我就甩手咔咔一顿甩甩完以后不麻了、啊、然后我说那好吧，咱们先做个检查看一下啊、
0: 嗯、
1: 到底是脑袋来的还是颈椎来的，所以为什么咱们说了这么多，其实这都是他的症状表现的多种多样，所以为什么说现在说小血管我们要关注它，因为它很狡猾，
0: 嗯，
1: 它堵的位置不像核心大血管，它一下就表现出来了。那甚至我们小血管病要分几期，一期、二期、三期。那我们在一期的时候，就是可能你在我们在影像上可以来分期，就在侧脑室前后角做核磁，
0: 嗯，
1: 磁共振的平扫也很便宜。比如说我们发现有几个小点儿，我们讲叫高信号，叫白质高信号。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你要找到危险因素。你已经有问题了，你不要等到三期啊，那我们一般到三期患者表现出什么，那记忆力就非常差了、就那可能甚至我们有一些患者就认为自己是痴呆了，我说你这个痴呆是对的，他不单纯是我们所说的你这个出现了这个反应慢，我说你的记忆力都下降了，
0: 嗯，
1: 那在我们做量表做平筛的时候，那整个就是认知功能减退了呀，那到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治疗，那它肯定会有一定什么，它肯定会有一定后遗症了、就是脑组织它为什么我们这么关注它，因为它是一个不可再生组织，什么叫不可再生，就你爹妈给你上亿个脑细胞就这些、你缺血缺氧坏死以后那这细胞就死掉了、那我们为什么说，那像好多患者拿了片子说主任你看我腔梗了没症状啊，那是你幸运，你堵在了我们所说的叫功能静区，就安静的意思、就是不是你的功能核心区、那你一旦你这个静区总也不治理它，那它不就会往核心区进展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要提出来，第一一定要干预 就是要关注这个病。第二，我们要找到危险因素，比如说你在一期的时候，我们就争取你不要发展到二期或三期。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干预啊？怎么办？第一，找危险因素，你得知道你这几个点儿咋来的呀，对不
0: 对,
1: 对？为什么会出这几个点儿啊？是不是？
0: 是因为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
1: 哎，这是一个相关性，
0: 哎、还
1: 是
0: 因为
1: 是
0: 哎，或者你因为血糖高
1: 啊，对
0: 啊、
1: 嗯，
0: 就是各种因素，血压高，你都得查一查。
1: 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高。
0: 嗯、
1: 那个主持人您说的特别好、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0: 现在把高尿酸也加里了。
1: 现在已经不止这三高了，高尿酸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几个，甚至我们还有高纤维蛋白原血症，这些都是血液中的一些有形成分，它增多了。那会怎么导致你血流速度的下降，那就会导致什么，那你血液流不过去了，它不就堵到那儿了吗？
0: 对，
1: 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说小血管病它特别容易出现堵塞，就是因为它在我们讲这个血管是多少，400微米以下的血管，那好细啊，咱们头发丝儿就这个血管就到我们所说的已经到一个末端的这种血管。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如果你不在早期把它干预好了，那它不越堵越多，它就发展到大血管了。所以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就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是我们就非常愿意也是非常好关注的这么一个指标。
0: 对
1: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高血压。其实高血压呢我们反反复复在跟患者交流，那高血压更多的叫它发生的这个叫大动脉粥样硬化型，就它发生小血管的几率小一些。那什么样发生小血管几率高呢？糖尿病。糖尿病它的病理基础叫小血管的玻璃样变，它和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血管的病变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好多这个血糖，尤其是现在这种病已经年轻化了，很多人就是我们讲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不是上来甚至我们有很多的病人到了我们这儿以后得脑血管病了，我们一筛查他糖尿病，他都不信啊，我怎么能得糖尿病呢？这个病不遗传吗？我说是，但是不是所有的就是你家里有这个，你家里要没有这个你就不得这个病，不是这样的。
0: 它综合因素，
1: 对，它
0: 叫胰岛素的分泌相对不足，
1: 是
0: 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你有的时候你会想到糖尿病会有很多的并发症，为什么有的人得了几年之后就是眼底出现病变了？
1: 是这样的，
0: 这不也是脑小，这不
1: 也是
0: 小
1: 血
0: 管吗？
1: 是这样，
0: 也是小血管，
1: 是的，是的。
0: 这就是很容易，这我觉得这个马主任讲的特别的清晰，而且呢把这个概念交代的非常清楚，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平时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头晕、睡不着觉、记忆力下降、手麻，这些往往是在脑小血管病当中最容易忽视的。我们不要把小血管病攒成
1: 大
0: 的脑血管病了，
1: 是
0: 那个损失就大了。
1: 对，基本上它就不可逆了。
0: 是的，
1: 对。
0: 而且

0: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脑血管里边遗传过来的，
1: 对，
0: 有多少就是有多少，
1: 对，
0: 所以一定要珍惜它，爱护它，
1: 是
0: 吧？
1: 是
0: 这样的。各位，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哈，大家也可以随时把自己的有关脑小血管病的一些症状问题，还有你带着你的困惑，带着你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也是脑小血管病专病门诊的负责人啊，马主任能够给大家清晰的去判断，告诉您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就医当中掌握好方向和思路之后，然后你去准确的走好每一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欢迎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哈。一位朋友留言特别有意思，咔嚓一声震天响，是能得脑血管病的，比如说情绪激动瞬间血压升高导致脑出血。
1: 是的，
0: 这个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1: 有这样的，但
0: 是
1: 一般像这样还是你有血管病的基础。
0: 对，
1: 嗯，这我也生气啊！我女儿刚才说到我女儿今年中考是吧？我在陪考就陪学的过程中我也生气啊。但是那你像我们发生这种几率就小，为什么呢？它其实还是有你这个血管病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年龄。年龄一般什么样的年龄容易得脑小血管病呢？我们所说就是一般
0: 45岁以上，
1: 45岁以上男同志多，那女同志大于50岁以上，她跟男女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了，因为女同志50岁以下她有雌激素的保护，她对于血管它是一个保护性的作用，所以说我们讲就是一般45岁的以上的男同志啊，每年你做一个最简单的检查，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咱们槟城医生的都是那个自己亲人啊，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最简单的就是你怎么来判断。那核磁做起来，一个是很贵，再一个呢，核磁现在很多人他进去以后他不舒服，就是那种幽闭的空间，做一个颈动脉彩超。最简单，而且这超声现在很便宜，100-200块钱。那它可以反映什么？第一，它能可以反映大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情况。第二呢，它可以反映你的血管内膜的弹性情况。那这些超声里的结果都存在。那其实这么简单的检查，我们就是体检啊。或者你平时比如说你当你小血管病情况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可以我们周一周五都是你过来我帮你瞧一瞧，是不是？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查体，最简单的检查，比如说我看你双手的协调能力啊，指指鼻啊，甚至我们说睁睁眼呀、闭闭眼、握握手啊，那有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动作检查，我们就可以反映出你的神经系统有没有相应的问题。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你学会了自己在家，就像这个突然生点气哈，他可能血压飙升的那么高，但也不一定马上就一定脑出血。
0: 对，
1: 但也确实是有，我记得有一年这得4-5年前了，我们就是晚上出急诊，一个老大爷在家就是30摸宝，特别高兴，咔一下，但真的就是脑出血了，那一般那种情况就非常凶险，
0: 是，
1: 但是呢，那个人就原来他血管就不好，所以一般呢，像这种他都是有高血压的风险，比如说你年龄高啊，或者吃东西过于盐呢、过咸呢、油腻啊、过于油腻啊，这些它都是导致你血管病的一些危险因素。
0: 对，就是这个高危因素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1: 对，
0: 大家看了这么多科普了，大家也都知道了，少油、少盐、少脂，
1: 是这样的，
0: 是不是？三减三健。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位朋友说了，说听马老师说话就知道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马主任第一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但是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在整个我们在确定今天节目主题的时候叫探秘脑小血管病，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接地气儿的，
1: 对，
0: 跟我们的听众日常生活当中的自我保护意识直接息息相关。
1: 是的，
0: 所以说你把这个小血管控制好了，大血管就不发生不发展，那我们不就健康了吗？
1: 是
0: 不是啊？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特别是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的名医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马主任啊，咨询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这个脑血管，我们的主题叫做探秘脑小血管病啊。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马主任，临床经验非常丰富，有近30年的临床经验啊，一直在一线为大家工作，而且他在临床上主要还是擅长我们整个的脑小血管病的诊疗和康复，还有神经系统病变的一些疾病，周围神经诊治等等啊，所以说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大脑和心脏，大事儿不能忽略了。有的时候，当你发现腔隙性脑梗塞的时候，也别听周围的人说没事儿，都有，到了这个年龄，不要，千万不要这样对它忽略了。随时来请教马主任，我们该怎么办？要科学的去应对。
1: 是的，
0: 你看马主任，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你也提示大家哪些人容易得脑小血管疾病，说了三高、四高、五高、六高，甚至又说到了高危因素，有遗传基因的，甚至有一些年龄的，甚至有一些肥胖的，还有不良生活习惯的，睡眠不好的，熬夜的，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很多人说了，马老师啊，这个脑小血管病早期能不能给我们个信号，我要防止脑小血管病的发生，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吗？马主任，
1: 对，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0: 啊！
1: 这个确实是，就是我们所有的疾病，包括我们的身体啊，它都是有一个自我预警的
0: 啊。
1: 不是说平白无故你就得了这个病。那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呢，要关注什么？比如说，你这段时间，那我们从最简单的来讲，那就分分类，比如说运动。我们先是运动系统上表现出什么乏力，没有力量，或者是说腿有的时候，像原来可能我噔噔噔上三楼没有问题，但现在可能上一楼就觉着腿沉，腿酸，尤其是单侧，单肢，有的时候双侧也可能，比如说你是不是腰间盘呢，或者是下肢血管动脉硬化症啊，那这种情况，那单侧肢体，比如说你就一条腿走道塌了。我们有一些人来就诊的时候，你像我上周三出门诊的时候，就是那大爷出门遛弯，这不天气暖和了吗？他说掉拖鞋，走走道鞋就掉了。那这个时候他其实就已经表现出什么，就是足部的，我们讲脚部的远端的力量差，他兜不住鞋了。那这是我们从运动系统上表现出来的。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你上肢主要表现出什么呀？比如说抬举啊。甚至我记着我们曾经出门诊的时候，一个大娘就说，我平时上超市我提10斤大米没问题，我现在提一点我就难受，我手就酸就没有力量。那这种情况就是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很微小的一些动作，那他就没有想到我是脑血管病了。
0: 对呀，
1: 他认为我是不是累着了，是不是我是不是走多了，我是不是干活累着了。那一般我们讲，就不管你是小血管还是大血管，我们都追求什么叫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那在3到4.5小时之内，对于我们来讲，那就是一个溶栓的黄金期。
0: 对，
1: 也就是说，你越早到我这儿，那我越早发现你的症状就越好。那这是一类运动症状，还有一类什么？我们刚才讲了，叫感觉症状，对吧？运动感觉都是容易被大家所什么认知到，你能知道。我们最容易忽视的是一部分什么症状？眼部的症状。什么叫眼部症状？我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一类叫视物变形。我还记着这早几年我出诊的时候，一个大娘，她就说上早市发现所有的盆，她要去买盆儿，她怎么今天盆都是方的呢？然后她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她说为什么看着都是方方的？其实这就我们讲叫视物变形。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已经脑血管出问题了啊。第二就是什么视物双影。双影表现出什么？就是你看都是俩影。我还记着上个月我记着治过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开车的过程中他就觉着我肯定是出问题了。他看所有的灯都是两个，人也是两个，他就凭自己的本能把车停到一边了。然后但是很遗憾，他没有想到他是脑袋出问题了，他上眼科了。一顿查，人说没有青光眼，没有白内障，那个也没有什么眼底也没有出血。然后最后一个眼科医生告诉他，你去看看神经科吧，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他当时到我这儿来说，他我眼睛看不着东西，就双眼，我怎么还能看脑袋呢？就是很多人不认为这个东西它是由脑部引起的。那大家要知道，我们脑组织有一个位置叫枕叶，这个位置在哪儿？就是后脑勺。枕叶一大片的区域都是来支配眼睛视物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就视物不清啊， 视物模糊啊，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大家一定不要忽视。就是你到眼科去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啊，要到我这儿来看一眼。
0: 神
1: 对，要想到神经内科、
0: 嗯。
1: 因为什么呢？我们有一种疾病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叫 TIA。
0: 嗯，
1: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咱们说这种预警信号，身体会告诉你我缺血发作了，你赶快去看我。那这种 TIA 的病人，有三分之一的病人自己就好了。
0: 嗯，
1: 你不用治，因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有这种溶栓呢，还有化栓的，自身有这种纤溶系统。第二类就是什么？三分之一的病人反复犯，一会儿不好使了，一会儿好使了，一会儿不好使，一会儿好使。那最后这三分之一病人就堵上了。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说身体出现了这种预警信号？告诉你，比如说你出现了，甚至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啊，走到脚没根儿啊。看东西看不准上啊，这时候你都要想到不单纯都是这个眼睛出问题了啊，要想到对我这脑小血管是不是出问题了。
0: 好，
1: 我们还有一部分人什么信号呢？情绪，
0: 情绪，
1: 发脾气啊，家里人就发现我们，甚至有一个这个非常我总跟学生讲课的一个例子啊，他母亲就是一个慈母吧啊，他就儿子来形容说，我妈原来不这样。就这三天突然就是看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就是我有各种毛病，这个出门就觉得我拿他家东西了，就我们讲叫性情改变，那个病人就是颞叶发生了梗塞，就堵在了颞叶上，很小的一个病灶，它没有涉及到什么，没有涉及到肢体，没有到大血管，所以如果这个儿子，但我当时来我说我别表扬你，你怎么就能感受到你妈这情绪上有变化呢？所以我在这里也呼吁广大听众啊，你三天五天去看看爹妈去，是吧？你一周看不着他，这症状他可能都已经留下了，你都不知道他得病了。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说小血管病？其实我就是为什么最开始我说愿意搞这个小血管病，因为它可防可治。
0: 是，
1: 哎，我通过治疗以后，这个好了，我就不出现说那么严重的，像我们所说的那个叫。提了马扎子，留着哈喇子，捋着倒牙子，是不是？就是那么明显的脑血栓的症状，挎着筐
0: 是，
1: 是不是？那我们好多小血管病的病人，即使你是急性期，我们治完了以后，你不会看出你有什么后遗症的。
0: 太好了，
1: 对吧？
0: 刚才啊，您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多留意一下自己的爸妈、家长，运动。包括乏力单侧的，包括上肢抬举的，是不是？包括你的眼部的视物变形的，包括你的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的这些问题，你怀疑一下，我觉得没有坏处。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情绪啊，这些大家都希望能够，入耳入心。我们来接两个电话，
1: 好的，
0: 看看这两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哈。
1: 好的，
0: 第一位是张女士，您啊，赵女士你好，你好，赵女士，
2: 马主任好，
1: 哎，你好，能听到吗？
2: 你好，能听到。
1: 好的，
2: 我咨询问题哈，我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1: 嗯，
2: 我做了手术，就是解压手术。
1: 嗯，
2: 就是四点那种。
1: 嗯
2: 嗯，但是术后吧，我想咨询一下，还继续营养神经吗？比如说甲钴胺啦、B1 啦，或者是硫辛酸经典。
1: 嗯，
2: 还需要这些吗？
1: 你症状怎么样啊？见没见好啊？
2: 我现在比术前还是好一些。
1: 肌电有复查吗？肌电复查吗？那你看他那个数值怎么样？术后以后数值有没有涨上了一些？
2: 哎呀，那我还没注意，还是。
1: 那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比如说你做过术后的有肌电，你可以拿过来，我帮你看一眼。一般呢，我们还是根据肌电的值。如果你肌电的数值，那比如说你40以下。他虽然可能不一定表现出症状，比如说你可能不那么麻了，但是有的时候你怕凉，或者是说比如说冷热水啊，你会不舒服，那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你应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就像你刚才说的，甲钴胺啊、B1 啊，这些都可以吃。嗯，
2: 啊，我这个，但是吧，我就是一段时间哈、就是它的症状不太一样，有时候好一段时间，比如说十天八天，过一段时间呢又不太好了。
1: 那你过来我看看吧，还不一定是周围神经的事儿，因为周围神经的病很少一会儿一会儿的，血管病的它病容易出现一阵一阵的，比如说你下肢血管有没有动脉硬化症啊，有没有小腔梗啊，你过来我看看吧。
2: 行，暂时还没有。

0: 但我建议呢，就是除了你吃药以外呢，有一些危险因素你还要控制好，比如说最关键的就是血糖你要控制好，再一个嘱咐你一定保暖，你这样的人特别容易，就是只要一着凉你会特别不舒服，所以呢，我觉得吃药只是一个部分，你要自己做好保养，做关护好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有的人你就是光吃药，你该造化造化，再一个你不能穿硬鞋，一定要穿软和的，越软和鞋对你越舒服，嗯，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东西。其实药啊，所有的疾病，我们总说那一句话，是药三分毒，你能自己保养过来，咱们就这个药啊适当，好不好？你要重了，那你肯定得吃，如果觉得挺好的，你也不能总吃啊，是吧？
1: 是啊，那个是营养神经，那意思得看看他的
0: 数值，
1: 做完检查，
0: 对
1: 数值，
0: 对对，
1: 要是低于那个数值就是不好，是不是那意思？
0: 那得对呀、
1: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要是高于那数值。
0: 那高不太可能，你要能维持住就挺好的。
1: 看来还得就是大概率还得是营养神经哈。
0: 对对对，
1: 这神经吧，营养神经像你说的哈，这个哎呀，
0: 很慢，
1: 好多医生也在也是在说，但是吧，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它神经特别细。尤其是这个周围神经就跟我们这小血管一样的，所以它不太好恢复，你也就是维持住，咱能把它维持住现状，那就 OK， 别让它再严重。
1: 但是有的说连续点两周，还有的说点四周，这个我掌握不好，毕竟就是怎么说呢，这是药，就像你说的似的，它还有一定副作用。我要是点起两周呢，那我间隔多长时间得点下次呢？
0: 我觉得你没有症状就不用点了。
2: 告诉你，没有症
1: 状
2: 不用点了。
1: 有症状啊？
0: 那有症状你就拿数值来咱看看，然后决定下一次怎么。
2: 要不你点的太长了，你要点四周的话。
0: 对对对，血管受不了，你少的血管受不了。对，
1: 对呀、
2: 好吧。哎，好，
1: 好，
2: 再见，
1: 谢谢啊。
2: 哎，别客气。好，我们继续来接下一位张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
3: 我是马主任。
0: 你好。
3: 我现在吧，一个多月了，就这下巴麻。脚麻，腿麻。头两天拍个 CT， 就说是脑白质，要是像是脑梗死。
0: 对。
3: 像脑梗死吧，是好几年就有这个情况。最近这一个多月就下巴麻。
0: 睡觉好吗？
3: 睡觉不好了，
0: 做梦不？
3: 做梦，睡觉不好。
0: 那
3: 现在有个什么事儿呢？
0: 你说。
3: 我问主任，我这眼睛嘛，让前面一瞅，不管是闭眼睛、睁眼，有个人头。你要站在右面倾斜一下，这个人头就跑这面了。要在左面，他就过了，就是人头，别的眼睛都有。
0: 哎，你那样，我问你，你除了下巴麻以外，你的胳膊腿麻不麻呀？
3: 胳膊吧，有时候睡到半夜前就木了，啥也不知道了。
0: 血压血糖咋样？
3: 血糖不高，血脂也不高。头两天换一个。
0: 多大岁数您？
3: 75。
0: 75，
3: 心小板吧是300。
0: 那还可以，
3: 哎。
0: 你现在吃什么药呢？
3: 就吃那个他汀。
0: 吃他汀啊？
3: 哎，
0: 我跟你说啊，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你做那个 CT， 就像你刚才说的，CT 上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陈旧的，一些腔梗，那你原来肯定就有，而且一般 CT 上我们发现的腔梗呢，就是它是一个很粗的情况，所以呢还是因为你毕竟有这一个月有新的症状出现了，那我们还是建议做一个核磁，最简单呢可以做一个核磁的弥散成像。那做个弥散像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有没有新的急性期这个病灶，因为它和我们所说的陈旧的腔梗它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3: 那拍 CT 看不出来吗？
0: 对， CT 能看到， CT 看的都是陈旧的。
3: 新的看不着。
0: 对， CT 看不是看那个的，和普通的核磁也不是看这个的，就是核磁的弥散成像是看新的。所以你看看吧，要是我是周三门诊，你要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过来，好吧。
3: 1大4卷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3: 1大4卷。
0: 你提咱们这个经济。
2: 冰城经济。
0: 冰城经济啊，好使。
2: 冰城医生。
0: 对，冰城医生。
3: 对，行。
2: 好。
3: 像我这下颚麻，你这是不是脑袋引起的？
0: 像是。你得过来我看看。
3: 哎。
2: 好。
3: 那你
2: 再见。
3: 周三。
0: 对，周三。周三。
2: 周三。
0: 周三。
3: 马主任。马主任。
2: 马学玲，好吧，再见，
0: 没事，
2: 哎，别客气。

0: 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探秘的是脑小血管疾病。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大家有涉及到这个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马主任啊。
1: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马主任。你看我们的热线不断，然后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再解答两个问题哈。
2: 好的，
0: 一位星宇心愿这位朋友，他说老人92岁，感觉头嗡嗡响，发木，晚上睡眠睡觉睡不着，有冠心病，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做过脑 CT 没发现太大的问题，现在还有症状，就是感觉头嗡嗡响，问一下医生怎么来缓解。
2: 很典型哦，这个人就是我们讲叫颅鸣。这个症状叫头颅的颅，颅鸣，它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高龄的动脉硬化的一些表现。它这个嗡嗡响，我因为您不是打电话来的，我就问，然后您可以在线下自己对啊。一般呢它都是呈吹风样的，呼呼的这种感觉。而且呢有的人会跟，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你侧卧位可能就比较明显一些，你可能平躺的时候就听得不太清楚。还是建议吧，如果老人有条件的话，建议他做一个颈动脉硬化这个彩超，颈部彩超，或者是让他做一个核磁，我们看看脑部的血管是个什么情况，做一个核磁共振的血管状态，这样的话我们至少能够了解到，比如说小血管的状态是个什么样。
0: 好，
2: 因为他做完 CT 了， CT 呢没有看到太这个
0: 太大问题，
2: 对，太严重的问题，
0: 嗯，
2: 就像我们刚才说，其实 CT 我们发现什么大血管的病变好，小血管的病变他根本看不到，所以呢就是还是推荐做一个核磁。
0: 好，
2: 至少呢你要做一个核磁的评扫加一个核磁的血管。如果老人行动方便的话，可以让他到我们医院来，如果老人行动不方便，你就到一个离家比较近的医院就可以。
0: 好，
2: 然后你可以带着片子到医院来，我帮你看一看，
0: 可以的，
2: 用药可以治的。
0: 好的，
2: 至少能维持住，要不然再重的话它会影响睡眠，很不舒服。
0: 好的，这位朋友不知道这个马主任给您解答的是否听清楚，如果还有问题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什么是周围神经啊，在人体哪些部位呢？
2: 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这个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学生问的问题啊。周围神经呢，我们这么讲啊，神经系统就是遍布于全身各处。神经系统包括三个部分，一个叫中枢神经，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大脑，还有脊髓，就是我们所说的脑和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这个叫中枢神经。那还有一部分呢，叫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呢，就是在末梢。就是原来老百姓说的末梢神经炎，就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手麻脚麻呀，
0: 手指尖脚趾尖，
2: 对，手指头尖脚趾头尖啊，或者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是面瘫呢，这都是周围神经出问题了，它不是大脑这个管出来，是大脑发出那个小细叉叉出问题了。那还有一类什么叫自主神经？自主神经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原来说的叫植物神经，内脏。比如说有一些人这个着点急上点火啊，就心蹦蹦跳啊，或者是突然情绪来了血压就高啊，或者说你有什么急事就容易上厕所呀，那这时候都是自主神经系统出问题了。所以这一些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患者就说，主任我发现你哪儿都会看，我说因为你浑身哪个地方都有我。就是因为你都有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是遍布全身的。
0: 对，我觉得这个马主任你上学的时候一定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啊。
2: 对，我是学霸。
0: 学霸，对，我就感觉到你看你把这个思路特别的清晰，很会学习的那种，中枢周围自主，把神经整个的全都讲清楚了。听众朋友还有什么问题继续来问马主任，看看能不能问到啊。哎，我们再来接两个热线哈，别让大家久等。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陈红。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想问问主任，我这脚麻，都有7-8个月了，始终没好，药始终在吃但是也没好。
2: 两个脚还是一个脚？
3: 这一个脚吧，它是部分脚麻，就是从脚心往后，那就脚帮，就这右脚，
2: 右脚，左脚没问题，
3: 左脚没问题，但它不全麻，就是从脚心往后。
2: 你查过腰椎吗？腰有问题吗？
3: 腰查过，但是说没啥事儿。
2: 肌电做过吗？
3: 肌电嘛也做过，做过。
2: 报什么？
3: 他也说没事儿，我也不知道真没事儿。
2: 那你就过来吧，那可能就是我的事儿了，那就没准
3: 是
2: 脑袋
3: 的事
2: 儿
3: 了，是不是？
2: 对，
0: 嗯，
2: 你过来我瞧一瞧吧。
0: 你这都七八个月了，你怎么这么能忍呢？
2: 对呀，
0: 啊。
3: 哎呀，我做的可多了，这个骨科什么的全都看过，
2: 就是没往中枢上想，
3: 也看过，但是都没看明白，
0: 是不是？
2: 就没往脑子上想。
3: 啊，
0: 做一些必要的检查，排除一下，还是有好处的。
2: 嗯，
3: 那就那个你周几？
2: 我周三门诊。
3: 周三门诊哈。
2: 嗯，
0: 好吧。
2: 嗯，
3: 一大四院呢？
0: 一大四，
2: 火车站站前这块。
0: 哎。好，
3: 我知道一大。
0: 再见，
2: 嗯，
3: 那好了，
0: 哎，来，好嘞，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有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继续请教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啊，屈女士你好，屈女士，喂，
2: 掉了，
0: 没有，四线的屈女士你好。请讲话。好的，我们再请这个导播跟他沟通一下啊，或者是你再次的打进热线87997399啊，打进直播间直接来聊，然后我们有问题具体的症状来请教马主任，我们再来接下一位。
4: 好，电话了。
0: 哎，你好。
4: 今天马主任是不是？
0: 是的，
4: 我谢谢马主任
0: 啊。
4: 啊，
0: 不客气，
4: 麻烦你了。
2: 嗯，
4: 我是个84岁老太太。
2: 哎，你好。嗯，
4: 我那个就是发病那时候是23年发的病，
2: 嗯，
4: 就是多发性脑梗死，
2: 嗯，
4: 完一开始走路吧，就像采棉花似的，
2: 嗯，
4: 完了在社区吧通几回也没好，
2: 嗯，
4: 完了又上的那个附近的那个医院也挺好，也三甲医院还是挺出名的，
2: 嗯，
4: 完了再给我点的血栓通，完了也没当事儿，现在吧就是脑袋疼，
2: 嗯。
4: 完了做的核磁，他说我脑袋怎么多发性脑梗死了，
2: 嗯，
4: 完了我肾也不好，在那调的，
2: 嗯，
4: 调也没啥效果。
2: 血压高吗？
4: 你光调这病那病，完也不给开药，也不给你指导用啥药。
2: 嗯，啊，那您上我这来，我给您指导。那血压高不高？
4: 哎，马主任，我真谢谢你，
2: 嗯，
4: 你这爱心太好。
2: 没事，
4: 不愿意搭个，有的大夫不愿意搭个老太太了。
2: 嗯，您现在吃什么药呢？
4: 哎，我一听那讲座啥的，有的我都没有希望了。我这脑袋吧，
0: 你现在
4: 多发性脑梗死。
0: 嗯，
4: 完脑袋，我这脑袋成天疼，就血压高也疼，血压低也疼。吃上药吧，低压低，高压还行，挺好。低压低到40多。
2: 啊，那太低了。嗯，你吃的什么药啊？
4: 那个，
2: 现在？
4: 我吃的是那个，就是硝苯地平，缓释片。
2: 你吃完了以后能降到多少？
4: 能降到有时候降到120-130左右。
2: 那低压呢？
4: 早晨低压有时候是60啊，有时候是50几，有时候没说
2: 低了，
4: 有时候降到40几。
2: 换一换药吧。
4: 有时候
2: 换一换吧，不吃这个硝苯地平了呢，换一个柔和点的呢。
4: 换柔和点，我一天吃2次，下午还得吃厄贝沙坦。
2: 那你要
4: 那时候让我吃4种药，我没吃，后来我自己吃的降到高压80了，低压都剩40多了，
2: 哎，
4: 我就不敢吃了。
2: 不行，再吃休克了，不能再吃了。嗯，那你要单独就吃厄贝沙坦呢，那血压能不能好一些呢？
4: 那降不下来。
2: 那你降不下来是多少？
4: 降不下来就是还是150-140多。
2: 那低压多少？
4: 160，我最高的时候220多。
2: 低压多少？
4: 低压就50多了，
2: 不是，你就单吃
4: 65，
0: 单吃厄贝，
4: 啊，
2: 单吃厄贝沙坦，血压能降到多少？
4: 那就降的很少，有时候降到140多。
2: 低压呢？
4: 低压降到能有60多吧？
0: 你看，
2: 就是你吃厄贝沙坦都已经降到60多了，你再吃硝苯地平，那不更低了吗？
0: 对呀，啊，
2: 是吧？
4: 有时候我这血压不稳，我这个肾吧。这个右肾切除了，
2: 那你吃厄贝沙坦还可以的。沙坦这类药对肾还是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刺激性。嗯，你这样吧，如果我是周三门诊，你过来我给你瞧一瞧。因为，
4: 哎，那我拿着片子去呗。
2: 可以啊，可以。嗯，
4: 我这做的核磁做2次核磁了，都给我没给我整明白。
2: 可以。
4: 光跟我说是脑梗死了，不愿意也不建议我吃啥药，我在家带啥药还吃啥药。
2: 嗯，对，因为你就一个肾，所以吃药还是要慎重。嗯。
4: 我这一个肾还有病，肾上腺长一个什么肾上腺瘤啊？
2: 那你看，要不你的血压不稳呢？他肾上腺有问题的人，他就这样。 忽高忽低的。
4: 那个大夫还老让我去做一些，我就没做。
2: 是的，是得这样。如果要是你这种就突然特别高，然后。

0: 那可能真的得关注你的肾上腺的问题。血压跟肾上腺，就
1: 直
0: 肾
1: 接
0: 上
1: 关
0: 腺
1: 系。
0: 有直接的关系。
1: 对。
0: 对，嗯。
2: 我问一问马主任，
0: 但
2: 这
0: 他
2: 脑
0: 年
2: 动
0: 龄
2: 脉瘤
0: 确
2: 是
0: 实
2: 怎
0: 是
2: 么
0: 高
2: 治
0: 龄
2: 呢？
0: 了，
2: 吃药不能治这下去吧？
0: 下不去。动脉瘤下不去。那个得问
2: 那
0: 神
2: 我
0: 经外科。
2: 这么大岁数也不能做手术了，我那
0: 嗯。
2: 也说不好听话，我这么大岁数不能做手术了，全
0: 维
2: 身
0: 持
2: 疾病，
0: 吧，
2: 糖尿病、高血压，
0: 嗯，对，
2: 这
0: 他
2: 肾
0: 可
2: 也
0: 能
2: 不好。
0: 再有点焦虑，
1: 嗯，
0: 还有点焦
2: 我
0: 虑，
2: 这焦虑成宿睡不着觉啊，我这
0: 对，
2: 一宿黑就睡3小时、4个小时最多的。
0: 对，你这个情绪上可能确实是得了这么多病，在年龄再大，儿女可能还没有那么长时间的陪你，
2: 儿
0: 所
2: 女
0: 以，
2: 哪有啊？让我上 ICU 我都没去呀、啊！我说我放弃了。我儿子让我上 ICU，大夫也让我上，我不上了。
0: 就是，
2: 回来，这又活了3年了，26年，
0: 挺好
2: 今年
0: 的，
2: 二六年，23年得的那么重的病，
0: 对啊，
2: 当时昏迷了40多分钟，抢救吧。原来我这肾做手术完了，一直都挺好的，肌酐也不高，尿素也
0: 挺
2: 不高，
0: 好
2: 尿
0: 的。
2: 酸
0: 那
2: 也不
0: 以你现
2: 高。
0: 在得高兴，真的从 ICU 咱们出来了，真的是，而且又活了这么长时间，是吧？
2: 哎呀，我
0: 高
2: 高
0: 高
2: 兴
0: 兴
2: 了，
0: 兴
2: 这
0: 的，
2: 健康长寿，不健康长寿成天遭罪。我脑袋11点就疼，一直疼到4点半的。
0: 我觉得可能跟你
2: 现在
0: 焦
2: 我正在
1: 跟
2: 脑
1: 焦
2: 袋
1: 虑有
2: 疼。
1: 关，
0: 先看看心理科。
1: 是。
0: 对，建议你先看看心理科，吃点治焦虑的药，把情绪平稳下来以后，其他的病都
2: 我
0: 好弄。
2: 吃的那个右左比克龙就是睡觉的，吃一个也不管事儿。
0: 对，所以为啥
2: 有
0: 告
2: 时
0: 诉
2: 候
0: 你，
2: 吃那
0: 你
2: 艾
0: 可能
2: 司
0: 有
2: 唑
0: 点
2: 仑，
0: 焦
2: 给我
0: 虑了？
2: 吃的直长跟头都。
0: 对，
2: 我这腿还拽骨折了，这就是得
0: 确
2: 脑
0: 实是，
2: 梗以后拽的。
0: 对，
2: 要我说这病
0: 先
2: 都
0: 看
2: 没
0: 心
2: 法
0: 理科，
2: 治了，
0: 先看
2: 我
0: 心理
2: 今
0: 科。
2: 天听着你讲课，我挺高兴的，我给
0: 是
2: 你
0: 的，
2: 打个电话。
0: 好的，
2: 哎呀，
1: 先
2: 谭红
1: 看。
2: 老师也好，我没少麻烦他。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心脏也不好，反正都有病了，
0: 对，
2: 全都有病。
1: 老年人就是基础性疾病比较
0: 对，
1: 多。
0: 这个机器咱家冰箱用80年都受不了的，是不是？
2: 我这全科也看过，老年科也看着过。
0: 对。
2: 就让我在家带啥药吃啥药，也没给我更药，也没让我怎么指导我怎么吃
1: 别着
2: 也。
1: 急，别着急，先把这个
2: 哎
1: 情
2: 呀，
1: 绪平
2: 我
1: 复
2: 上
1: 好
2: 一回
1: 了。
2: 院吧，失望一回，我都想放弃了。我儿子又说：“妈，你那啥，你看我说话舌头都梆硬，有时候舌头还麻。”我儿子说：“妈，你再去看看去吧，换个医院。”我说：“全科二院咱都去了，这961医院咱也去了。”我说你家这那意思是治不了了，你就放，我都自己都放弃。
1: 别着急，这样先平复一下情绪，把心理
2: 哎
1: 调整
2: 呀，
1: 好了，然后我们针对性的这种症再症状调理，好不
0: 对，
1: 好？
2: 好，那
1: 好，
2: 谢谢马
1: 别客
0: 没事
1: 气，好嘞，再见。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拨通87997399，或者在冰城经济的公众号上继续留言。马主任，一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我也看不大清楚哈，他这个是做了一个核磁，应该是核磁吧？
0: 对，核磁。
1: 然后呢，他这个是，这情况呢，我们先不看哈，先看马老师，这是他母亲的一个脑核磁，现在右手挎筐，右腿画圈儿，现在带他去户外走路，让他爬楼梯，家里脚踏车等居家康复，还有什么指导建议吗？谢谢。目前各项指标都正常，但是他的腿一直是无能为力。
0: 你把能大一点吗？
1: 这个我看这个有点。查
0: 下一
1: 看
0: 张，
1: 不了
0: 除
1: 的，
0: 了血管以外呢？
1: 除了血管以外，还有这一张。
0: 我知道了，
1: 嗯，
0: 堵的是脑干呢、
1: 堵的是
0: 它
1: 脑
0: 是脑
1: 干
0: 干
1: 啊，
0: 堵了，
1: 啊，
0: 脑干堵了，看着还是像是个腔梗哈，因为没有
1: 多发
0: 对多
1: 脑
0: 发
1: 梗，
0: 的多发
1: 然
0: 的，
1: 后是包括脑干，
0: 我觉得可能还是包括你那个血管，我也看到了，是一个多发的血管狭窄，
1: 部分陈旧软化，
0: 对，一旦出现陈旧和软化，就是我们所说的要留下后遗症了，
1: 啊。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那每年除了你要维持住，就咱们说句不好听，就像刚才这个80多岁的老大娘一样啊，你能维持住现状，咱们就赢了。
1: 是吧？
0: 那怎么办？就是第一，别让你再堵，因为你已经好多根血管窄了，别让它再堵塞。第二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别让你再出现，因为你现在咋吧咋吧还能走，对吧？你别再重的话，可能就出现行走都费劲了。你看你这个血管，左侧，这个颈内，包括双侧大脑中、大脑后，都是一个多发的窄。有条件的话吧，过来拿着片子过来，我给你看看吧，指导一下用药吧。因为你看。你没做弥散，但我估计做弥散呢，应该还是什么呢？还是以这个就是陈旧的病灶为主，因为你看他脑干重， 所以到目前看，要是从你这病报告的话，我觉得你要能恢复成这样还不错，可能还是急性期以后，你应该还是领你母亲去做康复了，这还是不错的。所以说一般像这种情况，我们讲就叫脑血管病要做好二级预防了，不要让它再加重，就是已经堵了，有一些你是不可以再通了，就像刚才那个大娘，为什么好多大夫都说你原来吃啥还吃啥，那什么意思，就说你吃这药能维持住那就赢了，对不对？你没在重，那就是好，对吧？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反复在讲问题什么，就是要治疗端口前移。那一旦到这种情况下，你刚才大家也听到80多岁老大娘，她确实是很遭罪，那这些病变，咱们说句一些可能不太爱听的话，那确实是堵了就是堵了，打不开了。
1: 是的，
0: 它留下了就是留下了。
1: 其实你刚才强调的这些也都是我们的脑小血管病没有治疗及时的时候它所引起来的严重的后果。
0: 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得病要怎么样，要往前看。那我说刚才就是发现了这个是这个孩子发过来的是吧？
1: 对。
0: 那我建议你孩子可能今年多大年龄，从你40岁以后你也要该高度的关注你自己的血管状态。
1: 哦，
0: 因为这个病尤其小血管病有遗传的倾向
1: 是吧，
0: 是的。那你要有这种家族聚集的倾向的话，你说咱可能不太好听的话，就母亲都已经这样了，那我们通过治疗，第一维持住，别让他彻底卧床，第二呢你定期的要给他做一做核磁，3个月半年做一做，看看脑血管是什么情况。那用药来干预，具体什么药呢，我还是得看你的血管状态还有一些生化指标。
1: 好，
0: 我周三门诊，你可以把他，如果老人不方便过来，录一段视频，然后呢带着片子过来我看一看。
1: 好的好的。他说他现在呢是弥散没有心缺血，
0: 对，
1: 目前呢是玻璃维他汀降压降糖药，
0: 可以，没有，
1: 可以哈，
0: 可以，没有问题。
1: 其实所有的这些指标都是为了防止它再次的发生，
0: 再次加重。
1: 对，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一定要把血糖血压各种指标维持住，
0: 是的，
1: 维持好，
0: 对，
1: 这个是根本。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有病还得趁轻治啊，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你看看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那个脑小血管病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你看我们今天哈，应该说是冰城医生做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提出来的脑小血管病，而且我们又知道了哈医大四院神内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马主任对这个领域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您是临床上长期的致力于整个的脑保护的研究，擅长的也是脑小血管病的一些诊疗康复和神经系统性的一些病变。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呢能够防微杜渐，是吧？
0: 是的。
1: 然后能够及早的发现问题，然后我们目的是要解决问题，
0: 对，
1: 抓紧时间继续请教马主任，87997399。哎呀，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呀！给大家一再解答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再讲太多新的了。
0: 是的。
1: 其实，在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在临床上，大家在诊疗做一些 CT 或者是核磁的时候，它的一些区别。CT 呢，我们可以看到陈旧性的，但是核磁还是看到一些新发的，
0: 是这样的。就是 CT 呢，我们为什么说还是一定要做？就是因为 CT 我们要除外脑出血
1: 啊，
0: 尤其是就是早期的，就是急性期的，比如说你刚得病时间不长，而且呢血压呢还不是特别高，其实我们有一些就是小灶的脑出血和脑梗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别说你看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就是咱们用眼珠子，谁也看不着里边。那怎么办？最快的、最简单的方法，做个 CT。除外什么？除外一下脑出血。那么如果你在时间窗之内，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溶栓呐、取栓呐、拉栓呐。这是一个治疗。再一个，如果比如说我超窗了，一天了，侥幸，甚至刚才我说3-5天了。那下巴了麻半个月了是吧，他可能才想起来，哎呀，我是不是得看看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你新出现的症状，那我们建议做弥散，就像刚才那个人说做完弥散像没有新发的病灶。那为什么说那没有新的病灶，我为什么又出现缺血了？我总跟老百姓讲什么意思，脑组织就像一片田地，那你为什么出现脑缺血的症状，又梗啊又堵啊胳膊腿儿不好使，所有的这些叫临床表现，它的表现就是你出现了神经功能缺损。那为什么神经功能缺损，就是因为脑血管它不通了，脑血管不通了，所以你没有人给你灌血了，对吧？所以它出现了神经功能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就像刚才说，我没有新的病灶，是因为你梗死的面积，你干旱区没有扩大，那怎么又不得劲儿？你原来的地方又缺血了，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有一些老百姓总说我们春一查秋一查，到医院去通通血管吧，点点滴吧。我就像刚才那个大娘不也说，我多长时间再点一次啊？我说这个东西呢，它是因人而异。 并不是说一刀切非得要动一次秋一次，但为什么要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血管病它有一个季节性，确实是在叫我们讲叫冬

0: 春交际的时候，就春天一来，我们特别明显，就一刮春风的时候，三月份到五月份，到五月份好一些了，
1: 患者就多了哈，
0: 对，患者特别的多，排着队的来，甚至没有床，一床难求。那还有一个什么叫一入冬的时候，就是过了十一以后，十一月份、十二月份，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他血管受到了外界气候的刺激以后，他出现了血管的收缩，尤其是天凉的时候。为什么说血管病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北部大于南部，东部大于西部，这是教科书讲的，咱们就是东北就是占到了一个血管病最高发的一个地区。
1: 对，所以说我觉得通过今天马主任给大家了就是非常形象的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脑小血管病之后啊，就是能够希望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及早的去关注。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们普通人如何来科学的预防脑小血管病，这个也是核心，
0: 是的，
1: 您能不能给大家提示几点，言简意赅，因为我们的节目快结束了。
0: 可以可以，第一每年你要定期到医院做做体检
1: 啊，
0: 刚才需要说的检的项目咱们也都说了，最简单做个血生化，对吧？第二，从饮食结构上，饮食结构上要注意什么？咱们刚才也说了，低盐、低脂、低油、再一个多喝水。你看我这做节目中我就不停的在喝水，对吧？饮水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要保证规律的作息，一定要好好睡觉。因为睡眠是我们所说的叫什么，是脑组织恢复最佳的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你这个脑组织才能一个得到很好的修复。
1: 好，太棒了，谢谢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探秘脑小血管病，同时也给大家解答了很多这个疾病方面的问题，辛苦您了马主任啊！谢谢听众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愿大家每天都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了解到更多的医学科普，让我们更好的去保护自己和身边的家人，祝大家每天都身心健康，谢谢马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再见，
0: 谢谢。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人之所以苍老，之所以衰老，之所以逐渐走向下坡的这个过程，就是细胞衰老受损的一个过程。那么说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它一衰老，我们的脏器是一定跟着衰老的，这就是说我们逐渐了生病。那么当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清楚说，当我们身体逐渐衰败的过程，治病是一环，防病是一环，愈后康复是一环，这三环的过程中，我们很少有人能把它真正的串联起来。大家知道说，你当你走进治病这一环的过程中，你前面那段已经不要了，已经没有，你是没看住的。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回去我能听话啦，这些我们医生不管中医西医是不相信的，所以我们想办法把自己身体提高。这一提高的过程中，一定记着，首先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我们身体正常的情况下会代谢掉70%，那么这个70%的过程中，随着年纪增长就开始不一样了。那么太胖了跟太瘦的，你就谈不到这块了。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听到的就是，胖了的呢想瘦，瘦了的呢想胖，黑了的想白，白了的想黑，之后呢高了的呢往矮一点好了，矮的呢往高了一点好，全都是相反的。所以呢，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会发现整个就是这33%三份的过程中，我们第一份是最重要的。所以第一份的过程中，当我们进入衰老段的时候，你就应该清楚。那么当我们把整个衰老逐渐认识到老病，很多人说这是多少年前的病啊，这个病啊，老病啊的了。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老来生病。这老了你生病是太正常的，那不能说越老越年轻，越老越年轻那是神仙。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过程中，能把我们人体真正慢慢放倒的疾病，就记着，一个是死，一个是活。死的过程中，我们要盯着心脑肾。心脏是第一环，脑袋出血也是 跟心脏一样第一环。第二环就是心脏病跟脑血管疾病，包括脑梗、脑萎缩。第三环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肾第一个在中医学干嘛？主骨生髓生精。那么这个主骨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我们现实生活中只要走向西医置换人工关节，西医进行腰椎颈椎进行切割的，就是没有一个是省心的人。说难言听一点，就没有一个是省心的货。你别管老的还是小的，为啥？因为我们人体呀，讲究什么呢？讲究一个循环。当我们一切割的时候，是必须要到把那个神经段切折的。那么在这个传导神经段的过程，传导段还有一个啥？血管啊。大家会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西医学可厉害可霸道了，以前不管做啥手术得备血啊，现在不用了，这电镜刀，电镜刀相当于啥？像激光束，就卷电焊一样，跟这玩意儿刺啦折了，这边正好是一个胶头，但是我们的血过不去了，经络传导也过不去了，这段儿就过不去了，那么这周围的就得不到这些濡养，那么这个机体组织就开始下降，老化速度比正常的组织要快，但是不行啊，我不做我走不了了，我不做这压迫的过程中，我手都抬不起来，饭碗都端不起来了，那么你说你走到这段的过程中，它能是一蹴而就，就是哎呀妈，昨天来今天就这样吗？不是。那么很早以前给你这些征兆，你干啥去了？我们变天的时候关节不舒服，第二天变天，你头一天你就有感觉，关节刺挠、发痒、凉、热，或者是隐隐作痛的，那不就是风湿跟类风湿吗？还有你手关节发胀，攥不住，睡觉的过程中起来都握不上，哎妈，活动半个小时、十多分钟，搁点喝了喝了热水，好了，你当回事吗？你没有。那么将来你端不上碗不正常吗？所以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谈病，但是呢，我在现实生活中，我前两天啊，今天，上午在大连这块的过程中做了一个讲课，是什么样的一个讲课？最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这些老年病的一个预防。那么当然了，能请你讲课的这些人，他不一般的，他们是住在啥呢？住在春暖花开、面朝大海的地方。跟大家讲一讲，就看看他们午间吃什么。他跟真正的那种老人，整个生活层次是不一样的，而且这种给他们讲课的公司是银行请的。花大价钱请一个中医一个西医，我给他们讲的过程中他就告诉我们，他们你就会发现他们想的比我们正常的要远很多。有的人问我，哎，这个病我现在已经有了，我现在非常注意了，这个病真的后程能怎么样？我说你要想问后程怎么样的过程中，举个最简单的，就按照你说这个，它是什么呢？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晨起关节、膝关节、手关节都有点那么痛。我说你想一想，我给你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一个生活具象化，还有生活具象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我头一段时间给大家讲的过程中，我都给大家讲过老来难、老来难的问题，很多人就当笑话听，真的就当笑话听。但是什么？首先你要知道，将来我这手跟手配合不起，配不到一起的过程中，那么也就是说你首先筷子拿不准，你得拿勺子吃饭，只是简单。那么我们到老了只有这一个小骨病吗？来看看心脑血管疾病谁能逃离， 100个能逃几个？逃5个最多了。那么吃饭，你当拿勺都不行的情况下，我说你们现在还能动，认知水平高，你们这部分人有钱，银行还能请给你们单独讲。他们也好奇，哎，你给我们讲这2个小时花多少钱？我说，这个一后边得4个0，何况前面还不是一。之后呢，他们就哎呀，这么，我说这就是医者的魅力。而且给你讲的过程中，给你们讲的过程中，没有点名望能镇唬住你们吗？那么生活常态的过程中，我们再想一想，当你从床上走，我现在走路费劲的过程中，上厕所都费劲，或者说手脚连配合连腰带都解不开，哪怕我不穿带腰带的，我就连扒了裤子扒拉不下来，没等找完尿了呢。我说你们想不想这种生活里边，你就想冬天就在东北三省的时候，房间里边热是什么味道，你就想一想这种味道有没有人能容你天天容你。不能。吃饭，来，你吃饭的过程中，按照你现在80岁计算，按照你30岁结婚，你儿子现在是50，那么乡村的可能结婚更早，小60的，每天给你喂饭，他身体有点毛病的情况下，之后，那个老太问我，那还有，那他要不行，还有儿媳妇跟孙子呢？我说你这个就是具象化了。什么？那什么叫具象化？我说就是理想化，生活的理想化。我说再说一点，我说这是神话。那他突然间就笑了。嗯，有道理。我说为什么有道理呢？我说你这在生活中是，他说不用说了。他说如果我儿子都指不上的情况下，我应该谁也指不上。我说对，当你儿子都指不上的时候，你就不用惦记别的了，因为你儿媳妇也有父母。所以呢，在整个生活中，那么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骨病呀，糖尿病。你告诉大家治疗糖尿病的合并症，糖尿病本身不死人，今天口腔溃疡了，不能吃东西，热水也不行，冷水也不行，饭烫了也不行，那米粒不柔软还不行，闯砂牙糖还不行，完了之后呢，腿又坏了，糖尿病病毒，那么静脉就有曲张，夸那个清完了就漏，伤口合不上，烂的能不啥的，来告诉我，生活具象化是这个东西，你能停几天？就是你照顾好的过程中，我们只说照顾好，它不是医疗那种照顾的过程，它有个问题，啥问题？伤口合不上。所以要你平常说整点糖尿控制，控制糖尿病合并症。其实糖尿病合并症的过程中不死人，但它熬人，它呢能把正常人都熬倒。还有一个老年人之后面临的一个问题，什么呢？老龄化的时候有个脑萎缩，这脑萎缩的过程中就是作人的，是成天整宿不睡觉啊，住院的医院不要，很多时候花钱还不要，真不要你。

0: 为啥？大家如果不什么的话，你就去上网去搜一搜，你就说这种。那人啥的呢？你把手脖子打针给他绑上了吗？我们有个捆绑带吗？或者是做手术之后呢，我们拦着椅子，拦着绳绳的捆绑带，把他绑的过程中，他的脚不什么了，他拿脚踹那个床边儿。那么一般的约手术床不能拉下一小环来吗？就哐哐成天成宿那么踹，不睡觉，医院就不让了，那就整家去，楼上楼下都不干，那跟杀人一样的嘛。你说什么人能住？这也是生活的具象化。那么脑梗你不治，脑梗出现后遗症之后，造成生活受到影响。我只能说受到影响这一块，这也是生活的具象化。你不值得可怜，这是一。第二个，现实生活中就哐哐每天打你嘴巴。第三个，就打你这个嘴硬。为啥打嘴巴？这不是家人打，是这种生活常态，把你打得体无完肤。什么意思？那走不动道，拉不开腿，高血压的时候让你吃加药，没事儿。发现脑梗，我没症状呀。再稍微点症状的过程中，我老了。之后呢，一发现自己走都费劲的过程中，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大家，就是走都费劲的过程中，人心里像变态一样。那么这个患者有50%就变态一样，就不讲，蛮不讲理。那么我经常会问，脑梗的第一步点你干什么去了？我看了，给我药我吃了。我说你每年都去复查吗？没有啊。那老了不都有点？我说你到现在了，你都走路有点落腿了，你还敢这么说？哎呀，就是现实生活中有的时候呢，医生如果对你尽心的时候，就会单独为你想办法。我上一轮次在黑龙江的过程中，有一个我 N 年前认识的叔，叫李和良，现在只是把常规的药给他推进去，他想好得快呀。但是我知道那个排压确实是压的位置不好，运动神经已经被压上了，你就得想办法。前两天找个高手，挺老的高手，老的都90多的一个高手，我就问他，我咋整啊？我说瞅得可怜啦，
1: 嗯，
0: 药也正常给用啦，哎呦，把我一顿奚落。
1: 嗯，谁让你平时啊，天天梗梗脖，这个不服那个不服的，
0: 他真说你呀、啊，
1: 嗯，
0: 不是真说你。
1: 你不得求着人了，你就得听着呀。
0: 啊，别说，哎呀，还是要想起给我打电话呢。前两天刮海风的时候，
1: 嗯、
0: 也没见你给我打电话呀。
1: 啊、
0: 我俩都90多了，因为他打电话，你这回你打电话，我说的这段时间太忙了。哎呀，就这样，这奚落一顿，哄着来呗。来告诉他，啊，后来他告诉我，他说那个八卦艺术里边。有一个针法对这种脑梗后遗症好用。这个八卦艺术我懂啊，这个八卦艺术告诉大家对啥，就是各种疼痛，什么腰啊整个包括心绞痛都好使，脑袋，但是这个东西整完了15分钟整完就见效，快的3秒钟就出效果。但是我这个东西，我说我这个压的那个位置，我就跟他细讲，小王告诉我啊，你扎哪儿？完、啊，我说那我这个扎的差不多。他说你差了一针，嗯，他说鬼魅十三针有一针的，有一针的过程中是不动的，其他那个12针都是动的。你扎那针不动针，再扎上你那个穴位，恍然就大悟了。哎，我说这个李和良他不该啥，不该躺下。这李和良不整就躺下了。我这时。这个李叔，我们 N 年前认识，跟他女儿认识，跟他家小姨也认识。要不我不会动这个心思，你躺下躺下呗。 关键你看。

0: 那大体格子那么老高，他躺下了，他女儿的那个小燕也走不动，是小鱼嘎巴嘎巴瘦也走不动，就把他俩彻底就得放到那儿了，你怎么整？所以我问，后来他问我，哎，他求你了？我说没有，我说我跟他媳妇跟他女儿关系属于半依半有的关系，是这么个关系。我说我得帮他干嘛？我说你不知道那么大体格吧，躺下他俩真走不动啊，那个女儿还没上班呢。所以呢这被吸了了一顿，等着我到哈尔滨这次要给李恒良扎，我一定得熊他一顿，不行我搓十天我都不什么。之后呢这就告诉大家，来我们把话往回说，你能不能让我私自为你动心，就是咱俩没那个关系你求我都没有用，有那个关系我得衡量。我们从认识到现在20多年的过程中，我们咱俩什么都没有，都没犯过错话，一装一天可以，装装20年。这她丈夫，各位，她丈夫太犟了，她那个脑梗纯是犟得的。之后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每年我们为就是双掌合十那个地方整点衣服，整点煤，整点蔬菜的过程中，人家真伸手啊！你别说，我跟大家讲，大家可能都开玩笑，你都不相信。我们有的人给我捐了1毛钱。
1: 哦，
0: 1毛钱，这些东西就我都是把它腾到纸上去了，不在微信里边放的，我就跟机会一在这找，我就给他们往回找。我们老徐头啊，我们那个姨不能瞎说了，我一条都给你们找过去，不用，而且你会发现找来把这东西找的他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但是那一环你帮我忙了，那10块20真的捐1毛钱，那个家伙是真没钱，吃低保的。有些药品的过程中我给他要，这些年那天那天开玩笑，他说我真没钱，我有捐1毛钱。之后呢，如果你找不到这样的人能把你惦记下来的，去吧，该看病看病，对吧？还有得了这些疾病的过程中能无药而愈吗？咱笨想，我现实生活中的过程中会发现，这个一病了之后总得跟老伴打架，对儿女自溜自溜的，但是你会发现儿女不经常在家上班，家里就剩老伴，他就熊这个人，往死熊你。之后我告被迫锻炼的过程中，有很多女子啊，特别男的得病，女子是真舍不得呀。我说你拿个戒尺，你我们小时候做的过程中，父母说给两脚就给两脚，说打一脚就打一脚，那打一嘴巴不是玩似的吗？现在都不能打。我说这现在给你机会了，你去打老头都不走。手机也不给他，也不给他吃太饱，吃7到8分饱，到这儿就锻炼，能走一步啊！我告诉你，这个拐杖架上去，很多人你们一定不记得，拐杖架上的这心理个暗示，这东西就离不开了，基本离不开，你把它更了，轮椅坐上去就完，这些东西都是心理暗示。还有，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事情，大家可能不相信，在我们道家讲因果的时候，有个说法，什么说法呢？就是。哎呀妈呀，这家我们家这个人现在不能动，手而出之后我们这个轮椅好了，又傻乎乎就把轮椅搁扔家里边了，妈呀，隔几年就我妈也老了，老婆也老了，这年还能用，这个东西你就放着去吧，你会发现很快就能用上。所以呢整完了之后赶紧撇它，要不就搁二手上卖它，要不就到医院那个地方拉到医院跟前去，把那干一扔，到住院处呢送给谁，告诉他你整完了之后呢你要心好你再送给别人。还有拐杖，那么大家可能不想，所以呢我们在现实中走到这条道的工作，你说这心脏病还要命还要钱，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时候大家都可能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临床急诊的时候，就是包括急诊的时候你都没有位置，你人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有的地方呢 没有手术室，都站满了，站死死的，就干瞪眼。那么我前段时间跟大家讲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几年前发现一个特别稚气的小兄弟，甲状腺那个地方，我们就摸着玩儿，练手，教别人练手，那孩子摸，那海鲜甲状腺就摸，我说你能摸到这，你这挺牛了。我一摸，我说我试试，我一摸，谁也没想他有病，那他自己没想。妈，我说您得去检查一下。他说咋了？我说赶紧去检查。我说如果什么话就把他穿了。我呢，第二天早晨上另一个城市出诊，第二天听话就去某二了。算完之后直接就傻眼了，打电话回来，我说那赶紧手术，算出来了，赶紧手术。他以前的过程中就甲状腺结节，三个结节，可小可小的了。他自己把报告全点出来的过程中，最后我们去手术找，那么一定得在这个圈子里，我们得找顶尖的人呢。那么在吉林省的过程中，顶尖的就是张辉，是全国第三吧？大家可能想象不到，一打电话不接。根本就不接，到医院根本就看不着人。他手术的过程中是中间像咱们转桌子，往中间桌子中间抠下，是转中间，其他人外围都是别人拉。他到那块挠两下结束，一台十多是同时开，他是十多个同时开，因为那个病特殊，找不着他。后来我说不行，我说你这样等我下午回去。这下午一回去过程中，我找他打电话都没接，我直接杀上去了。你看，我说这个不行，哎，你等等呗，这个没事。我说不行，他害怕都崩溃了，家里的孩子都吓死了。那行，手术吧，把人推上去之后，大家知道，从里边推出来之后，连个床都没有，过道都没有床，走廊里边都没有床。后来怎么呢？把他办公室边上支了一个小床，跟他观察了一点。他说那这个也没啥事了，就观察你别住了，你们都医生给整回得了。我们寻思，走了也完事儿了。这个精神也够，拉走得了，就这个状态。你们能不能找出这样的状态？有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咱们都消停了。有病一定得治，但重型疾病都是从小往上走的，都是从小往上走的。
1: 嗯，
0: 包括史大姐，咱就我就说，心地最慈善那个姐姐，她家老头儿，那个姐夫也贼犟，就啥。偷摸喝酒，但是整个这几年这身体整得很好。那要是没那个姐姐，没那个姐姐那个认知看着他，跟他犟生气看着他，早都趴下了。但是我说，之所以那两口的过程中上天一定会眷顾他，做得太好，一定会。所以他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话深一脚浅一脚，合理不合理的我都得想办法去办，我必须去办。我啥时候这辈子到闭上眼睛那刻我能忘了他，要不然不会。所以他们家有什么事儿的过程中，那要姐夫啥事，我也是这个话辞了他呀，那么大年纪我就辞了他呀。你看那姐姐搁外边是嘻嘻叫，姐夫也嘻嘻叫，干啥？我想要能不能活得更长一些。说是有病啊，及早治，一定记住往前那段看，真正的这33%这三段的光预防那段是最为重要的，走进治疗那段，前面33已经没了，你就剩66了，那你治疗这段不活活点啊？那么占一半，你还才50%，你往哪精彩？我们这周周六周日的观众继续为大家提供这样的健康认证。那么这里边也涉及到了，那李和良你就得来了，针法我已经学会了，你要想走路不落着腿，你赶紧给我杀过来啊、哦！这个赶过来。第二个呢，老于头，我这两场到的时候你也得到啊、哦，因为你这腿我得处理处理，别给我干倒了。真正的走向生活的、走向健康的，是需要我们老沉静了、老稳定了，就是老了，越老咱们稳定一点，慢慢静下来。你就会发现活命的出路只有医生都要，啥也没有。那么你再听医生的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再加上这个医生细心指导，有病的过程中医生把你当那心的，他整不明白，他再寻求别人再想办法整，之后再加上点药你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啊。我们周六周日那么接受报名，药品是有优惠的。 你们曾经对我的那些善意。
1: 嗯，

0: 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30到16:00，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那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呢，老侠客闪电腿刘荣那纵身行来到院里边，这刘荣啊往里这一窜，结果刘荣那摔了一块瓦，就把屋里的群贼那给惊动，那就见这些贼一个个甩大肠，如同蝴蝶乱飞，拉脚拽宝剑，嘎嘣惨的狼惨的狼，纵身一行跳到了天井当院。这时候刘荣那一看，哇，人不少啊，把自己围上。当时刘荣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你们都是什么英雄，那站起来顶破天，坐你家摊，那横推八百倒，倒夜九牛回，那原来那是散鸡毛凑胆子，那真让我这可发一笑。那这些贼一个个凝眉立目，那手持利刃，我说你是啥人？刘荣一笑，那坐不更名立不改姓，那江湖贺号闪电腿，我叫刘荣。刘荣的一报名，当时群贼汪汪一阵大乱，这就叫人的名儿树的影儿。那闪电腿刘荣名声破大，隔着门缝吹喇叭，名声在外。 这群贼

那是窃窃私语。那就在此时，有打旁边那穿过去的人，刘荣啊，老儿，那今天我缺你的性命。这刘荣一看，那穿过这个主人，那手使双刀。刘荣啊，微含你的冷笑，我说你叫什么名？那报通名姓，你家刘荣的刀下不死，无名之辈。要问我呀，江湖贺号双刀将，某家我姓李，我叫李芳。刘荣看了看，我李芳啊，你到底是朋友，你还是冤家？李芳听到这儿，卡巴卡巴眼睛，看了看刘荣，老儿啊，我来问你，这朋友怎么讲？这冤家怎么论？当时刘荣一声冷哼，我看你们这些乌合之众不足为奇，成不了大事。要是朋友往旁边闪，如果要是冤家近前来，你们要是英雄好汉，咱们单打独斗，你们要承认那是压马的蹲台，那酒囊的饭袋，一起上也就是了。李芳气的那直哼，好啊，老儿刘荣啊，刘荣，你也觉得你在江湖上那有名分，不过现在也上了岁数，有到这过去的黄历，那今年看不登。列位贤弟，我和老儿动手，我收拾刘荣，谁也用不着给我帮忙，我和他单打独斗。当时李刚一晃手中双刀，那跳过来，这双刀刷起直奔刘荣，这脑袋就劈起来了。那刘荣啊，能怕他？就见刘荣啊，这身形的一转，看了看这李芳，我李芳啊，你可千万别后悔，那跟我动成手，那一会儿啊，我打发你那去见你祖宗，你呀，就和你的祖先那见了面，也瞧一瞧你祖先长得什么模样。把李芳气得哇哇暴叫，那一刀紧似一刀，那一刀快似一刀啊，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围着刘荣啊身前身后，就下了绝情。刘荣啊那是老江湖了，那一看李芳这本事，那确实不含糊。老侠和刘荣那闯荡江湖多少年，那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那也还差不多了。老侠可是刀里加酒，这一脚啊那正蹬的这李芳的屁股蛋子，把李芳蹬的蹬蹬蹬往前，那紧抢了几步，吭哧来了个狗吃屎，两颗门牙全跌掉了。那这小子一咕噜声爬起，我这手刘荣怎么回事？这门牙没了，那说话都不兜风。那就在此时，有打旁边又窜出个主来，这刘荣啊闪目光一看，那就见此人身高在七尺开外，一身夜行衣靠，这脸呢那这紫色的，两刀扫着眉，大环眼努于眶外，那狮子鼻翻鼻孔，鼻毛啊那老长，那火盆口大而相衬，这手里边是一口扑刀。这刘荣啊看了看，来人通明受死，就见这小子把嘴这么一撇，哈哈哈哈，要问我祖籍西川，狼家窝的人士，我姓狼，我叫狼志，那江湖贺号千里追云，那就是我。我说刘荣啊，老儿，要知道我的威名，那赶紧把刀放下，让我们把你捆上，那是你的便宜。若不然呢，今天你可要吃亏。当时刘荣啊看着，也看。

这小子摇头晃腚。刘卓心里想，那今天我非把你收拾了不可。老侠客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就见这郎志往上一上弓，那这绝刀就落刷下就下来了。刘荣一看这刀到了，身子往旁边一闪，用刀一压郎志的刀，使了个顺风扫月。郎志往下一坐腰，闪电腿刘荣抽刀往里一划，郎志一转身，只可惜稍微慢了点，就在郎志的左肩头上，这刀尖儿就给划上了，在肩头上给片下那烧兵大小的一块肉了，把郎志疼得嗷的一声，那纵身行跳出圈外。闪电腿刘荣那抱刀一站，嘿嘿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哪个不怕死呢？那上前来打仗，亲兄弟，那上阵父子兵，现在千里追云，这郎志这一受伤，他兄弟万里追风郎谦飞身行送过来，打算要给他哥哥这郎志那找找脸儿。又见这郎谦呢，手里一口鬼头刀，那赶紧过了，这破口大骂：老匹夫刘荣，你也别觉得你在江湖上那颇有名望，那今天你伤了我哥哥，我和你拼了。说着话这摆刀就剁。闪电腿刘荣此时横下一条心，今天来一个我打一个，来一对我包圆一双。老侠客看着刀到了，身子往旁边一闪，郎志的刀就走空了。递刀进招，他二人杀得一起斗在一处，也有三四个回合，拖刀往里一扎，这郎谦用刀一挂，当时把刘荣的刀给咬住了。郎谦一看这心中大喜，忙用力往外一挂，那跟着飞起来一个扁踩。这刘荣啊躲之不及，当时就翻身栽倒。这刘荣啊这一倒性，刘荣的刀就出了手了。郎谦一看这高兴，心里说话：该着我郎谦那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我要是把闪电腿刘荣赢了，我在江湖上是一决成名。这郎谦这高兴就别提了，这家伙窜过来用手踩住了刘荣，扬刀就剁，那就听咔嚓的一声，是红光崩现，当时鲜血直流。有人说：你别说了，那是不是闪电腿刘荣让您给杀了？原来死的呀那不是刘荣，那是郎谦的左肩头那带了伤，跟着两块瓦就到了。那位说是怎么回事？原来闪电腿刘荣这一倒下，老侠客心中暗想：今天可不能那让郎谦占了便宜。老侠客急中生智，有打兜囊里边那掏出一只镖来，这只镖甩出来那直奔郎谦。郎谦看刘荣这肩膀头一动，那就知道刘荣那扔出了暗器，这小子赶紧往旁边闪，那稍微慢了点，这镖正给他那扎在前心上，那当时鲜血直冒。郎谦的啊了一声，那就在此时又有两块瓦那直奔郎谦，这小子连忙这一纵身往西跳出圈外。那回脸这么一看，就见前坡上那站着一大个，仔细这么一看，那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
那说华问

0: 声问气。闪电腿刘荣啊，这一听，这心算放下了，心说实路也来了，这帮贼那一个也跑不了，急忙摇打地上那一咕噜车爬起，把刀捡在了手中，高声喊嚷：“玉兰，你来了！”石洛一看刘荣：“
1: 哎呀，我是荣儿，我来了。你走的时候怎么不叫我？你一个人就走了，来找莲花，这些全是莲花吗？”
0: 那刘荣啊，看着石路，对吧？那这些全是莲花。那位说了，这石路不是在北里间那睡觉吗？那鼾声如雷，他怎么会来到这儿了？原来这石路睡得正香，就听外边的门呐，那料垫一响，这傻英雄一咕噜声坐起来，伸手拿起了皮搭子。来到南里间这么一看，这里边黑咕隆咚，那看不见人。他点上了灯，一看见这刘荣啊踪迹不见，他急忙把路巾解开了，把双铲那背在了身后，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这才把灯吹灭了。那出来的西房，将门倒带，料垫扣好了，飞身上房往外就走。你别看石路那肉大身沉，可这位呀，那穿房越脊如走平地。抬头往四外一看，就见西南面那有火光，这石路就奔着火光来了。到了西村头，先从房上那掀起一块瓦来，啪嚓往地一扔，那听了听，没有人声，也没有狗叫，石洛这才下来，拖村子一直往西南，时间不算太大，就来到了独湖庄。那就听到里边那喊声震耳，他抬头一看，这庄墙太高，伸手取出了飞抓百炼锁，那八尺铜链，两丈四尺的绒绳，当时石路就沿着绳子那爬上来，傻英雄那跳下墙来，捡了一块石头子儿往地一扔，那听了听没有人声，这石路穿房越脊来到里面，这越听这杀声越近，他顺着声音找来，石路心中着急，那紧紧的往前走。听到一所院子里边那喊杀震天，飞身行，他上了房了，由打房上往下一看，那正赶上刘荣啊被人踢倒了。当时这石路那可急了，那接起两块瓦来，这抖手就打向了狼签。这石路又有劲儿，又练过气功，这两块瓦直奔狼签的脑袋。现在狼签呢，这前心呢挨了一镖，那现在两块瓦奔他来了，把狼签吓得亡魂皆冒，他打电步跳出圈外，高声喊喝：“什么？”这石路一晃手中的双铲，在天井当院这么一站，就问刘荣：“
1: 我说他们那全是莲花。”
0: 刘荣啊，看着石路，没错，他们全是莲花。
1: 那么我叫他们全睡了吗？
0: 刘荣一听，别让他们睡，那冒水就得。
1: 荣儿啊，我问你，那刚才谁拿喇子咬你来？
0: 这刘荣啊，看着石路，他们大家都用喇子那咬我嘞，我全不怕。玉兰呐，你可要多加小心，这里莲花太多。那怎么叫莲花呢？原来这石路啊，把这采花贼那叫做莲花。石路捧着双铲，阴阳双铲那手中托，来到战场全凭他，有人与我来争斗，铲头以下

0: 染黄泉。这时落那高声喊嚷：“你们哪一个过来？”那就在此时，就听到有人答言了：“列位闪开！”那穿过一人，刘荣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贼人呢有点眼熟，手里边使的这军刃那也相当的厉害。原来他掌中是一对蜈蚣剪。这石洛那看了看来人，就见这个主身高那晃荡荡足有9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面皮微黑，那穿青挂皂，黄绒绳勒成十字派，皮停带扎油，那浑身上下紧沉利落。那就听来人问道：“那对面的小辈，那通名报姓？”石罗看了看：“
1: 要问我呀，那我姓走。你听这个姓儿，那奇怪不奇怪？我叫走二大，人送绰号叫要命鬼。你叫何名啊？”
0: 来人啊，看了看石罗：“要问我呀，我姓张名冲，人送绰号烟熏灶王便是。”这左手的蜈蚣剪那叠着，右手的蜈蚣剪垂着。刘荣啊，那看着石路：“玉兰，你可要多加留神，他这对家伙那可厉害。”这石路满不在乎：“
1: 我比他还厉害，我荣儿你只管放心。”
0: 这张冲啊，左手剪往上一递，那右手剪那插花盖顶是往下就砸。石洛看剪到了，往里跟身，右手铲那往上一挂，二人动手。那说说那说得慢，那招数可来得快，那不亚于打闪认真相仿。他左铲一挂，那右手铲跟着那就过来了。梅荣张冲这左手剪撤手，右手铲也奔他耳根台子那就铲过来了。那张冲一见，那吓得亡魂皆冒，忙往下一坐腰。那石洛一改招，使了一个双峰贯耳，这手又叫白猿现逃。这张冲觉着自己波寒路那闯荡江湖多少年了，那有这么一号，没成想刚一伸手遇到了石路。张冲稍微慢了点，就听扑哧一声，就把张冲那头上的绢帕那给铲飞了。当时这张冲往后一倒腰，左手剪搭在胳膊上，用手一摸头顶，那觉着黏的糊的，知道坏了，自己脑瓜皮给铲下一块了。把这张冲气得哇哇灌叫：“好啊，这姓走的十分厉害，这走二大的武艺那可真不弱，哪一位要是前来先合计合计自己飞多高蹦多远，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团自己掂量着，要是过了轻者带伤，重者那可要丧命。”那就在此时，旁边有人说话：“张大哥，也闪退一旁，待我会他。”有打人群当中那蹭蹭穿过两个人，咱们书中按笔交代，那这两个家伙，一个叫张福，一个叫张毅，这是亲哥俩。这哥俩一看，嚯，这石洛那本事不小，把张冲啊给打败了，并且张冲那头那血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心说话：“我们俩打一个，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这哥俩飞身行过来，用手点指：“都是大，今天也走不了了。”这石洛擎着双铲，那看了看这张宽， 要起

瞧了瞧张毅，哎呀，你们哥俩那是不是眼热呀？那看着这小子脑瓜流水了，你们也想脑瓜流点水？把张宽张毅气的呀呀呸！我说你少说废话，那今天我要给张冲报仇雪恨。哎，要给那冲儿报仇雪恨，你们也配？我还不是吹句大话，你看没有，那虽然我手里边拿着双铲，那今儿我露一手绝活让你们看看，那什么叫有本事。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7: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6: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8: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6: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9: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10: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今天午休啊，大家在办公室闲聊呢，我的小编大个儿就感慨，哎，说上了这么多年班，你说我穷吧，哎，我每个月都有工资，你要说我富吧，哎，口袋里又没有几个钱，你要说我懒吧，你看我这每天早出晚归的，我都不知道该说我什么好。我说其实吧，你这也不算是一无所获，最起码累着了。我们这上班啊，这起早贪黑的，哎，而有些人呢，不但有时间旅游，哎，而且我看这做这个事儿啊，可也是挺闲的。说近日啊，有4名游客在广东汕头的一家卤水火锅店点了400多块钱的菜啊，4个人就吃了40分钟，消灭了大部分的菜之后，哎，把商家找来了，哎，店家你过来，哎，你这个火锅的锅底的味道啊，哎，这怎么这么淡呢？你这牛肉可有腥味啊？最重要的是，这人说了啊，你这个卤水和我每天梦想中的这个味道啊，完全不一样。梦想中的味道啊，但人家说了，这个我现在这是非常的这个失望啊，我这个 白天都没吃饭啊，到你这儿看了很多好评，我来这吃的，没想到这样啊！我现在我只愿意付这个虾和这个鹅肝的钱，别的钱我一概不付。还有另外一个顾客一起的说了，我告诉你，我都已经写了一个5000字的差评了啊，你看着办吧。这店家负责人蔡先生啊，告诉记者，哎呀，就让他们走了，给他们进行了免单。虽然啊，众口难调可以理解，但是他仍然感到很气愤。哎，锅底味淡，哎，保留食材的本味，这就是潮汕的特色。说自己开店5年，接待过不少外地游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啊。但他解释了，说我给对方免单的原因，说顾客你看啊，对着潮汕美食很失望啊，为了挽回顾客对潮汕美食的印象，所以选择了免单。店主表示啊，哎，就是一顿火锅的钱，相信啊，因为不合口味而要求免单的顾客啊，应该只是少数。这事儿确实整的啊，让这店家很为难啊。哎，怎么复刻你梦里一样的味道啊？哎，就算复刻的跟你梦里的味道一模一样，可是你们有4个人呐，和另外3人梦里的味道不一样，怎么办呢？哎呀，所以嘛，这不是不好吃，你们还能吃那么多，还40分钟里写了5000字的差评。我告诉你啊，给我一个高考作文的时间，我都写不出那么多字。高考作文才800字，你文笔那么强，你不行，你别去那儿旅游了，你到我们这儿来面试吧，对不对？正好可以替我和大个写个稿什么的。那这次事件中啊，最引人争议的其实不是口味之争，而是啊手段之恶劣。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维权的范畴了，涉嫌利用商家对网络口碑的重视来进行胁迫。在网络时代呢，评价机制本是促进市场透明、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工具，但是当评价成为勒索财物的武器时，它的性质就发生了异化。那法律专家指出啊，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威胁发布负面评价，迫使商家交付财物，那可能构成行政违法，甚至敲诈勒索。尽管呢，本案金额比较小，没有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面对无理取闹呢，店主蔡先生的处理方式展现了极高的职业素养和大局观。他首先啊耐心解释潮汕饮食的文化逻辑，提出啊，哎，可以退不满意的菜品，体现了服务的专业性。那在沟通无效后，那选择免单以平息事态，保护了店铺的声誉及潮汕美食的整体形象。他在事后表示啊，免单并非因为恐惧差评而。

是出于对远道而来游客的包容以及对行业口碑的爱护。然而店主的善意不应成为纵容恶行的温床，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于仅退款的风气蔓延至实体店这样的担忧。如果恶意差评可以轻易地换取免费午餐，那么诚信经营者的利益将会受到严重损害，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因此平台方应该完善评价审核机制，对于明显违背常理带有威胁性质的差评要进行甄别和限制，监管部门也应该加强对此类恶意维权行为的警示与处罚力度。美食啊，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也是情感的连接。潮汕火锅之所以能走向全国乃至世界，靠的是其对食材本味的坚守和对烹饪技艺的传承。游客慕名而来，理应抱以开放和尊重的态度去体验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而不是带着刻板印象和功利的心态去审判一顿饭。那这起事件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少数消费者素养的缺失，也映出了诚信商家的无奈与担当。我们也呼吁啊，应该建立更加健康理性的消费环境，让评价能够回归真实，让交易回归公平。唯有如此，中华美食的文化瑰宝才能在尊重与理解中继续散发其独特的光芒。那对于那位声称啊和梦里味道不一样的游客而言啊，或许真正需要做出调整的不是火锅的味道，而是他看待世界的方式。说到这个占便宜搞钱啊，最近啊有个词儿挺火，叫什么崩老头。其实崩这个字儿啊，在北方的方言里有哄骗套取的意思，但这里边说这个老头啊，不是六七十岁的老大爷，而是什么呢啊，像我这样的啊，80后90后啊，指的是不法分子利用变声软件和虚拟视频工具伪装成年轻女性，专门诱骗情感空虚的中年男性。据大象新闻报道，那记者卧底发现这背后啊，甚至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灰色产业链。但当舆论轻易地将受害者定在好色愚蠢的耻辱柱上时，一个更危险的信号却被忽略了。伪造身份的技术正在变得唾手可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任基础也正在被这些工具悄无声息地侵蚀。这种信任侵蚀首先发生在细微的人际感知层面，信任从来都不是凭空存在的，它需要依托真实的土壤来生长。我们相信啊，一段语音啊，是因为那声音背后站着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相信一段视频，是因为啊，那画面里啊发生的事儿曾经真实的存在过。如今呢，声音可以依托技术生成，面容可以用算法合成，位置可以是插件虚构的。那这些曾经可靠的感官证据，都成了可以编辑的数字产物，人的内心便会悄然滋生怀疑。每一次线上对话的开启都像是在不确定性中摸索，屏幕另外一端的人他究竟是个有血有肉的个体，还是由代码堆砌的幻象呢？当个体的怀疑不断的被积累，那便会在社会层面引发信任的连锁坍塌。一次被骗的经历会让一个人对所有的网络社交都筑起高墙，一段关于骗局的传闻会让一群人对陌生人的善意充满警觉，那久而久之，人与人之间原本就脆弱的信任纽带会被一层又一层的猜忌包裹。那网络上的一句关心可能会被解读为他是不是要骗我，在这儿铺垫呢？那现实里的一次求助很可能被视作他这是不是演的剧本啊。这种戒备心态那不会局限于虚拟世界，它会像涟漪一样扩散至现实生活，让邻里的寒暄、陌生人的帮助都附上一层试探的意味，最终使得整个社会的交往成本会急剧的攀升，那信任生态也会日渐的荒芜。信任的破坏与修复那从来都不是对等的过程更深层次的损害在于，这种信任萎缩是一旦形成便极难逆转的。
那追回一笔被骗走的钱，短则数周，长则数月，但要修补一个被反复辜负过的人对这个世界的基本信任，那可能需要数年甚至一生。那崩老头的骗局从一开始啊，就不只是几个中年男人上没上当的坊间谈资，他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正身处一个信任根基被技术松动的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每一次对身份伪造工具的放纵，每一句被骗者活该的冷嘲热讽，照出当下技术不断撼动社会信任根基的现实。真正需要追问的是那些让伪造变得轻而易举的软件为何畅通无阻，是平台审核为何形同虚设，是社会如何在技术狂飙中守住真实底线，守护信任从来不是受害者的个人义务，而是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下面这件事啊，也得好好管管。6月2号，上海警方啊，破获了一起伪造证照开设幽灵外卖店铺的案件。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餐饮管理公司，以代办全套证照为名，为没有资质的外卖商户伪造、篡改营业执照及经营许可证。在他们的操作下，无证小作坊摇身一变，成了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门店。警方查实，与该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余家，其中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如此大规模的幽灵外卖违规经营，人们不禁追问，平台的资质审核、实地核验、日常巡检，这三道防线到底守住了哪一道啊？伪造证照开外卖店的手法啊，并不高明。警方的调查发现，有的线上早餐店啊，套用了线下早已关门歇业的早餐店地址。那一家汉堡牛排店啊，注册地址其实是一家正常营业的茶室。这种张冠李戴的伎俩，哎，稍微做一下交叉验证就能发现问题。那问题出在哪儿？要么是平台的证照识别系统存在技术漏洞，连基本的真伪校验都没法完成；要么是人工复核环节形同虚设。无论哪种情况，平台都难辞其咎。如果连这种低级造假都拦不住，那消费者还能指望平台帮我们把关吗？实际上啊，比假证照更可怕的是那些幽灵外卖背后的食品安全隐患。这些商户他没有实体店，没有合规的后厨，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他们的加工环境、原料来源以及操作规范，这些可全部都是未知数。这不是危言耸听，在过去几年，媒体多次曝光外卖的后厨脏乱差，食材随意堆放，甚至使用过期变质的原料，消费者无法通过外卖平台看到真实的后厨，只能依赖平台的审核把关。当平台这道防线失守，那消费者就成了最后的买单者，用健康和安全为平台的审核漏洞付出代价。那要让幽灵外卖无处藏身，需要多方共同行动。首先呢，平台必须倒查审核漏洞。那对于批量上传假证照的行为，平台应当自查，是技术识别能力不足，还是内部人员与灰色产业链有利益勾连？平台应该主动接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实现证照自动对比验证，而不是仅靠人工肉眼识别。平台呢，需要对存量入驻商户建立常态化的复核机制，一旦核查出证照异常，立即下架涉事门店。其次呢，监管部门应该加大处罚力度。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是刑事犯罪，涉案九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对于平台审核失职的处罚也不能缺位，监管部门应该对平台进行约谈、通报，甚至依法处以罚款，倒逼平台真正重视审核责任。最后啊，消费者也应该提高警惕，对于地址模糊、无实体店照片、评价异常的外卖店铺，消费者可以通过平台举报，或者是向12315投诉。每一次举报都是对幽灵外卖的一次打击。一张伪造的营业执照，
骗的不只是平台的审核系统，更是消费者对外卖安全的最后一丝信任。只有让幽灵外卖无处藏身，才能守住每个人的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啊，有旅客反映说自己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的时候被要求支付费用，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致。根据相关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的行李额及超限收费标准由航空公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也就是说啊，航空公司的收费啊，并非完全没有依据。然而收费有依据这五个字儿也解释不了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规则明明存在，但旅客为什么总是在快登机的时候才发现吗？那就要追问了，在平台比价的时候，为什么票价往往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而随身行李尺寸、重量、收费标准却藏在不显眼的角落里？从航司制定规则，到平台展示信息，再到旅客付款购票，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消费者判断。那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发现20寸的箱子不能免费带上飞机，那这就不是一句请旅客仔细阅读规则就能搪塞过去的。那值得警惕的是啊，差异化服务不能变成信息差服务，低价机票可以含餐食啊，少含行李额度，那消费者也可以根据啊需要来自行选择，但选择的前提是信息你得充分，规则得透明。如果购票页面啊只突出了啊低价，却没有用同等醒目的方式告诉旅客这张票能带多大的箱子，那超限要付多少钱啊，那旅客的自主选择就会打折扣，从而引起不必要的纠纷。那对于大多数旅客来说啊，一个行李箱是短途出行的基本配置，航司当然可以推出不同票价产品，但不能把普通消费者的出行常识当成收费空间。尤其当20寸在商家销售和民航尺寸之间存在差异时，企业更应该主动说清楚，而不是等旅客到了值机口、登机口再临时通知。平台呢，同样不能置身事外，很多旅客啊，并不是在航司官网购票，而是通过在线旅游平台比价下单的。如果平台只负责卖票，却没有把行李权益、退改规则、附加收费清楚展示，那就等于把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因此问题的关键啊，不在于随身行李能不能收费，而是在于能不能让消费规则真正摆在台前。航司应当把不同票价的行李权益啊，做成一目了然的对照表，平台呢，应该在购票确认前进行醒目的提示，监管部门也应规定行李权益必须出现在购票页面的第一屏，尤其对啊无免费20寸登机箱额度的低价票啊，更应该以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在付款前就知道自己少买了什么服务。市场化不是把规则写进角落，差异化也不是让消费者被蒙在鼓里。随身行李收费可以明码标价，但不能靠信息差挣钱。要让旅客明明白白买票，清清楚楚出行，航空服务的精细化才不会变成公众眼中的套路化。下面说这个事儿啊，这个有画面，这个不能细想。近日啊，深圳有一个哥们儿醒来之后发现啊，右边耳朵不舒服，感觉有异物。到医院检查呀，发现是一只母蟑螂爬进了耳道产卵，还把耳膜咬破了一个小洞。当时男子说啊，他通过一晚的啃食，包的耳膜咬了一个小洞。他不是一直在动，他只是偶尔动一下，大多数时间是舒服的，就像被采耳一样。就像被采耳一样，哎呀，不得不说，哥们儿，你是懂得苦中作乐的哈。蟑螂爬进耳朵这种事儿啊，虽然概率很小，但居家防虫的细节啊，我们不能马虎。就是虽然啊，蟑螂不属于寄生虫，但是可能通过机械性携带，或者是体表附着呀，或者生物性携带，就是它体内携带来传播多种病原体。那实验检测也证实其
体表呢可以携带脊髓灰质炎病毒、手足口病毒。那细菌呢包括什么沙门氏菌啊，快递物流发达，家里

偶尔出现个别蟑螂，极有可能是通过快递盒子带进来的，所以建议大家那取了快递的杀蟑螂的一些药剂啊，做到少量面广点多。如果小区整体密度比较高，单户治理效果有限，则需要联合物业或者是专业的消杀公司来开展区域性的统一防治。那蟑螂本身不会发出明显的声响，日常活动其实是很安静的，因此很难通过听觉察觉。它偏好阴暗潮湿的狭小缝隙，比如说橱柜背面、电器内部、墙角、踢脚线后边等这种人类极少触及的位置。如果不是刻意翻查或者是夜间使用手电观察，确实不容易发现。那最实用的早期识别方式啊，是留意细小的黑色颗粒状粪便、浅褐色的卵壳、脱下的透明外壳，或者是在厨房角落垃圾桶周边发现活动痕迹。一旦家里发现蟑螂的活体啊，尤其在白天出现，那往往提示种群的密度已经比较高了。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参与家有喜事。

0: 不要搞了。
1: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一档未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筹备婚礼当中的各个环节和流程，分享婚礼当中的人和事儿，就是为了给备婚的小伙伴能更多的一些借鉴和参考，拓宽我们的维度啊，能够知道最新的市场的流行趋势，然后让我们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设计出自己有特色的婚礼模式啊！希望各位每天都来收听，每天都来关注，在备婚当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哈，叫做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因为我们有众多的联盟商家，还有我们的这个婚礼人能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服务。在婚礼筹备的过程当中，成立婚礼的亲友团工作小组，明确各个岗位的工作职责，可以让新人不要承受过多的压力而影响了当天的心情。亲友团应该说是婚礼当天除了策划师、督导师、新娘秘书、主持人、化妆师、摄影师、摄像之外，忙碌在各个阶段由新人的亲友或朋友组成的另一对专业人员，这个专业人员可是带引号的啊，但是可是必不可少的呀。婚礼当中的绝大多数的执行工作策划师都会在前期为大家细心的统筹好，还有部分双策划师配置的婚礼现场执行，全方位的来保证我们婚礼流程的顺利进行。但是在招呼亲友啊，还有酒店对接等方面，还是会需要到家人们的参与的啊。伴郎伴娘也是我们亲友团工作小组当中的重要成员，除了伴郎伴娘之外啊，根据婚礼的流程不同，亲友团当中还需要的工作人员有，比如说婚礼的大总管、签到的负责人、礼金的负责人、酒宴的主管，还有引位的负责人、车队的负责人、礼炮的负责人等等啊。您一定听说过婚礼大总管这个词儿吧？之所以把这个岗位叫做大总管，顾名思义，他就是整个亲友团当中的领导和核心了。大总管的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代表新人和婚礼策划公司、酒店和其他供应商之间的这种协调工作。站在酒店的角度，新人才是他们这场婚礼的甲方，因此策划师在和酒店方面沟通当中能够更多的起到的就是协调的作用，真正拍板做决定的还得是新人方的代表。大总管需要和酒店方确认酒店应该提供的各类项目，其次呢，大总管还要代替新人帮忙招呼亲友落座、组织合影，有仪式区和宴会区分开的情况，就需要引导宾客从仪式区然后转移到宴会区了啊。一般的来说呢，对于总指挥建议选择有一定经验或者是领导力的人来执行，人员安排上选择一位最佳。大总管在婚礼开始之前也可以组织亲友团工作人员见个面，然后互相认识熟悉一下，最后呢是有过婚礼经验的，事情应对起来才会更加的从容啦。
0: 不要搞了好吧。
1: 接下来还有就是在婚礼当天必不可少的签到负责人。签到负责人主要就是负责签到组工作人员的指挥和协调，熟悉签到的流程还有道具的使用说明。常规的签到方式需要确认签到笔、签到本儿是不是已经在签到台提前来准备啊？如果有特殊的签到方式，您就需要提前了解相关的道具物品还有使用方法了，在宾客签到的时候进行指引。另外呢，还需要注意保管签到台上的展示照片或者是新人的物品啊。新人如果准备了小礼物，签到处就要负责分发小礼物，最后保管好签到处的物品。婚礼结束之后呢，把这个签到簿交给新人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礼金负责人，礼金一定需要有专门的负责人来进行照应。为了避嫌，更建议新郎新娘两方各派一位亲友作为负责人齐力工作，同时呢也都需要准备一个本子，对每位宾客和礼金金额进行登记，最后呢把这个礼金和本子一起交给新人。考虑到有一些地方的习俗，或者是老人直接会把这个钱塞给新人，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可以拒绝的。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位伴娘充当临时的礼金管理员，把这个礼金和宾客的信息进行及时的记录，而且有空档的时候及时的交给礼金主管来进行保管。礼金负责人啊，还需要负责检查宾客的红包后面是不是有签名，提醒宾客在红包上书写姓名，为没有准备红包的宾客来提供空红包，并且检查署名情况就可以了。在婚礼当中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岗位啊，我们就叫做酒宴的主管。酒宴主管的工作任务是比较杂的，建议负责人安排两到三位左右。这个岗位的职责简单来说就是对酒店和酒宴的各个细节做一些统筹工作，比如说现场的迎宾牌、签到处，还有座位表的数量和位置的摆放，还有酒席的桌数，每桌的布置包括喜宴、酒水、桌卡、喜糖等等啊。而且这个酒宴主管呢还要负责和酒店进行对接常规，比如说上菜的速度和节奏、饮料、酒水和喜宴的储备、临时的加菜等等，同时也需要做好对应的记录工作，因为最后和酒店协调到底实际产生的费用多少，需要以此为凭证，冤枉钱花不得啊。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婚礼堂真的是一站式的服务，让新人家人有了很多很多的省心的环节。比如说他们会有一个酒店的总管提前会和主家，也就是新郎家进行一个具体的沟通，告诉你我来负责整场婚宴的一个上菜，包括菜品的调整都会提前和您来沟通的。而且在婚礼当天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配备也非常到位，一些细节比如说会提供迎宾牌，会有签到处，还有包括这个每一桌酒席他都会给你把桌数和布置都会摆好，包括喜糖、喜宴、喜酒，一般的来说喜糖和喜宴会放在签到处，来宾的时候可以现场的分享。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的人会在整个酒桌上的时候提前摆好我们的一些酒水啊，就是给新人做好全方位的前方准备工作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婚礼上大多数茅台一类的酒，就是说到这个白酒的问题哈，可能是价格都比较高，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注意一些顺手牵羊的来宾，或者是服务员会不经意间拿走名酒的情况，所以说需要安排专门的酒水专员来进行看管了。同时有一些酒店对酒水还会收取开瓶费，甚至以瓶为单数来计费，对于这种情况呢也需要酒宴的主管进行提前的沟通，以免在最后结账的过程当中产生不必要的争执了啊。还有就是饮位负责人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饮位负责人。饮位负责人主要的职责就是什么呢？熟悉席位图，根据席位图来引导宾客就座。其次呢，就是和新人来确认重要来宾的姓名、人数、桌位，确定幼儿宾客的人数，和酒店宴会负责人协调儿童座椅的数量，帮助新人确认桌号卡、席位卡的摆放是不是正确的。如果你这个仪式区和宴会区分开的情况，帮助一起引导协调宾客从仪式区来进行一个转移啊。引导人员呢，或者是引位人员，最好是男女方各一位，或者是熟悉两家人情况的亲属，根据宾客人数的不同，可以增加引位人员的数量啊。接下来还有车队的负责人和礼炮的负责人，当然如果有这个环节的话，在车队迎亲的环节，车队的负责人主要是负责什么呢？组织司机按照规定时间到达集合地点，然后呢给司机派发喜糖或者是红包，需要熟悉当天的接亲线路，合理的安排车辆乘坐的人员分配。

礼炮的负责人其实呢也是配合车队出发的时候燃放礼炮的工作。现在有一些地方是让燃放的，但是有些地方是禁止燃放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违规，需要提前和车队负责人沟通好车队的出发时间，在确认的时间点组织人员燃放礼炮即可了啊。最后有一点点小的提示，就是在最开始成立婚礼的亲友团工作小组，明确工作职责，让自己不要承受过多的压力，影响了心情，尽情的去享受在婚礼当中，同时也能够让关心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开心的参与进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职责一定要细分，让大家以协助执行为主，太多的人数，决定的话，反而会出现问题的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婚礼当中的一些特别关键的一些信息和环节。现在很多人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零零后都已经逐渐的上来了哈？未来的婚礼形式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其实多元化的，仪式可以简单化的，但是爱意不会减损的，流程可以创新的，但是真心始终是如一的。这就是我们整个的零零后新人流行婚礼模式的一个概括。那到底的情况是一种什么样的呢？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曾几何时，一种无需接亲车队、不设伴郎伴娘、简化流程和宴席的婚礼形式开始在年轻人当中悄然的流行了。这类被网友戏谑为三无婚礼的极简模式，实际上它是应对着如今在年轻群体当中逐渐兴起的目的地婚礼、小型家宴式婚礼等一些新的形态。婚礼形式现在正在呈现多样化的变迁，但这仅仅是形式的简化吗？其实背后映射着社会观念和婚恋文化的深层的变迁。极简模式的婚礼究竟好不好呢？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传统的婚礼大家被誉为一场甜蜜的负担，对于金华的准新人小王和小朱而言，参加过的许多婚礼都似曾相识，同样的司仪台词儿，相似的宴席菜肴，不仅缺乏新意，对于新人家庭也是一笔不小的经济压力。所以说他们选择了一种更轻松的方式。那么让这些新人趋之若鹜的极简模式的婚礼到底是什么呢？没有接亲堵门的喧闹，没有刻意煽情的环节，他们计划就是在酒店举办一场小型的家宴，邀请至亲好友，简单的完成仪式。我们并不是说不重视婚礼，只是希望它更贴近我们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演给旁人来看的戏。小朱这样说。更具有颠覆性的形式就是目的地婚礼，没有喧天的锣鼓，没有冗长的流程，清晨的玉龙山脚下只有至亲的祝福和雪山为证啊。在零零后新人小李和小金，他俩就是远赴云南丽江，在玉龙雪山的脚下就完成了这场目的地婚礼。他说他们只想摆脱传统仪式的束缚，目睹了朋友婚礼从凌晨忙到深夜的疲惫，让他们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想轻松一点，去一个美丽的地方，在最重要的家人朋友的见证之下完成属于两个人的仪式啊。其实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减法并没有削减新人的满意度。小李也算了一笔账，在金华仅婚庆基础布置就需要20000块，他们的目的地婚礼的总花费和此相当，涵盖了亲友的食宿、草坪的仪式，还有旅拍微电影等等。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大家都不累，而且玩得非常的开心。小金的笑容或许正是对于这种新形式的一个最好的注解了。从传统的宴席到目的地的仪式，婚礼形式的改变是不是意味着仪式感的消亡呢？对不同的人而说，答案并不是这样相同的。在一些新人看来，更像是对仪式感的一次重新定义，从对外部流程的遵从转向了对内心体验的这种聚焦啊。从甜蜜负担到甜蜜经济，更轻松的极简婚礼就让婚庆市场经历着怎样的转变呢？其实新人的选择就像一只扇动翅膀的蝴蝶，正在婚庆行业掀起了涟漪。需求的变化促使着这个传统行业重新来审视自己的定位和价值。金华婚礼主持人聪聪从业已经超过10年了，他就敏锐地觉察到新人的需求正变得看似矛盾实则统一，追求高度的个性化，却又极度的渴望轻松省心。他近期主持的一场目的地婚礼，新人就取消了所有的接亲婚俗，双方就在风景宜人的民宿睡到自然醒，共用早餐拍照，随后举行一场极为简单的小型户外仪式。整个的过程是松弛的、自然的，新人说就像一场精心策划的度假。聪聪就发现了选择这类形式的新人正在逐年的增多，他也从一个传统的婚礼主持人慢慢地去转型成导游型的主持人了。 哎呀，这就是我们整个市场风向标的一些改变啊。其实市场风向的转变也直接体现在消费的选择上。比如说有一位婚礼负责人阿亮就坦言了，他说过去啊动辄十几二十万元的奢华的布置订单如今锐减，新人变得更加理性了，价格成为首要的考量因素，多数会选择万元出头的套餐。传统的婚礼仪式也在顺应时代悄然地瘦身了，不少家庭仍然希望保留基本的仪式框架以维系人情往来，所以说流程简化的婚礼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新人的选项之一了。未来的婚礼形式必将是更加的多元化了，所以还是那句话，仪式可以简化，但是爱意不会减损，流程可以创新，但是真心始终如一，这或许才是婚礼不变的内核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海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5: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4: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5: 好，下面散会。
4: 耶，下班，下班了。
6: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4: 这里是下班万岁。
7: Turn it up！
5: 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
5: 这里是。
6: 下班万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4: 我是百合，
5: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一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还是高考的第二天哦，
4: 是的，
5: 嗯，还是有点小小的紧张哦。今天考的是上午考的是那个物理或者是历史
4: 哦，
5: 下午考的外语，
4: 看是文理科，
5: 对
4: 吧？
5: 他那个是三加一加二了，现在已经是、
4: 哦、
5: 对物理和历史选一个，
4: 嗯
5: 嗯，然后剩下那个二你随便选。
4: 昨天作文你看了吗？
5: 作文看了，我觉得
4: 我没仔细看。
5: 我觉得这个作文对于我们是全国二卷还是比较简单的，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会儿我们来聊聊吧哈。
4: 行，
5: 再看看这个高考的天气还是不错
4: 的。好
5: 的，
4: 这两天一直是阴雨绵绵呐、目前的室外气温是16度啊，一点夏天的味道都没有了，一秒上秋。今天最低气温10度啊，大家晚上要把。

0: 被子找出来了。明天白天依然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哎，周末还好没有雨了。
1: 是吗？
0: 挺好的，因为我周末要看草莓
1: 音乐节，而且室外，对不对？我看了一下那个中央气象台对于东北地区的这个降水的一个预告，说是一个冷涡在上面盘旋，随着时间推移，它越来越打散了，而且南下了。所以呢，就是
0: 可能没有那么多雨水了，
1: 没有那么多雨水了，而且呢，这个好天气越来越快了，而且呢，下完雨之后呢，就要开始热了。对，
0: 是，其实我觉得这天挺好的，是不是？我说你干嘛出一头汗啊？这大冷天的，
1: 因为我们直播间100台电脑烤的、
0: 我看他脑门突然蹦出了好多的小痘痘，
1: 小热一下了，有点热了。
0: 好吧，今天互动话题挺有意思的，说的是这个，其实就这个跟情商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就是很多人喜欢各种晒，对吧？有人喜欢秀恩爱，有人喜欢晒这个幸福，有人喜欢炫富，
1: 对
0: 对，然后反正喜欢晒啥的都有吧。
1: 嗯哼。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哈，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可能不晒车不晒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房这个价那啥，是不是？
1: 涨价了。
0: 你还能晒什么呢？如今你觉得晒什么是是可以晒
1: 晒出来
0: 的，是让大家觉得很羡慕的？
1: 对。
0: 反正今天要是对我来讲的话，一定是健康了。
1: 你有哪方面健康可以晒一晒？
0: 不是，就是如果，就是我如果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晒的话，我是觉得是最幸福的。
1: 哎，咱们新闻广播新运曾经我看过他发朋友圈晒过他的血常规，嘎这标准啊。
0: 对，他献血无数次，
1: 25年吧。
0: 对，
1: 对，25年，
0: 风雨无阻，
1: 风雨无阻，
0: 他真的挺厉害的，
1: 身体保持得很好。因为身体不好的话，献不了。
0: 啊，对
1: 对，
0: 对，汪洋羡慕了
1: 什么那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血糖没有，血脂没有，只有血压。
0: 你血脂没有吗？
1: 哎，我没有血脂，哎，血脂不高啊，不是没有血脂，血脂不高
0: 啊，那还个咳嗽、困扰，都是那种不大不小，然后又很烦人的问题，
1: 真是不容易啊。来吧，咱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愿望勾线说，不晒车不晒房，我晒太阳。
0: 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每天悠闲的不用上班的，只是晒太阳去享受人生的话，也是很牛的了。
1: 你得财富自由呀。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要不你吃什么喝什么的。
0: 对对对，就相当于你是很财富自由的。
1: 财富自由的。
0: Always 让他晒脸是啥意思？就是美呗，漂亮呗，好看呗。
1: 但是一般都用自拍啊，你这也没用啊。头像不是自己的照片啊。
0: 我猜哦， I always 应该是蛮漂亮的，
1: 蛮漂亮的啊。欲望勾线说，晒被子、晒床单、晒尿布、晒业绩、晒工资、晒朋友、晒饭局、晒幸福，太多了吧。
0: 这么多可以晒的吗？
1: 那个床单今天的热搜，你们家床单几天一洗？
0: 床单的热搜，床单几天一洗？
1: 对，说那床单是最埋汰的、最脏了，螨虫寄生
0: 啊，滋生细菌。
1: 然后那专家要求呢是一个礼拜一洗。
0: 天哪！在我女儿还小的时候呢，我们家是可以做到，因为她总尿床，骚轰的，实在不能不洗。但是现在真的做不到了，
1: 现在
0: 谁真的能做到啊？
1: 一个月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对,
0: 对，
1: 一个月。我一般就是比如说今天那个喝酒了，晚上没洗澡，躺床上睡觉了，然后半夜特别热，出一身汗
0: 啊，
1: 然后出个人字形，我就撤了。
0: 对，我真的是觉得男生好恐怖。就是
1: 会有个人字形，
0: 会就是后背出很多汗，
1: 对，
0: 然后呢还会就是掉色，就是说这个男的床单，如果他要是经常不洗的话，那一块就会变黄啊，枕巾也会变黄，但是我们女生不会的，
1: 不会的，对，这个就是说那个
0: 掉色，
1: 那叫什么角鲨烯，好像是人体的油脂，
0: 男生分比较旺盛，
1: 雄性激素偏多，然后再出油那个，对啊。王源铁粉说，不要晒，晒的目的是活在别人的眼中，自己咋舒服咋玩，多惬意啊。
0: 但你知道，就是像再低调的人，有的时候也是想和大家就分享的，
1: 对
0: 对吧？就是可能不是我故意，我就是想要炫耀，我就想分享，或者说我今天真的是很开心。比如说女儿成绩很好，你女儿考上清华北大了，你晒不晒？
1: 就是啊，
0: 谁会不晒，对不对？
1: 对啊。小普通说，你是哪天的草莓百合同志？
0: 我是14号的草莓。
1: 14号是几点开始啊？
0: 14号呢，是从13号和14号都是从下午的1点左右开始，一直应该会持续到晚上的10点钟左右。
1: 哦，
0: 然后因为。

0: 我觉得我这个岁数呢已经熬不了这么长时间了。
1: 是啊，太耗体力了，
0: 太累了。然后我所以我大概会从三四点钟的时候会去，因为十四号下午一点左右的那些明星我都不认识。
1: 哎，但我想问
0: 一
1: 下，
0: 不认识的乐队
1: 你要去那么晚的话，你是有特殊的位置吗？
0: 我是那个前区票，可以有那个快速通道，然后我还买了休息区的位置，因为我就是、
1: 哎、
0: 因为草莓他没有凳子
1: 坐的地
0: 方，对，要不然你就自己带那个充气椅，要不然就那个什么，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带休息区的。
1: 哦，
0: 嗯，因为怕就太累了。
1: 这站一天有没有从一点能站到晚上十点的？那真是战士了。
0: 应该很多年轻人都会站，其实我也想的，
1: 嗯、
0: 但是我是觉得后面前面的我不认识。
1: 都有谁来啊？你跟我们说说呗。
0: 从下午四点钟开始呢，会有宝石老舅，
2: 嗯，
0: 然后会有毛不易，会有吴克群。
1: 啊，吴克群来啊！
0: 对，会有严仁中、啊，还叫
1: 严中，
0: 对，
1: 严中，对，严中，对对。
0: 啊，还会有徐佳莹，徐佳莹是我最想看的。
1: 白马，什么身骑白马？
0: 身骑白马，对
1: 对。
0: 嗯。啊，还有谁？
1: 哇，这就他四位吧？
0: 很，就已经很。
1: 小普通说：“我也是，我就看后四位，
0: 对不对？就是对我，就好，大部分人都是被十四号的晚场吸引去的，
1: 压轴的。
0: 对，就是十三号好像还有很多票，十四号应该就是比较少了
1: 啊。还有啊，还有呢？
0: 还有，因为草莓音乐节它比较没有那么好。”难抢，它不像那种
1: 不像那个纯一位明星的演唱会，
0: 对对对，
1: 它是个拼盘吧、
0: 是的，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也挺值得一看的，而且草莓它很嗨很年轻，
1: 以前是在那个林达伟城，现在在边远大街园区了，
0: 对对 对,
1: 对, 对，
0: 然后我觉得坐地铁去也挺方便的啊。肖普通也是看后四位，是不是也是十四号？
1: 十四号啊。月亮勾天说晒其实多数人就是炫耀一下，少数人希望得到、
0: 肖普通啊，如果你在草莓音乐节，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哈、如果你看到我的话可以跟我打一个机打个招呼，会展的拼盘没看上，被取消
1: 了，对，可惜了啊。好了，下面我们来听首老舅的歌，怎么样？
0: 好哎，
1: 我们听，
0: 提前感受一下
1: 野狼 disco， 左边画个圈，他那个贼火，
0: 可以啊，可以，
1: 来吧，有请宝石老舅。等会儿。
0: 不是，今天这个电脑怎么回事啊？
1: 因为今天我们直播间的温度特别的高，然后我们那个直播间的电脑已经死机了无数次了。
0: 就大家真的如果能看到汪洋的话，就知道我们直播间有多热了，
1: 特别热。今天我们换首歌吧。
0: 他一直在冒烟，
1: 换个毛不易怎么样，
0: 在出汗。好呀，大家想听什么歌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就是粉丝群里面互动留言，可以加这个男主播的微信号啊，直接进群，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GBWY889 啊、没有赶上会展的那个拼盘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周末就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考虑去一下草莓音乐节，而且14号那场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嗯哼，我们换一首歌吧。这毛不易在我们工作站里竟然没有，哎，出来了。命运多舛呢、看宝石老舅能不能出来了。其实他们的歌都挺适合现场的，但毛不易
0: 他很适合音乐节，
1: 有点小紧张，是不是？毛不易有点小紧张。来，野狼 disco。
3: 别打，怎么丁巴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刘老，摇头呢？

最近八路舞曲，给你最哑巴的节奏，来自我的脑海比的那境界，让我一起放纵，全场帅的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地 MC 小林，欢迎你。

0: 干。
1: 下班万岁！八九。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了，今天我们来说晒一晒啊，不晒车不晒房，你还能晒一晒什么呢？刚才那个有朋友说晒这个晒健康是吧，还能晒什么呢？
1: 对，就是真的这年轻人一定不屑的，健康谁没有啊、尤其是十几岁二十多岁的人啊、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你就会知道健康有多重要了。
0: 松花就说了，一个睡眠老好的八零后算不算炫耀？
1: 算。
0: 现在八零后有没有就是那种一睡就是能睡到像以前上学的时候晒十点十一点那种？
1: 应该还会有人吧，就是有人那种先天基因就是那种特别能睡，对。然后还有那种人呢，他可能比如五六点钟醒了，然后上厕所吃个早饭，他会再睡一个回笼觉。
0: 啊，我周末都这么干。
1: 马冬梅就可以。
0: 啊，我周末就这么干，我是比如说六七点钟起来吧，七点钟吃个早饭。然后刷手机又困了，
1: 你还能睡？
0: 继续睡。
1: 那会不会影响你晚上的睡眠呢？
0: 完全不影响
1: 啊！你这
0: 完全不影响。
1: 对，汪洋的睡眠，和身体其实就已经很让人羡慕了。除了有点血压高之外，好像也没啥事。
0: 我是晚上睡的会比较早一点。
1: 然后汪洋对他是沾枕头就着的那种人，我真的非常羡慕。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少很少沾枕头就着。
0: 那因为啥睡不着呀？失眠啊？
1: 我也没啥事儿，但是我就是因为这两年孩子小，他经常夜醒，就让我的睡眠就紊乱了，
0: 啊、乱
1: 了，所以你看我就长了很多白头发。然后我呢还认识一个博主，就是他是一个卖首饰，我经常看他直播。他呢、经常
0: 影响你吧？
1: 不是，他是白天直播，他就经常在直播里面讲，他说他，就是经常睡不着觉，他就经常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说哎，我今天就睡了两个小时，我今天就睡了三个小时，哎，我又我今天是健身，哦，今天是早上七点睡的，我昨天是早上八点睡的，我真想说他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想说现在人怎么这样了，
0: 谁到了，就是压力大呗，心里有事儿。
1: 可能
0: 还有就是睡前千万别玩手机，
1: 那一定会。

0: 玩啊？
1: 就是我都是睡前半个小时吧，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翻枕边，我枕边有书。
0: 你到现在还睡前看书？
1: 就看两眼，看着睡着了。
0: 我要是睡前放一本初高中的数学题什么的，我
1: 可以可以，你今晚试一试，你把高考题那个拿过去试试。
0: 哦，可以。
1: 哎，对，说到了高考题，咱说说今年的高考语文作文哈。
0: 啊，对。
1: 每年都连线我们那个老师，今年因为是昨天的高考嘛。咱们全国语文二卷我觉得都说很简单嘛，这个作文说，日月不失其体，故蔽而复明，江汉不知其源，故穷而复通。那么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进中，总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会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然而日月虽有被遮蔽之时，只要本体未失，终能重放光明。江河即使遭遇险阻，只要源头不竭，终能灌入大海。其实说的啥意思呀？如果你是个月亮，你还是个太阳，被云给遮住了，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你是发光的呀。它总有一天，这个云就拨开这个云雾，见光芒了，对不对？你是河流的话，即使遇到一些险阻，你也不担心，只要源头
0: 有一天能汇入大海，
1: 源头不枯竭的话，你总有一天能到大海的。
0: 哇，那这个太简单了，
1: 这个就对啊，
0: 励志啊！
1: 对，我那天看的就是咱们很多考生出来就是不忘初心嘛，
0: 对
1: 吧？对，不忘本心。就觉得这个比较好写一点，八百字，好像那个全国一卷稍微难了一点。
0: 对，包括坚持，对吧？不要放弃。
1: 对，
0: 对，保持一个初心，这个也很好。
1: 我看北京卷每
0: 年就很好理解，不像有的题儿，你干脆就不知道怎
1: 么写，就那时候那个
0: 听不懂。
1: 下围棋那个抄，
0: 对，
1: 抄手，知道？
0: 对，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个手是什么。
1: 他给你解释了，但解释有的时候你也没太明白。
0: 是的，
1: 对。
0: 所以今年的题还算。还可以，
1: 还有你看上海卷就与时俱进，说每个人都有对世界的想象，科技改造世界的时候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对此你有怎么样的认识和思考？
0: 哦，这个我觉得就可以脑洞大开，异想天开，对吧？
1: 对，
0: 你想象的以后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天津卷也挺稍微有点难，比如说调色盘的调吧，
0: 对，
1: 它有调色盘。精准调整比例的调，它还有调的读音，南水北调，
0: 对，
1: 合理调动啊，那调一字双音，既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那你怎么看这个事儿？结合自己的体悟和感悟写一篇作文，八百字
0: 的，就是一个字，它会有不同的读音，
1: 和不同的意思，
0: 那是不是一个事情，它会有正反两面呢？反正就看
1: 多面性，
0: 对，
1: 既能调动。又能创造，又能顺势而为，
0: 对，
1: 今年
0: 就是能正着来，又能反着来。
1: 对，然后今年是这个3+1+2嘛，这个还在继续的这个考试，明天是最后一天了，也祝愿所有的小伙伴们都能够金榜题名。
0: 是的，然后也希望大家给我们的高考生们提供一个顺畅的，相对安静的环境和交通吧。
1: 是，比如说在考试阶段的时候，在高考的这个考点附近，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不要鸣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那个接送考生的家长，我们就是遇到困难，在路边看到了，尽量来帮忙。
0: 是的，
1: 因为这两天那个雨很大，说昨天考完数学之后，很多那个路面都积水了。
0: 对，昨天
1: 车很难开。
0: 昨天应该是。
1: 傍晚下了一场大雨，
0: 对，那个时间啊，第二轮结束的那个时间正在下大雨当中，
1: 还好是结束了。你说要是那个是之前的话，这有多紧张啊？
0: 是的，
1: 你说这
0: 那昨天开考第一科好像也在下雨，我们这边有直播，
1: 有下雨，
0: 主持人王瑞好像一直他们听的噼里啪啦的声音，
1: 打着雨伞，但是挺好啊，这天气多好呀！我记得我高考那年，我跟大家说过吧，老热了，哎呦我的天哪，我捧个那个大冰筷子一直考到最后，对。
0: 但这两年好像就是还挺凉快的啊。
1: 但中考肯定热了。
0: 对，
1: 中考肯定会很热。
0: 对，但我们这边相对南方还是好很多了。
1: 对，好很多了。
0: 加油吧。
1: 好吧，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GBWY889啊。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回来继续来读各位的留言。陈奕迅，浮夸。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

0: 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那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9: 下班万岁！
10: 八八九。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入到下班万岁听友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那我们今天来说的就是除了晒车晒房，你还能晒点啥呢？你晒你哥哥的自个儿的，你看弗洛伊德来了，晒知识啊，晒认知啊，晒老夫和百合老师的感情深厚呀。
1: 吓我一跳，我是感情深厚啊。
0: 那你俩有什么？
1: 我以为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情呢。那是当然可以晒的了，
0: 科学家附加一座呢。那能乱说吗？
1: 科学家回来了。
0: 就是，
1: 对，但我现在还真的就是挺羡慕人家知识渊博出口成章的。就是你知道有知识的人发出来那个朋友圈的那个语言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没有什么文化，他就想体现他有文化一点，所以他就是永远
0: 粘贴别人的。
1: 他会上网上找文案，以前没有 AI 的那个年代，他就在网上找，他在小红书上找，或者在哪找，他就说，哎，百合，你看这句话行不行？我今天我发一个这个。我说你在这干嘛呢？他说我就是，你看我就想发一个自拍，我不知道说点什么，那我也不能说我今天好美，显得我多 low 啊。然后就找那些什么古文呐、文言文啊，哎呦，就显得特有知识。但我估计现在他应该是 AI 了吧
0: ？AI 了，这朋友圈他真的是给别人看的，而不是给自己收藏的。
1: 对，就觉得挺累的，活的。
0: 像我就是随便一打，现在都是那个几个字儿完事儿。
1: 我有的时候觉得你随便不经意的文字还挺清新的。
0: 所以有一个那个朋友，他说那天看喝多了，在家躺着看你朋友圈看半宿，觉得你特别小资。我说我小资，
1: 感觉很，其实他很享受生活的。
0: 我小资吗？他说就是你那个朋友圈都可有意思了，要加配上图
1: 对
0: 可搞笑，有天看哪个图笑够呛啊。
1: 是我的照片吗？
0: 对，那以前是。我现在朋友圈也是半年可见了。对对对，
1: 你不那个打开了，大
0: 因为之前有一个听众朋友送了我一本，就是一本全是我和池伟的照片。然后
1: 听众
0: 对他说，哎呀，把你朋友圈老累了，一直翻呐翻呐翻呐。然后他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有那个免费打印照片那个位置，他把照片打印出来。
1: 那他要集多少免费打印啊？
0: 就集了好多机器，然后最后买了个本子打上，然后咱们一次每次搞活动他都会来，然后让大家签上名字，送上祝福。哎呀妈，那本现在在我办公室锁着呢。
1: 天哪，那太有爱了吧！太感动了。他要真的收集多少，花多少心思啊？
0: 然后还有咱们每次出去玩的，比如说我们那时候爬山有门票，他把那个门票都贴上去。这是
1: 不会是暗恋你吧？
0: 就是这次跟汪洋一起去的爬山，然后我们爬了什么什么山，然后怎么样，然后后面全是照片。对。

0: 送给我了，
1: 是
0: 送给我了。对，然后就销声匿迹了。这个姐姐，
1: 可能她一看我这么费心费力送的照片，依然无动于衷。那好吧，就此一别两宽吧。
0: 然后我就把照片半年可见了，
1: 哦，
0: 就半年可见了。对，
1: 这好吧。
0: 对呀，
1: 你是怕给大家累着是吧？
0: 办到2012年可咋办呢？
1: 真的会，如果你的朋友圈是开放的话，因为现在很少有人开放了。
0: 对对对，
1: 有一个人开放，然后像你这么爱发的人，我一定会看，
0: 一直发，
1: 会觉得很好玩。
0: 尤其是第一次加你，然后就一下了解了，哎，他金牛座什么这样，
1: 对，就会知道你很多很多的事情。
0: 对对对啊，这个晒朋友圈也是一种晒，确实一种晒。
1: 空毅他说，我晒我106岁的奶奶，父亲去世的早。然后呢，我们两口子照顾了奶奶20年，这个必须晒，这个我真的超羡慕。我现在跟谁跟我讲说，哎，我今天要去看我姥姥，我说什么？你还有姥姥？但是这句话我憋住了啊，就是，但是我脑子里会，就是因为我们同龄都差不多嘛。
0: 对，
1: 我想说他还
0: 有，如果
1: 有
0: 的话，到底是90、100岁，到底
1: 对呀，我都没有知道啊，好羡慕，
0: 好羡慕。
1: 对，王阳也是不是也是？
0: 对对对，一听到。
1: 谁说要去看姥姥？对，这个真的是还是会泪目啊。
0: 来吧，我们听一首歌啊，送给大家。刚才说的毛不易我找到了，我们来听一首《无名的人》怎么样？
1: 好的。
0: 普通人也有自己晒的地方。
1: 是的。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入到下班万岁听友群啦。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是的，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说的是，如果不晒车不晒房啊，你还能炫耀什么？因为现在确实哈，就是你买一个房子，大家可能都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好炫耀，不像十年前了，
0: 对
1: 不对？那个时候还要摇号，还要抢，还要排队啊、嗯！现在呢，是不是啊？这、包括车呀，包括学历，满大街都是本科啊、研究生也很多，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呢？值得晒的东西呢？
0: 婉晴说：“我84年的三个儿子，算吗？”
1: 啊，这个就这个你晒吧，反正大家应该会挺替你上火的。
0: 等着你还得晒三套房。
1: 对。大家应该会怎么说，会窃喜。
0: 三个儿子也是，哎呦，还有那个生9个儿子的吧，咱江北那个有个网红
1: 啊，他是四个儿子
0: 啊，四个儿子、啊、
1: 生9个儿子他疯了吗？他不要命。他应该在生第5个的时候就结扎了，还生9个。他除非第5胎是5胞胎。
0: 哎呦天，真不容易啊。
1: 对，
0: 这个
1: 那个叫什么，家有4条龙嘛。
0: 啊，对对对，4条龙。 对
1: 他说他好像已经做了那个什么了，
0: 那就不要孩子了，
1: 不干了。
0: 但是很幸福、
1: 啊、
0: 很幸福的感觉
1: 啊啊！我怎么看着每天都是很痛苦？
0: 可能拍的
1: 是吧？拍的节目效果。
0: 对对对对啊、天方夜谭说每天能吃到爸爸妈妈做的饭算不算？那这个必须
1: 算，这个必须 算。而且如果你爸妈手艺很好的话，真的羡慕。
0: 对，
1: 我也是每天都可以吃到爸爸妈妈做的饭。
0: 嗯
1: 啊，就是有的时候呢，会黑暗料理一下。哎，这个汪洋肯定会
0: 羡慕
1: 的。
0: 咋说？
1: 心情舒畅。他说：“
0: 嗯，
1: 我有一头浓密的黑发。”
0: 真是，这个80后应该就是都已经奔四了吧？会已经40多了，已经是不多了啊。但现在很多的00后
1: 也已经
0: 不多
1: 了。
0: 对，
1: 你像我们20后都不多了，我女儿也不多。哎呦，现在真的是难呢。
0: 这个妙姐她说50了就3-5根白头发。
1: 啊，那真的羡慕，我现在都有白头发了。
0: 挺牛。
1: 对。
0: 嗯。
1: 奔跑狂奔的斯堪尼亚她说以后比谁身体好活得久。
0: 嗯、
1: 对，人真的到一定年龄了。就是谁身体好。
0: 对对对。
1: 谁年轻，对不对？谁洒脱，谁潇洒。
0: 对。豌豆说一块菜地养鸡养鸭。哇，这个田园生活，因为我们
1: 啊，这个我也好羡慕。
0: 我们寝室一个兄弟，他刚买房，可能年底下来。这两天我们还帮他策划呢，因为他是1楼，
1: 啊、有小院，
0: 对，带小院在哈西那边、
1: 啊。
0: 然后我们就七嘴八舌给他提建议，然后那个他家屋还特别多，4个屋，真的是要晒一下了，4个屋。
1: 你这有点凡尔赛了，你这也不便宜啊。
0: 4室，然后再加上2个大阳台。
1: 不要说了。
0: 然后他一个准备就是那个砌上那个地砖，然后是可以烧烤，另外一个就可以耕地用。
1: 不要再说了。
0: 然后他还凡尔赛呢，哎呀，我们这1楼光线不行，我得做那个原木风，就是那个胡桃木啊、加上那个浅色的原木
1: 风。我要想起前几天的话题呢，就是说那个就是酸鸡溜那个话题。
0: 酸鸡溜那话题。
1: 对，汪洋就会说了，哎呀妈，你这房子就进耗子呀，一楼就耗多。
0: 全是蚊子。
1: 就是你以后你就天天你就抓耗子吧你。
0: 全是蚊子，主要是蚊多。对，耗子也有可能
1: 来气。
0: 他现在还在幸福的在那个
1: 谋划当中，
0: 就房屋设计师在设计当中、
1: 你给他出几个反人类的设

0: 没有，他设计完我也在群里
1: 否定他，
0: 给他提建议，没否定，这回人高情商了
1: 啊！
0: 我说你这个这么大的房子，
1: 嗯，不给我留一个房间？
0: 那不用，那不用，太远了。这么大房子，你不得合理规划一下每个屋设计？
1: 这么大房子还用合理规划吗？我就用不完，那用使不完，那是
0: 中规中矩啊。他们家人多
1: 啊，人多，二十口，
0: 他两个孩子，然后他的父母，他们六个人住一个四室
1: 哦。
0: 已经很挤了，我觉得，嗯。
1: 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心里还舒坦点。
0: 太挤了，他家特别挤。我就是现在，
1: 我以为就两三个人。
0: 以前去他家是两室一厅，住六个人。
1: 嗯。
0: 就是一到晚上吃饭吃差不多了，他妈说还吃呢，我得铺炕了。
1: 啊？
0: 因为睡客厅。
1: 怎么睡客厅？
0: 睡不下，人太多了。
1: 铺炕了，好可爱。
0: 我们就得走。
1: 太好玩了，
0: 终于那个扬眉吐气换个大房子了，嗯，希望他能好好策划一下。诗萌他说每天九点左右可以睡觉，全身没有疼痛，这就是幸福吧？
1: 幸福，
0: 嗯，
1: 真的，像我们这种天天肩膀疼、胳膊疼、脖子疼，
0: 嗯，哎，你家里几点睡觉？
1: 我们家里是
0: 你爸妈，不是你
1: 爸妈，我们基本上都是十点。
0: 啊，十点
1: 九点半到十点，
0: 九点半就上炕了呗。
1: 嗯，对，因为为了孩子。
0: 对对对，嗯
1: 嗯，
0: 也挺好的。
1: 嗯，任他说没结婚，没买房，没创业，没负债，没毛病。那应该指的是身体没毛病啊。
0: 没毛病666啊，无债一身轻，无病
1: 啥也没有呗。
0: 对，嗯，
1: 也挺洒脱。
0: 嗯，这个高颖他说呢，40多了，没有三高，算不算？40多岁没有三高，就是血糖、血脂和高血压。如果都没有三高的话，还挺好的。嗯，真不错。那估计你身材保持也不错，
1: 难得了。
0: 对，
1: 对，
0: 身材也不错。
1: 而且你知道现在谁要是跟我晒一下他身材多好，比如说100斤呐、110呀、啊，有、有这个肌肉啊，
0: 嗯，
1: 我也挺羡慕的。
0: 嗨，这位说健康吧，嗯，这个说把80后折腾够呛，所以要保命。
1: 80后怎么那么不扛折腾吗？肥羊他说我现在是倒头就睡啊，月经正常，每天都噗噗，头发茂密。
0: 哎呦，
1: 哇，那你真的太人生赢家啊，
0: 相当可以。
1: 哇，你太正常了吧。
0: 所以在这边要也是要祝福大家了哈，这个年终了。是不是已经六月了啊？好好的爱自己，
1: 对，
0: 嗯，
1: 要学会劳逸结合，
0: 对，
1: 嗯，然后也要定期去就是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
0: 是的，
1: 嗯。
0: 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啊下班万岁的全部内容。更多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稍后18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您主持889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喽。
2: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3: 是您的身份证和登记牌。
2: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4: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骅市。
5: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宇县。
6: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司礼镇。
7: 我是彭婉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8: 我们是亲格尔爱心妈妈。
9: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2: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1: 前往靖宇县，
2: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 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

0: 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2: 中国人都投降了，
3: 死有什么可怕？
2: 那还有中国吗？
3: 他死就不当共产党。
4: 为了中国，前进！
0: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志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6: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7: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8: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1: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啊？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9: 我们所有爱情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10: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1: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2: 永远永远有你字。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13: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13: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13: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没粉。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3: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俺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2: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3: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2: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3: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4: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3: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5: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6: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八八九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1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呢全天是震荡调整啊，沪指失守了 1% 啊，失守4000点的整数关口，创业板、深成指均跌幅超过了 3%， 科创50跌幅超过了 4%。 在板块方面，油气股是逆势活跃，颗粒股份涨幅超过了 14%， 煤炭板块局部活跃，中国神华盘中涨幅超过了 5%， 创2007年11月份以来的新高。银行板块是反复的活跃，中信银行涨超4%。在下跌方面，有色板块集体大跌，贵金属、小金属方向是领跌，矽业股份是跌停。 CPU 板块集体下挫，本川智能跌幅超过了 14%。 半导体板块全天震荡调整，新向威、东威半导等多只个股跌幅超过了 10%。 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现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过了4500家。来看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3959.34点，下跌1.70%，深成指报收于14821.19点，下跌3.22%，创业板报收于3811.79点，下跌3.69%。在今天盘面上，工程机械、油气开采及服务、银行板块涨幅居前，贸易、其他电子、贵金属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啊，为您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7: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8: 6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

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指出，城市的核心是人，做好城市更新工作。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做出了部署。在好房子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一方面，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的自主更新。同时，还部署一批提升住房品质的科技项目，突破一批关键技术，以科技赋能好房子建设。今天，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并明确其申请条件、贷款额度、贷款期限、办理程序及担保方式等，旨在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特别是适用于老旧小区改造、房屋翻建等实际场景，切实发挥住房公积金在保障和改善居住条件中的积极作用。日前，安徽省政府出台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提出拓展低空加应用场景，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应用场景有序规范发展。方案将稳步推进低空物流发展作为重点任务，要求探索跨市及长三角区域低空物流网络建设。在确保安全、避免扰民的前提下，支持有条件的是开展邮件快件、工业零部件、校园外卖等无人机末端配送服务。到2028年，力争开通城市低空末端物流配送航线100条。安徽省邮政管理局表示，将以本方案出台为契机，结合行业“十五五”发展规划制定，做好与省低空经济发展等相关专项规划衔接，实施无人机应用升级工程，支持省内低空基地物流网络建设，有序发展同城跨市无人机基地业务。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 2.04 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4.4%， 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 18.6%， 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15个主要海洋产业实现增加值 8303.8 亿元，其中9个产业规模处于全国前三位，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三个产业居全国第一，已形成海洋油气化工、海洋渔业、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旅游等五个万亿级、千亿级产业集群。英伟达公告称，公司正与 LG 集团合作建设一座人工智能工厂，以加速 LG 集团新一轮 AI 驱动型业务的发展，涵盖机器人、自动驾驶、数据中心技术以及 GPU 云服务等领域。此次合作将英伟达的人工智能工厂平台与 LG 集团在消费电子、机器人、出行零部件、智能空间以及数据中心等领域的技术能力相结合，双方将把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物理 AI 数据生成、机器人仿真与训练、边缘部署以及工厂级数字孪生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工作流程。京东与腾讯将围绕 AI Agent 展开深度合作，依托京东的商品供应链、履约服务能力及腾讯的生态入口优势，双方将共同打造跨场景的智能化服务新范式，推动 AI Agent 从单点应用走向生态协同。据了解，微信正在与华为、小米、OPPO、VIVO 等手机厂商打通 AI Agent 合作。此外，腾讯已接近启动微信 AI 助手的开发测试。近日，网上出现了涉及盛虹科技高管的传闻。今天上午，盛虹科技方面表示，公司已关注到相关信息，但网传视频及相关信息所反映的内容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无关，也不涉及公司治理、内部控制或任何应披露的重大信息。
该等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造成

0: 任何影响。盛虹科技称，当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订单充沛，各项工作均在有序推进中。英伟达与 SK 海力士宣布建立多年期技术合作伙伴关系，围绕全球 AI 工厂建设所需的下一代内存展开联合研发，并将 AI 技术应用于半导体芯片设计与制造。根据协议， SK 海力士将为英伟达 Vera Rubin AI 超级计算机 Vera CPU RTX Spark PC 及 Jetson Thor 机器人计算平台协同开发专用内存，由此进入英伟达正在开拓的 AI 基础设施、个人 AI 及物理 AI 等新市场。在半导体制造领域， SK 海力士将采用英伟达 CUDAX 互及 Physics NeMo 框架加速芯片仿真和光刻计算工作流。商业航天公司 SpaceX 宣布和谷歌达成云服务协议。根据该协议，谷歌同意从2026年10月到2029年6月每月向 SpaceX 支付 9.2 亿美元。SpaceX 旗下的 xAI 公司则将提供相当于11万块英伟达 GPU 的算力。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那随着上海银发人口占比持续走高，上海金融机构已经告别单一理财养老模式，加速从金融产品供给向全场景银发生态服务迭代升级，通过科技赋能、场景重构、生态延伸补齐银发服务短板。
3: 今年呢，上海银行是围绕金融加非金融打造了要沉浸式的这个体验空间。我们呢引入了 AI 的机器人和这种前沿式的陪伴这种机具和设备，通过 VR 设备呢，让老年人能够在这个空中服务舱、在游轮来实现全球旅行，那也体现了叫老有所乐，提供了叫志愿者的服务的展示，倡导我们叫要老有所为，打造了呢就没有围墙的社区老年大学我们也助力于叫老有所学。
4: 数据显示，上海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占比已达 37.6%， 深度老龄化格局下，对金融行业的服务能力提出全新要求。为此，上海本土金融机构积极推进三个转变，一是从产品提供者转向全生命周期规划伙伴，为长者提供备老、养老、享老的综合方案；二是从单一金融服务商转向综合生态整合者，构建普惠的金融加生活生态圈；三是从响应需求转向创造价值，鼓励长者担任讲师或志愿者，在深度参与中实现自我价值。
2: 近日呢，2026年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盛大举行，活动上 AI 加养老解决方案集中亮相，从具身服务机器人到如厕机器人，从 AI 健康筛查系统到情感陪伴机器人备受瞩目。而更重要的是，当传统的照护模式正被 AI 改写，护理机器人的出现不仅能够解放千万家庭的劳动力，更可能重塑养老服务产业链。
5: 它是我们全球首发的一款能够自主移动、自主排污的一款智能如厕机器人。它的核心创新点其实就是我们通过自主智能的技术，然后把传统的人找马桶的形式改成了马桶找人的形式。第一个就是这款马桶可以自主移动和自动的避障，那当你想要上厕所的时候，你只要通过遥控器或者说语音的呼唤，这个马桶呢它就可以自己移动到你的身边。那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自主的排污，当您结束如厕之后，可以一键让这个马桶自己移动到我们的洗手间，对着我们自己家里的马桶然后完成排污。我们这里面包括一些激光雷达、血压套服和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传感器。但是我们这个产品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没有视觉传感器的为了保证用户在如厕过程中的隐私。
4: 除了单点智能如厕的硬件突破，全屋传感加服务机器人的系统化养老解决方案也同样吸引眼球。这也意味着我国养老科技的落地路径正愈发清晰，软硬件双向迭代，推动 AI 养老从单品试水迈向场景化、一体化、商业化落地。
6: 可以看到，市面上有很多的机器人，还有我们很多的传感器，这两个其实是一个组合搭配。对于这些传感器来说呢，它就相当于在老人家里面的眼睛、耳朵，它能够来判断用户各种各样的情绪和需求。那最终呢，其实机器人会来给我们做一些角色的反馈。那假设我们的雷达监测到我们用户他睡眠质量不太好，昨天晚上可能起夜次数有点多， 那第二天机器人在跟用户聊天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主动的询问跟陪伴，需不需要我们有这个线下的服务团队来帮你做。

0: 做一些干预。
1: 在15/5开局之年 ，AI 在养老场景的深度介入，不仅破解护理人力紧缺、独居老人照护难题，更催生万亿级银发经济新赛道。数据显示，中国银发经济2025年市场规模已达9万亿元，2030年预计突破25万亿元。
2: 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是走进千家万户，但家庭环境的高度复杂性与个性化，要求机器人必须在海量差异化的真实场景当中进行训练。日前，大小机器人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深圳核桃学院一起发布了全球首个实现全屋生成、个体物体全交互的世界模型统一框架。
1: 在这个视频中，通过自然语言下达全屋物品整理这个复杂的指令，机器人可以自动将其拆解为多个精准的子任务。它可以识别不同物品，规划最优路径，完成精准抓取与放置的全过程，包括打开冰箱和柜门的铰接物体交互、倒洗衣液的流体交互、拉开窗帘的柔性物体交互，以及拿取苹果的不规则物体交互，甚至包括放置零食的模拟重力属性的交互等等。
3: 需要在一个比较真实的家庭的场景里面对机器人进行模拟仿真和进行训练。那么以前的这种 3D 生成和 4D 的技术呢，实际上是只能是进行 3D 的重建，但是呢我们机器人就是没有办法对家庭里面的这些家居啊和物体进行交互，因为他们也不具备物理属性。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第一次啊，我们说是有这个非常全面的这个各种的户型里面的这些家居物体有物理属性，那么机器人里面就可以在各种模拟仿真，通过强化学习，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在家庭里面去完成各种长程的复杂的操作，自我训练、自我纠正，变得越来越强大。
1: 与海外企业的训练路径不同，大小机器人的模型成本低、效率高，新增场景近乎零边际成本，省去场地运维、家具损耗等实景开支。同时不受现实房源总量限制，在训练效率与规模化拓展上优于实地采集路线。
3: 美国的 Figure AI 他们也是做家庭场景的机器人，他们采取的技术路线呢，就要是从真实的我们这种房屋的布局里面去采集训练数据。他们的投资人 Bluefield 在全球拥有10万套这种户型的资产，就是带着我们说这个 Bluefield 的这个 Figure AI 的这个机器人，在真实的家庭的场景里面去采集数据，但这种里面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今天呢的话，我们有了我们的这个世界模型啊，我们就可以生成任意复杂的家庭的场景。
1: 记者了解到，研究团队同步开源了全球规模最大、首个专为中国家庭打造的全屋的 3D 数据集。这个数据集包含30万套中国真实住宅平面图与5000个完整带可交互家具和物体的仿真场景，覆盖全国各类典型家居户型，完整还原中国本土家庭居住特征，为具身人工智能的国产化落地提供了核心数据与技术底座。
2: 住建部近日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新增可用于支付自住住房装修以及支付物业费，公积金由此构建起租、购、装、养全链条住房保障体系。业内预计，新政能有效减轻刚需，改善群体的住房开支。
4: 对于刚需的这个影响是最明显的，起到减负性的一个作用啊。对于城市的新青年、新市民来说，这笔钱未来一旦可以政策落地、可以使用的话，金额虽然不大，几千到上万，但是叠加本身可以装修、可以汲取，那么物业费也可以支取，一年下来呢，就省了不少钱，相当于一笔住房的消费的补贴。对于改善群体来说呢，卖旧买新也会起到一定的助力作用。通过公积金的扩容，可以更好的降低换房成本。
1: 扩大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也成为今年以来各地优化公积金政策的重要方向。根据中指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超180地优化公积金提取政策。其中超130地扩大提取可使用范围，如支付物业费、住房装修、购房税费、购买车位用于城市更新等方向。张波认为，政策红利不只惠及普通居民，对上下游家居消费市场同样存在正向拉动作用。
4: 公积金啊，我们一旦可以用来去做装修，其实啊也会带动整个装修消费的升级。 有了公积金的补充之后啊，大量的潜在的消费需求会被激发出来，长期的意义是大于短期的，对于

0: 楼市的刺激作用的。它其实不会改变楼市在新周期的运行轨迹，只是顺应了中国啊住房制度新周期相关的变化，尤其是针对于居民的重点需求，提升了公积金的使用效率。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国新办今天举行国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在会上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步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与重大工程。目前，全国已有四个省份和二十个城市出台城市更新的地方性条例。秦海翔还表示，规划在指标设置上聚焦增进人民福祉，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居住品质等方面设置时向规划指标。
2: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增进人民福祉，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居住品质、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设置了十项规划的指标。一方面呢，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创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加方便高效的公共服务和更加优美宜人的城市环境。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科学确定“十五”时期各项指标的具体任务量，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让人民群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在会上表示，财政部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十五五期间，中央财政还将保持较大的支持力度，并不断优化政策设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除了财政资金支持外，财政部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五时期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为抢抓我国扩大制度性开放及上海打造入境游第一站等战略性机遇，绿地集团表示，将在上海南外滩董家渡核心区域打造绿地外滩全球定制中心，服务全球入境游客，助力国内消费升级。
3: 上海作为中国对海外游客入境游的第一站，也是最多入境游的游客到达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红利我们也看到了。那事实上我们做成这样一个聚集中国的这些商品，是能够让这么多到中国来旅游的海外游客在入境的第一站能够买得到东西，买得好东西，无论是从多语言的服务，还是从免税乃至于退税的这样一个服务。
4: 在现场记者见到，目前这个定制中心已经进入装修阶段，规划面积约10000平米，曼楼兰、思索、百雀羚等知名品牌即将入驻。
5: 我们打开了一个世界友人来看中国丝绸的窗口，它扎根在董家渡这里，它其实是完美的把原来的历史底蕴进行了一个融合，同时又是向世界市场去展示说我们中国定制的传承和创新。
4: 绿地集团表示，为了进一步补强高端商业功能，升级区域消费场景，释放商圈的能级潜力，

0: 外滩全球定制中心将持续融入更多上海本土元素，不断丰富上海定制的内涵，打造成为上海定制新品的首发地，推动国民精品传承与国际消费潮流在这里交汇，将商务刚需与旅游体验有机结合，为提升上海旅游的国际形象注入新动能。
1: 在辅助驾驶的感知方案中，毫米波雷达过去多被视为成本敏感的配角，随着相关法规和新车评价体系的测试场景趋于复杂，业内对雷达作用的判断正在改变，相关芯片企业也开始调整产品布局。
2: 视觉和激光它本身还是有很多解决不了的 corner case， 可能以前由于毫米波雷达在这个自驾系统当中发挥的作用没有那么的大，所以呢大家都在卷成本，但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看到因为法规的推动啊，因为这些新车评价体系它对雷达或者对整车测试场景的一些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挑战，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只有雷达才能够让整个自驾系统达到进一步的提升。
0: 基于这一判断，上海芯片设计企业加特兰近期发布了两款定位不同的 ADAS 雷达芯片，分别面向当前的测试要求和更高阶的自动驾驶场景，
2: 帮助这个雷达产品去解决我们以前在一些L2 的法规测试，或者说是在一些新车的这个评价体系的一些测试场景当中做一些就是有限的性能提升啊，那这个是我们昆仑 Pro 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定位。那么对于 Andes Pro 产品呢，我们的定位其实是对这样的一个无论是法规测试场景还是新车评价体系，甚至未来的 L3 的一些场景要求去做一个全面彻底的能力的升级。
0: 截至目前，加特兰车载毫米波雷达芯片累计出货量已超过3000万颗。毫米波雷达能否在辅助驾驶中承担更多功能，仍取决于法规落地节奏和整车厂的实际验证。
3: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4: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3: 江海看点。
5: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6: 整体的盘面来看啊，我们认为呢，市场的这个表现更多的还是呢受到了这个周边市场影响。上周五我们看到呢啊，这个美国三大股指的回调，尤其呢是纳指的这个回调，这个幅度是超过了4%啊。今天早盘我们看到韩国的这个股指呢也是出现了熔断，对于我们 A 股市场的这个交易的情绪确实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呢，整个指数呢在这个低开之后，我们看到盘中呢也有一些这个护盘的一些力量，比如说呢像部分的金融股的这个企稳啊，尤其是银行股的啊这种避险情绪所导致的啊这种回升，那么基本上稳定了这个大盘的指数。另外呢，从今天的整个盘中来看，像题材股当中补涨的像人形机器人啊，还有呢像部分的储能等等呢一些板块还是表现比较活跃。这样来看，基本上呢从整个三大这个指数来看，整个盘面当中的这个逢多的这个逢低的做多的力量在逐渐的这个增强。另外呢，我们认为呢整个大盘啊，从今天的整个这个指数单从上证综指来看，已经呢是在3900点上方是获得了支撑。无论说呢是从

0: 调整啊，在逐渐的弱化，所以整体这个市场来看，今天呢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这种宣泄啊，我们认为呢大盘啊后面呢仍然会维持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
1: 股市茶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啊。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87997399 87997399。那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孙老师，晚上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王阳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啊，市场呢是失守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那对于盘面的表现以及未来操作情况，还有投资者保护教育内容，把时间交给您。
2: 哦，好的。那么，今天这个股市呢，就是在这个低开以后呢，往下探呢，这是一个这个比较正常的走势，也就是预料之中的。这个实际上，我们觉得这次下跌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我先做结论啊，给大家那个打打气儿啊。我认为从明天开始，中国股市就开始触底而反弹了啊。也就是说，那个我们的矿算是这样的啊。因为根据这个目前呢，我们上证指数的走势，包括根据沪深300指数的走势，还有这个上证A500 指数的走势吧。那么首先我们说000300的这个沪深300指数，它是主动性的连杀4天啊。这个主动性的连杀4天，因为大家知道沪深300包括沪深300 ETF 那都是大资金啊，就是包括有人说是机构资金，或者是说国有性质的资金，或者干脆直白点说，部分国家都是在里面啊。那么说你从这个从6月3号吧，我们这个沪深300的短期的这个高点4990.50啊，一直都跌到今天的这个最低点4677.57，也就是从4900到4600，那么跌了330点啊，就是沪深300指数。你不要小看这个沪深300指数，这个跌了300多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沪深300指数它是有衍生品的，它是有期货和期权的。那个而且大家都知道沪深300这个股指期货的合约，那个一个点是多少钱，那是有数的。那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是真是机构想做空的话，从4990干到今天这个4670，如果它一直开空单到今天把空单再平了的话，这波下跌实际做套保的大资金它是不亏钱的啊，甚至国家队儿，我们不能说国家队儿做空，但是大家都知道国家队儿从过完了春节之后一直卖到了5月底，他们把90%的 ETF 都平的卖掉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这是公开信息吗？那么我想问大家，如果说这两个月国家队儿一直在往外出，国家队儿现在手里拿着大量的现金，然后呢现在只有10%的 ETF 仓位，那你说他想做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至少是想出手想护盘的话很简单，像我们今天低开的时候，那么直接我们就拉了银行股。只是说今天这个收盘的这个开盘也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开盘呢，如果按照这个上证指数来看呢，今天上证指数开盘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实际我跟大家说这个非常简单，今天我们开盘的位置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判断股市运行啊，包括看盘口啊，先这样。首先我们认为周一的走势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在熊市里头你周一跌一周都是跌，这个大家知道吧，但是如果你在所谓的现在这个牛市里面，你周一跌了以后会怎么走，那么从今天这图表来看，它是个长上影，然后呢就是我们是低开高走，然后呢在这个10点10分以后吧，由于成交量跟不上，我们反弹这个反抽吧，这个成交量跟不上，因为上周五下跌的时候是32000亿吧，那么我们今天是2800亿，就明显你感觉到就是在上午走头半个小时的时候没有人跟以后呢，所以这个指数，那么我们会发现在9点55分的时候黄白线就开始分化张口，然后就是开始小盘股杀，然后呢大盘股过了10点12分以后也开始往下跌，那么也就是说由于没有量，然后呢导致了市场的分歧，反弹量能不济，那么高开就是低开高走虚晃一枪之后，然后就是落荒而逃了，可以说就是不抵抗，因为我们看我们一直下跌那个打到这个低位的时候， 没有抵抗。这个原因是

是什么？就是周五领跌的那个崩盘的那个中继续创啊，300308，大家看，就是我们一直到今天下午，就是今天下午的最低点吧，就是这个在1:46打出这个最低点3927.85的时候，你对照这个中继续创的走势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中继续创领跌，然后把这个上证指数也好，沪深300也好，或者是那个中证 A500也好，然后就是在2点附近它开始反弹了，但是这个反弹又走得非常的恶劣，什么原因呢？就是它没有量，也就是我们从1:46到这个2:15的时候，虽然是指数在往上走，但是成交量就没有。所以当时看盘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开始杀跌，哪怕是超跌反弹反抽也好，但你往上走成交量不配合，那你肯定走不高的。所以这种情况，那就是预示着今天就是可以说就是无功而返吧。所以今天这个你给大盘打分，它肯定是不及格的，是错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今天这个开盘，它很有说道，就是3938，包括今天那个最低的3927啊，包括这个收盘这个点位，就是它正好是打到了一个我们现在这个18天下降通道的一个下轨。那么也就是说你怎么看呢？你可以把5月14号从4258点那根那个成阴线，再有一个我们觉得就是这次杀的最狠的就是5月21号，从最高点4199到最低点4074，就是那天实际是把大家打懵了，因为那一天头一次是把30日均线贯穿，然后呢是2天的反弹，随后呢就是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下跌呢，这个那么我们今天开盘这个位置，实际就是今天这个 K 线开盘的这个位置，或6月8号，还有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5月21号这个高低点，再包括我们这个最开始这个顶点，就是5月14号的那个4256点和4258点，你把这个高低点连上，那正好它就是打到了这个就是开盘就是在这一个日 K 线级别的下降通道的下跌线，也就是说今天就是因为它直接就开到下跌线了，所以这种情况它就必然它有一个支撑，也就是打到技术支撑以后，所以才有了今天上午半个小时的这个你说是反弹也好反抽也好啊，当然就是不管怎么说，因为没有量它没扛住，但是它毕竟是打到支撑位了。另外那个大家呢，一会儿我要是那个一会儿是这样啊，一会儿我们按照这个往常我跟那个汪洋的就是互动吧，就是我收盘以后要把今天那个收盘的那个交易数据啊，还有我认为很重要的两个图表，就是今天的沪深300指数还有这个中证 A500 指数的那个 K 线图呢，就是日 K 线的 K 线图，包括它的这个技术指标，那么我发给汪洋，因为咱们那个听众呢也是能够看到啊，就是而且如果你看了沪深300指数的日 K 线或者是那个中证 A500 的这个日 K 线，你会发现什么问题，就是今天由于今天就是一个极限低开，打到了那个今天开就开在这个支撑位，然后反弹再往下砸，再到今天收盘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沪深300的日 K 线的布林线啊，比如说日 K 线的布林线，那么它已经是击穿跌破了布林线的下轨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布林线的上下轨是有说道的，尤其是这个按技术图表来看，第一次有人讲，就是比如说日 K 线或者一个个股它上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说日 K 线第一次破上轨不卖你就后悔，因为它第一次破上轨它是容易回来的。然后呢这个但是今天也是一样，因为今天是市场可以说今天市场出现了某种情况的下跌的共振或者是恐慌，那么今天的这个图表呢，也你可以理解为超卖，就是说你在我们刚才说的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宽基指数，它是实际是收盘的位置啊，它是跌穿了布林线的下轨，而且或者是有人是用那个乖离率来看，因为我们毕竟是从这个4258点到现在已经是连跌了18个交易日，而且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如果从做空的角度来讲，沪深300指数玩股指期货那些人他做空他已经把钱赚到了，就是说所以我们感觉就是明天当然有一个因素，就看今天晚上美国股市怎么走，那么还带有一点，我们就觉得星期一太关键了，因为我们就觉得实际就是实际炒股市的运行
就是也像打仗一样，叫头阵胜，阵阵胜。如果你周一的这个走势，那就是暗含隐喻了，预示了这个一周的走势。尤其是在过去，你比如说我们在24年九二四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只要是周一高开低走，收了一个中阴线，或者是走的不好，那么全周都不会好。这个周三你可以理解为承上启下，但是周一是什么？周一叫先声夺人，不管是空方还是多方，你周一的这种走势，那么就是预示着本周的震荡的区间，还有一个运行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大的范围来看，我们觉得今天收的这根 K 线并不难看啊，但是缺点就是说没有量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还要看这个今天晚上这个美股的走势。但是通过今天的走势，大家也都知道说，可能有的那个听众朋友要问，他为什么今天走这么差，低开这么多？因为直接破掉了4000，然后呢，就是按照现在这个阵势的话，如果明天再低开，假如说今天晚上美股股市走得不好，美股股市又崩了，又哎，那么实际美股那块我们要看四个指数啊，实际在因为上周五的时候，我们是收盘以后，美国股市它在晚上9点它在开，所以我们在上周五 A 股收盘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美股怎么样。但是呢，上周五，到它那个凌晨3点，第二天凌晨3点美股收盘以后，我们一看，上周五的美股是崩了的，所以这个国内的机构心知肚明，包括国有资金也心知肚明，就是看美国那个四个指数，一个是我们的那个道琼斯指数日 K 线三根阴线，乌云盖顶吧。然后最惨的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那是长阴线跳空缺口往下干的。再有一个呢，综合指数，就像美国的公募基金，美国的这个机构投资者买的标普500，那么走的也是非常难看。实际标普500的这种破位，并不是从上周五开始的，它是在上周四就开始了。实际美股的走平是在美东时间的6月2号，也就是我们中国北京时间的6月3号，实际就能够反映出来。只是说呢，我们这次是什么情况？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是我们把美股拉下来了，因为我们是周五白天，我们先走，我们先跌的，我们先把这个中基西创这种所谓的那个芯片股啊，或者是CPU 光模块啊，我们是先崩了。然后呢，因为现在都互联网时代，就是大家都互相看的，我们看美股，美国也看我们，我们先跌了，而且我们的权重股放量下跌，有点做头的架势，那么美国人也不傻，所以美国人在上周五的时候一顿拍。那么他的这种崩盘式的走势，它影响了全球，像今天的这个日韩股市都一样，韩国股市甚至李在明都呼吁说要护盘，然后那个韩国总统政府表态，然后就说那个要救市，然后那个英伟达的那个 CEO 黄仁勋也放利好，他说他跟海力士是要搞一个深度的合作，然后呢那个英伟达的这个老板又说那个所谓的那个索隆内存那个减半的那个小作文是不对的，他说我们一直到2027年我们这个内存还是短缺的，还是供不应求的，也就是说他是替韩国股市的美股的美光，韩国股市的那个海力士啊，包括这个三星，就是他们是做这个，可以这么说吧，甚至连特朗普都出来也讲，因为美股一跌，韩国股市日本股市跌了以后，他们都是有表态的。所以我现在感觉，但是就是这种情况啊，我们大家早上也算看热闹吧，韩国股市跌停了，熔断了，对吧？8%，然后反弹到4%，收盘的时候又跌下来了。然后呢，日本股市跌了3%，跌的少。也就是说，全世界都受到了这个美股下跌的震动。那当然，我们 A 股今天大家也就是看到了，我们今天直接就把时间点跳过去了，一点反应没有，一点抵抗没有。然后呢，按照这种架势，我们觉得是这样啊。虽然明天能够反弹。因为明天反弹它就是一个技术性的反弹，考虑到今天晚上美股的走势，包括我们成交量的情况呢，它应该是一个你按照这个技术性反弹吧，但是技术性反弹大家知道，如果在弱势当中，技术性反弹它不会超过8小时，一般是6小时，6小时的 K 线，也就是你按照60分钟级别看，我们走6根 K 线的话也就是1天半。那么我们大致的测算啊，如果要是一切正常的话，应该是在明天或者是那个周三的上午的2个小时，那么应该是有个
反抽的高点，这个时候你要减仓。这个时候你要减什么？你要减以前没跑出来的，就是类似像这个易中天那种股票，什么中继续创啦、新一盛那个，或者是存储的什么江伯龙啊，大家看几十块钱炒到500多的那个，像这种这个高位的高科技，它已经是可以这么说，已经是到顶了，确认它这个趋势走坏了，下跌趋势已经形成了。你可以类比于2021年7月份，我们当时公募基金炒的那个新能源赛道风光电储，当时的光伏怎么走的？你回去看一看你就明白了啊。就是实际上我们觉得，我们这次的这个下跌呢，中国股市不是领跌的元凶，我们也不是下跌的始作俑者，我们只是一个被动的跟随者。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是随外盘来走的，因为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们 A 股就是这样。我们 A 股的时候呢，别人涨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跟着涨，但是呢，别人跌的时候我们一定跌的更多啊，这就是比较弱。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说我们不是领涨的人，但是我们也不是领跌的人，我们是跟着的人。就是你没有这个主力资金，你也可以调侃他们，他们没有能力、没有力量、没有担当，他比谁跑的都快，那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就是说既然你都知道中国股市的这种中国特色，你就应该是心里有数的。所以说从明天开始，这个6个小时的反弹的这个大致的区间，你那个原来没来得及跑的那种高位的高科技已经确认走坏的那种情况，你放眼全世界，你看看你这个赛道，你不管是什么芯片了、存储了、光纤了，包括这个炒的这些东西啊，就是该在高位的不行的拉不动的，实际这种迹象它不是说现在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啊，就是你泡沫太多了嘛。然后那个一有风吹草动的话，外盘跌了，那你就跟跌呗，你总不能说全世界都跌，中国股市你把这个股票又拉涨停了吧，那好像这个也不太现实。我觉得你也没那魄力，因为你现在毕竟你还不是世界老大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下跌，我们觉得我们既然熊市都经历过了，那牛市调整包括牛股的调整，那不是很正常的吗？连老股民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现在这个新股民大家也知道，由于他们那个刚入市胆儿比较大，他那个钱也是挣着的，现在只是说他回撤了，就是他这个以前挣的钱回吐了而已。就是包括上周的强势股到今天，我们发现也不是一棒子打死啊，就包括有科技股今天也是涨的，像今天的那个机器人吧，机器人这个当然领涨，从上周五开始了，就是龙头就是绿队接波，代码688017啊，这个股票上周五涨停，然后呢今天又涨了35块钱，涨了8.97%啊，收盘的时候最高的时候呢是450块钱，那么你在他周五开盘的时候他才是325，那么也就是说他用了2天时间啊，涨了100块钱啊，这不就是机器人吗？那另外还有别的，所以今天这个情况我们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就是第一个，我们银行有护盘啊，银行有护盘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是我们的金融股、银行、证券、保险，护盘了，那么我们的指数也跌不到哪儿去，因为我们还有大盘股、国企大盘股，像我们的公用事业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还有一些，你像那个权重呢，你像那个中国移动，就是我们那几个宇宙级的那个股票吧，中国移动啊，中国联通啊，中国电信呐、啊，就是这些这个国企大蓝筹吧。那么他们要是拉的话，指数不会很难看。但是呢，个股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这个有跌有涨的。那么涨的呢，当然是一部分低位的科技股，或者是相对的，哪怕它是相对位置，像我们刚才说的400块钱领涨的股票，那么它也就是暂时的。但是我觉得机器人既然都涨2天了，明天也就该调了，因为你不要指着说一个板块会无限的涨，尤其是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在调整的情况下，它已经撑了2天了，它的掩护这个资金撤退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那么明天会对这个股市呢进行轮动啊，这个轮动的话，那当然像今天的这个工程机械啊，属于这种应该说每次都会有这个轮涨轮跌的情况，就是撤退也要掩护着撤嘛。所以我现在感觉像明天我们不能绝对的说老灯股啊，或者是什么消费啦，或者什么医药啦，或者是什么什么食品饮料啦，就是我们不猜这个，就是市场走出来看，但是它一定是有涨有跌的，或者是
或者是干脆如果市场很强的话，就是高低切换，就哪怕。

0: 啊，我还是炒科技，我热点还是在科技，那我肯定是高位的科技股不玩了。那么它切出来的话，低位的科技股它也是有这个情况的。那么我们看一下那个今天的，那个整体互榜吧，大家就能够看到。你比如说我们今天那个，688开头的，像双创啊、科创板，我们今天有涨停板的，比如说688、207，你看它很便宜啊，17块钱。那原来都是炒1000多块钱的那个双创的股票，那么为什么现在1000多的、500多的不炒了，现在炒10多块钱的，这不就是高低切吗？所以你并不是说这个市场你下跌它都是一棒打死的。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涨幅榜，就是这种情况。比如说你打一下61，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涨的688207，股价17涨停。第二个688549，股价19涨停。第三个，也有涨的，就是我们说20到40之间嘛。因为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在上周三，我们已经提示了，就是说高低切并不是本周的事，已经切2周了。就是你看这个目前涨得比较好的这种日 K 线、周 K 线的那个图表，包括创业板、包括科创板，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最活跃的资金是在小盘股里的，就是包括这次所谓的小灯、新灯炒的不都是这个高科技嘛？这个赛道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情况，现在这高科技什么样的高科技在涨呢？低位的高科技，我们讲低位高科技是什么？就50元以下的、10多块钱的、20多块钱的、4块钱的，啊，涨得挺好啊。所以说，那你也不能说，但是有没有说100多的也涨？也有啊。那么你看涨幅榜，你今天呢，688325140，688322140，大家看到啊，不到150的，那么它也涨了。包括我们说那个涨那个今天涨了12.8%的，像688772，17块钱，上周五呢探点，今天第一根阳线，那么你会发现，这是这个我们说的创业板、科创板的情况啊，双创。我们再看主板，主板也是一样的，主板你打一下63，你看看那个我们那个这个，像我们今天涨幅这个63，第一个是300105，涨停，股价7.18元，这说明什么问题？你别管是它也叫什么什么什么技术，你别管它是不是科技，它是不是低位的。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啊，就是高低切，现在低位的板块热点，我觉得涨得不错，挺好的啊。也就是说呢，股民现在只有哪种股民他压力大，就是追了高价高科高位的。你比如说你买了300块钱的、500块钱的、800块钱的，或者你玩新股玩的买了1000块钱的，那你就没办法了。那你愿意追高啊？你要愿意追高，你要承担风险。这个事情我们已经以前都讲了，我们价值投资、稳健投资，尽量你不要追高，也不是说不让你追高。如果你手板很厉害，你资金很厚，或者你跑道快，或者是你有一切有利条件，那么你可以走出你自己独特的那个投资或者交易的方式。但是大的逻辑和大的趋势，包括正常的我们投资的常识啊，那么你应该知道，现在就是低价的安全，高价不安全啊，这是明显的事儿。但是轮动了，那么肯定是有涨有跌，我们觉得是个分化的。但是按照这种情况，大家可能会说，那跌到哪儿算一站呢？啊，我们感觉是这样啊。我们上一次那个阶段性调整呢，是 K 线走了23个交易日，我们今天是18天，那么还有5天，就是如果我们仿照上一轮调整的话，那么我面对觉得是这样的。那么一个就是大家都说的那个年线的位置啊，年线的位置那个，这是一个支撑位吧。然后呢，如果破了年线的话呢，那做了一个空头陷阱的话呢，或者砸的比较狠的话，再有跳空缺口的话，那么你跌破年线，那还叫牛市吗？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年线这是什么位置啊？你要跌破年线，你就没有牛市了。所以我想，主力资金也不会傻到说，这个4000没有货，3900也不管。然后直接就跌到3700，我觉得不太可能啊。所以我们现在觉得，所以我们还是跟大家这个说，就是我们客观的说，不管是从技术这个角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另外还有一个下跌原因，实际是机构也是有误判的。你想一想，如果你在昨天和前天，也就是在周五美股跌了以后，你看看我们的市场舆情，看看我们市场氛围，你看看所谓的那些网络大 V， 你看看证券公司搞直播的那些投顾， 他们周六周天告诉你什么？他告诉你今天一定要打铁的，今天一定要低开往下走，没错。但是呢，如果大家都这么恐慌或者是情绪性的交易，那么你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情绪的释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今天你或者是说有些这个股票它打出了恐慌的效应，就像今天这个开盘就一样，一低开，然后超预期的低，因为有的人可能想是不是能在3900我就能撑住，但是今天直接就把这个3950就破了，所以有的人在9:25这个集合竞价出来的时候他就有点懵，他就觉得有点跌，然后他可能一手一慌，头10分钟他就给卖了，然后他刚卖了，你看这股市就开始拉了，一直拉到10点多，可能有的人觉得哎呀卖丢了卖错了，他又买回来了，等你那个上午你刚买进来，你下午又杀下来了，因为我们讲叫 A 杀嘛，就是我们最近的走势大家也都习惯了嘛，都是上午涨下午跌 A 字型的嘛， A 上去 A 下来，就是上午冲高，然后呢你挂在了上影线上，下午呢跌下来以后呢你套住了，等到第二天一离开你一看不行了，然后账面亏了15%，你止损跑了，一般人的止损线都设在15%左右吧，10%或15%，如果你是跑纯短线的，等着你卖了以后他又尾盘又给你拽回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出货的话，他震荡说他一下可以出不完嘛，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觉得就是你综合的看法啊，你还得结合那个我们现在这个投保投教，我们讲政策，一会儿我们还讲这个上周五上周六那个吴清主席证监会主席讲的利好，我们也得说一下啊，这个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就是我们从政策面啊，从信息行业啊，包括技术面。也包括市场的恐慌情绪，我们认为我们明天这个指数呢将面临一个技术性的反弹，反弹呢应该是走6个小时左右啊，这是按照我们以前的规矩。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你说是阶段性的这个从这个原来的这个高点吧，也就是我们十八天前的这个高点来计算的话，我们觉得应该是在。我们可以框算一下啊，应该是在6月15日左右，我认为就是本轮的调整的低点就出来了啊。因为这么讲啊，我讲了，我是周一很关键，周一是先导力量啊，头阵胜，阵阵胜。我们周一搞明白了，我们一周不害怕；我们周三搞明白了以后呢，我们是承上启下，我们心里也有底气。所以在周一、周三，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解盘的人。或者是说呢，那个做股评的人，或者做投教的人，周一的他的这个对市场的研判是有参考作用的啊。所以我跟大家就是讲一讲，就是那个我们从投教讲，就是带有一个就是吴清主席，在6号这个基金协会。
1: 好，时间到了哈，只能聊到这儿
0: 了
1: 啊。
0: 好的，
1: 感谢老师，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旗手，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7: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1: 歌唱吧，
12: 舞蹈吧，
11: 朗诵吧，
12: 表演吧，
11: 绽放吧，
13: 冰城少年。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我们来说说孩子财商该如何养成。面对钱是存在哪里这个问题，71.1%的孩子选择了银行里，48.1%的孩子选择了父母手机里。选择把钱存在钱包里、卡片里和其他的受访者占比也分别达到25%和11.2%。可以看到，对手机支付的认知已经在儿童中普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认知度也在提高。钱包在儿童认知当中的财富储存功能在逐渐减弱。更进一步分析，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的孩子会将银行列为存钱的首选。对于其他用于支付的媒介，比如手机、钱包、银行卡等选择，则在减少。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零花钱。关于每周有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的问题，有36.6%的孩子选择了20到50，32.3%的孩子选择了51到100元，极少部分选择了150元以上。对于给孩子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家长需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周边同龄孩子零花钱的情况、孩子的需求等实际情况去综合考虑。不过给零花钱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就是定时定量，在固定的时间给予孩子固定的零花钱。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米小圈上学记，耗子的家。

0: 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1号，星期六。今天老爸宣布举办一个家庭民主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关于给耗子找一个家的问题。我第一个举手发言，我觉得应该让耗子来咱们家住。怕狗的老妈第一个表示反对，怕老妈的老爸也表示了反对。老妈提出了给耗子找一个有钱又喜欢狗的主人，我举起双手表示反对。老爸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我们小区的角落里给耗子搭建一个窝，这样我既可以天天见到耗子，又不用把狗领到家里来。我和老妈都举手表示同意。老爸你太有才了，我称赞道。老爸说，嘿嘿，米小圈你可别高兴的太早，我可是有条件的。啊，还有条件呀？我的条件就是你必须给耗子画一张超级好看的画像。
1: 这个
0: 米小圈你不同意就算了。
1: 这个没问题，只要能给耗子一个家我什么都愿意，
0: 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吃完午饭我们就开始施工了。老爸是一个很专业的绘图员，他用电脑画了一个特别好看的狗窝，我们把图纸打印出来，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寻找材料了。我和老爸到旁边工地捡了几块废弃的木板，又从家里拿了一些塑料布、钉子之类的必要用具。老爸拿起锤子，叮叮当当，一会儿功夫就把耗子的家搭建起来了。可是如果下雨了怎么办呢？我问老爸。
2: 米小圈，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0: 老爸把塑料布盖在小房子顶上，用图钉把塑料布固定住，你看，这样不就行了吗？我们又给房子涂上了油漆，房子终于盖好了。接下来就是内部装修啦。老妈送给我一个竹篮子作为耗子的床，我把自己喜欢的靠垫放在篮子里作为耗子的褥子，又把铃铛挂在耗子的家门上。
2: 米小圈，你挂铃铛干嘛呀？老爸问。
0: 我解释道，
1: 当门铃啊，如果其他狗来串门就不用敲门了。
0: 老爸十分怀疑，这狗怎么可能串门呢？
1: 耗子看到自己的家搭建起来，高兴极了，它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躺在小床上，舒舒服服地伸了一个懒腰，真高兴呀，呵呵，耗子终于有家可归了。
0: 这时，老妈端着饭走了过来，开饭了。老爸刚要抢着吃，就被老妈阻止了，因为这是给耗子吃的。老爸可真傻，还跟小狗抢食呢。
1: 老爸听后很生气，米小圈，我跟你说过10000遍了，不要把我跟狗联系在一起。
0: 这个，好吧。耗子看见美食，从小房子里冲了出来，对着老妈汪汪汪地叫了起来，表示感谢。老妈看见耗子，赶快放下饭，逃跑了。老妈可真胆小。看到耗子吃起香喷喷的饭来，我们高兴地回家了。

0: 米小圈上学记，家有爱犬。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4号，星期二。我终于拥有了一只属于自己的狗，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拥有宠物呀。虽然耗子这个名字如我的名字一样好笑，虽然它并不是什么名犬，虽然它浑身上下最特别之处就是特别胆小，但是我依然很喜欢它。至少耗子对我是绝对忠诚的，它只听我一个人的。很快同学们都知道我收养了那条怕猫的狗的事情，特别是姜小牙和铁头非要去参观我的爱犬不可。姜小牙说，米小圈求你了，就让我们看看吧。铁头说，
1: 哼，对呀，我们还没看见过怕猫的狗呢。
0: 真是的，原来同学们对耗子的全部兴趣就是因为它怕猫啊。

想去看狗的同学很多，我该让谁去好呢？姜小牙给了我一根棒棒糖，我同意他去参观。同桌李黎送给我一个漂亮的铅笔刀，我也同意他去。铁头把半年前我借给他的漫画书还给了我。好吧，我又同意了。放学的时间到了，我们几个大步向我家走去。我们走到耗子的房子旁，我喊道，耗子，我回来了。耗子，你的主人回来喽！可是房子里没有任何动静，同学们就笑了起来。我一低头，原来耗子不在家。他，我说他也不会不听我的话嘛。汪汪汪，耗子从远处跑了过来，那只野猫又跟在耗子后面追它。哈哈哈，这条狗果然怕猫，好丢脸呀！米小圈，你们家狗像你一样胆小。大家又笑了起来，我就觉得很没面子，真是一条不争气的狗。我只好学着老虎的叫声把野猫吓跑了。姜小牙边笑边说，哈哈哈，米小圈呀，你们家狗除了怕猫之外还有什么更有趣的吗？哼，当然有了，我们家耗子特别听话，我让它做什么它就做。真的假的？大家都不信。我捡起根木棍扔了出去，命令耗子，耗子捡回来。耗子飞奔出去，乖乖的把木棍咬回来放到我的脚下。我又命令道，耗子趴下。耗子乖乖趴在地上。耗子站起来。可是耗子并没有站起来，还是乖乖的趴在地上。耗子站起来，站起来呀。耗子还是不动。这时姜小牙拿出一块饼干，命令道，耗子站起来。没想到耗子看见姜小牙手中的饼干，一下子就站了起来。李黎这样讽刺我说，哼，米小圈啊，你们家这狗似乎更听姜小牙的话。耗子呀，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看姜小牙，他已经快要把大板牙笑掉了。米小圈，你就会吹狗，你们家狗根本就不听你的。姜小牙他们说完，大笑着跑回家去了。

小圈上学记，非卖品耗子。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三。好吧，我承认我的耗子是比较贪吃，是比较胆小，是不够忠诚。可是今天姜小牙居然跑过来说要买下耗子。姜小牙呀，你以为钱是万能的吗？我和耗子的感情是用钱买不来的。可姜小牙究竟想出多少钱呢？姜小牙开出的价钱是500元，外加最新漫画书一套。500元漫画书？我回绝了姜小牙。姜小牙说，那550行吗？560也不行，我说过的，不管多少钱我都不会卖掉耗子。今天的语文课十分有趣，莫老师讲完课给大家留了10分钟，请同学们上台讲一个成语故事。什么都懂的车迟第一个走上讲台，他给大家讲了一个精卫填海的故事。李黎讲了一个南柯一梦的故事。姜小牙兴奋地举起手来大喊，老师老师，我也要讲一个。好吧，姜小牙，你上来讲一个。莫老师同意了姜小牙的请求。姜小牙走上讲台，同学们鼓起掌来。姜小牙一本正经地讲了起来。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是真相大白的由来。真相大白的由来，我还真没听过这个故事。姜小牙接着说，很久很久以前，老白家有3个儿子，大儿子叫大白，二儿子叫二白，三儿子叫小白。有一天，老白的邻居老李看见了小白，对他说，小白你长得可真像大白呀，从此就真像大白了。同学们听完都笑得趴在桌子上了。莫老师都快被姜小牙气死了，可是他还是没有责怪姜小牙。莫老师，你真是太好了。

0: 米小圈上学记，耗子失踪了。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8号，星期六。今天一早，我去给耗子送早餐，可是耗子却不见了。我绕着小区找了3圈也没找到它。耗子通常不会走远的，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我拿着照片跑出去向邻居询问，可是大家都没有看见耗子。下午，姜小牙和铁头来找我玩，我把耗子不幸失踪的消息告诉给他们。铁头难过地说：“
1: 哎呦，这个耗子啊，你死得好惨呐。”
0: 我不满地说：“铁头，耗子只是失踪了，谁说他死了？这铁头可真是的。”“
1: 哦，这样啊，嗯，那会不会被人偷去了呢？”“
0: 被人偷去了？哈，对，肯定是这样的，耗子。”我伤心地哭了起来。姜小牙赶紧劝我：“米小圈啊，你别难过，这偷狗的人一定喜欢小动物，说不定耗子活得更舒服呢。”姜小牙呀，你是我的朋友还是贼的朋友？你怎么不帮我呢，反而帮起贼来了？
2: 米小圈，嗯，不如我们报警吧。铁头说。
0: 姜小牙马上阻止道：“
2: 不行不行，
0: 这警察叔叔那么忙，咱们就别麻烦他们了。”哎，看来铁头跟姜小牙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我还是向大人求助吧。老妈说，不如我们再收养一条狗。可是我只喜欢耗子，别的狗我不要。聪明的老爸想出一个办法：“
2: 米小圈，咱们去登一个寻狗启事吧。”“
0: 寻狗启事？”“
2: 对呀，把寻狗启事贴在小区附近，说不定有人看见过耗子呢。我愿意出资100元作为提供线索者的奖励。”“
0: 那好，我不买玩具了，我出资20元，我把攒了半个月的零用钱也拿了出来。”那我和老爸就赶快跑回房间写起了寻狗启事。我们一共写了20份寻狗启事，把它贴在电线杆上，把它贴在墙上，把它贴在小区外的每一个显眼的地方。这时，哎呀，不好，我们被居委会奶奶发现了。居委会奶奶严厉地批评了我和老爸。我们赶快把寻狗启事揭了下来，贴到小区的宣传栏上。寻狗启事真的有用吗？我有点怀疑。
3: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咔咔讲故事。
4: 若是齐国齐威王在位期间，相国邹忌长得十分高大漂亮。一天，邹忌问他的妻子说：“你看我与那个城北的徐公相比，哪一个漂亮？”城北的徐公是齐国闻名的美男子，他妻子回答说：“你漂亮得多。”邹忌又去问自己的小妾：“我和徐公相比，哪一个漂亮？”小妾回答说：“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过了一天，一位客人来访，邹忌又问客人。客人回答说：“徐公没有你漂亮啊。”后来，徐公到邹忌家里拜访，邹忌看到徐公，深深感到自己远没有徐公漂亮，可妻子、小妾、客人为什么都说自己比徐公美呢？邹忌认真思索了一番，终于明白了。第二天早晨，邹忌去朝见威王，他说：“臣妻偏爱臣，臣妾畏惧臣，臣的客人有求于臣，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还漂亮。如今宫里的人都偏爱大王，朝中大臣都畏惧大王，全国上下都想有求于大王。这样一来， 谁也不会跟您说一个不字，所以您就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了，这是很危险的啊。齐威王听后深受触动，他向全国发布命令，鼓励进谏。此后大臣官吏争着进宫向威王提意见，王宫门口和庭院里更是挤满了人，热闹得像集市一样。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一》，门庭若市，形容来者众多。

江月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明察秋毫。春秋时期，齐宣王想当霸主，号令天下，于是便向当时的思想家孟子请教。齐宣王对孟子说：您能把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说给我听听吗？孟子直言相告：
2: 对不起，大王，我们孔夫子的门徒向来对称霸的事讳莫如深，我们不讲霸道，只讲王道。所谓王道，就是用道德的力量去感化人民，统一天下。
1: 齐宣王碰了一鼻子灰，只好顺水推舟地问：
2: 什么是道德的力量？像我这样的人能实行王道吗？
1: 孟子说：
2: 有人说我的力气能举起3000斤，但举不起一根羽毛；眼睛能看清秋天鸟兽毫毛那样细微的东西，却看不见满车的木柴。您相信这些话吗？
1: 齐宣王摇摇头：
2: 当然不相信。
1: 孟子进而说：
2: 是啊，一根羽毛之所以举不起，是不肯举的缘故；一车木柴之所以看不见，是没有看的缘故；老百姓之所以不能安居乐业，是您根本不去关心的缘故。显然，这都是干与不干的问题，而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

题。您问能不能行王道，统一天下问题也是如此，是您没有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到啊。齐宣王频频点头，从此再不提称霸之事。故事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明察秋毫，原形容人目光敏锐，任何小的事物都能看清楚，后多形容人能洞察一切。

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
6: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都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9: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2: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3: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 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起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

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

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

0: 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

子期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
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聚焦财经前沿，掌财富风云。

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

非常高的赛道。十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谱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三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三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

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零到一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零到一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零到一百，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零到一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

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两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4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三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95%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两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之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10年。
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

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限制茶饮的江湖里，田拉拉这个以一抹亮黄标识、低调却快速崛起的品牌，正以一种相爱相杀的姿态和行业巨头蜜雪冰城共舞。田拉拉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一线城市的人并不熟悉，但在下沉三四线城市，这可是神一般的存在。一杯大块的车厘子配上高级感的格纹红杯，还送一个好看的樱桃发卡，总共才卖12块钱，你敢相信吗？但是就这样一个品牌，靠着5到10元的全线产品，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愣是开出了7000多家门店。门店数量不仅超越了麦当劳，还吊打了一众同行，其中就有耳熟能详的奈雪和喜茶，就连平替的正主蜜雪冰城见了他都要瑟瑟发抖。田拉拉究竟凭什么可以后来者居上，成功杀出重围，成为茶饮黑马呢？他的创始人王伟是位草根出身的80后小镇青年，凭借独特的商业智慧和对长久生意的执着追求，不仅在短短的9年时间内将田拉拉打造成拥有7000多家门店的行业劲敌，更提出了一个看似疯狂却深思熟虑的目标，每年赚1亿，然后赚100年。这个愿景背后是王伟对商业竞争的独特理解，对加盟商利益的坚守，以及对茶饮行业未来格局的深邃洞察。今天的财富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田拉拉，解读王伟的商业哲学和田拉拉的崛起之路。田拉拉的创始人王伟从小就是一个孩子王。1980年，王伟出生在河南商丘，却跟着父母在安徽定居长大。10几岁的时候，他家里总是聚着一群小朋友。那个时候，王伟妈妈蒸一锅馒头，本来够一家3人吃3天的量啊，但常常一天就被吃光了。王伟调侃道：“天天一群人，他爸妈一个月的工资啊，都不够朋友们吃的。”王伟的出身不高，也只是一个小镇的普通青年，

因为父母从事餐饮行业，所以他最初只是在父母的餐饮店里帮忙。这种孩子王的气质一直延续到王伟创立甜拉拉。2004年，王伟便自力更生，开了一家小型的烧烤店，生意呢也是做得有声有色，那个时候一天就能赚到五六百块钱。但是心中有远大理想的王伟并不满足一直待在小镇上，所以他关掉烧烤店，前往离家比较近的安徽蚌埠寻求发展。来到蚌埠以后呢，他选择了小本生意麻辣烫。麻辣烫这种小吃虽然是不太起眼儿，有点上不了台面，但是呢好在风险小，成本也低，还挺赚钱。王伟做麻辣烫一做就是七年，凭借着积攒下来的餐饮经验，生意呢也算红火，但始终没有更大的突破。七年时间也为王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买了房也买了车。无意间他发现蚌埠开的奶茶店蜜雪冰城生意非常好，经常有大批年轻人排队来买。后来他一打听才知道，奶茶店一天能赚七八千，这让他心动不已。2015年左右，中国的新式茶饮开始兴起，当时的蜜雪冰城已经开了2000多家店，年轻人排着队去买 COCO 都可的奶茶三兄弟。王伟敏锐地嗅到了商机，看到了新式茶饮的巨大潜力。他想着反正麻辣烫没有供应链，也做不大，还不如直接做奶茶。2015年，王伟火速在蚌埠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奶茶店，取名甜拉拉，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茶饮生意。他的策略也很明确，就是直接抄班跟他成长环境相似的蜜雪冰城，并且把它做到极致。事实上，王伟的确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蜜雪冰城说要让每个人享受高质平价的产品，甜拉拉就说要好喝、高质还要平价的口号。蜜雪冰城的价格行业最低，那甜拉拉就用成本更高的鲜果追着蜜雪冰城的价格打，主打一个更高性价比。诞生于蚌埠的甜拉拉并没有急于走向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在三四线城市扎根，瞄准下沉市场。当高端茶饮以及其他竞争者在一二线城市打得头破血流时，甜拉拉在自己主宰的市场和深耕的领域悄无声息地获得了巨大的能量和滋养。甜拉拉通过小店模式加极致性价比的产品加连锁方式，不断完成对下沉市场的占领，积极开展学校到社区到商圈部署战略。他家的门店牢牢把控三四线城市的学校、社区、街边等市场地域，主打平价、高质、美味，平均客单价在10元左右的茶饮产品，对于处于基层消费水平的小镇青年而言，相当有吸引力。甜拉拉的第一批加盟商就来自于王伟的朋友和亲戚们。王伟说，他们看到自己开店赚了钱，就想跟着自己干，但后来他们有的赚了，有的亏了。据王伟自己说，即便亏的那些人现在也和他一起做着其他事，分馒头的做法延续了下来。刚创立甜拉拉时，王伟想的就是让跟着他做的朋友都赚钱，让大家呢都能分享到一点。七月上旬，在甜拉拉位于安徽蚌埠的工业园总部，王伟说，直到去年，甜拉拉的高管们还都能旱涝保收地拿到分红，多的一年能拿一两百万，少的三四十万。但他也称，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可能就没有甜拉拉的今天。王伟秉持着分馒头的理念，希望每个加盟商都能从甜拉拉的繁荣中分得一杯羹。这种共享成功、共担风险的

自己的生产基地，实现了所有门店统一配送原料。可以说创立不到十年，门店规模在限制茶饮行业已经排名前五，且是前五里成立时间最晚的一家，全国门店数仅次于蜜雪冰城、古茗、茶百道、沪上阿姨。据王伟透露，田拉拉现在内部销售额已超过20亿，一年能净赚2-3亿。2021年，当同行们还在纠结中杯大杯的时候，田拉拉一出手就直接将一升一桶的水果茶卖到了9.9元。要知道，当时古茗同样大的西瓜椰椰桶售价可是要卖到22元的。一桶水果茶的概念一经推出，田拉拉就一炮而红，扩店速度更是直线飞升，网上更是随处可见的营销文案，不是杯装的喝不起，而是桶装的更有性价比的词条，成为年轻人的热议。于是加量产品的噱头开始纷纷在其他品牌的菜单中出现，曾经一杯奶茶仅有半杯的抠搜现象再也看不到了。去年7月，田拉拉在网上还搞了个自带桶来田拉拉的活动，于是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各种奇葩的巨桶，什么大矿泉水瓶、大水壶，纷纷成为网友们社交打卡的工具，便宜又大碗的形象也在营销活动过后深入人心。除了产品价格上，在新品开发上，田拉拉也是主打一个粉丝要什么就做什么的宠粉模式。有粉丝想要低价的牛油果饮品，田拉拉就推出了超牛油果，有人想喝更便宜的喜茶，田拉拉就推出了平替版的芝芝葡萄，有人想喝烧仙草，他就推出了平替的烧仙草。尽管品牌不同，但产品相同，而在奶茶这个茶饮赛道里也很难出现侵权的现象。只是田拉拉的价格让其他同行甚是头疼，但也是无可奈何。随着对营销流量的玩法不断娴熟，田拉拉也开始更加多元化，整起了音乐节，免费请粉丝看，抓准了年轻人的喜好，靠着平民品牌的形象和会给粉丝制造惊喜的营销，田拉拉这个开在3-4线县城的品牌却成了无数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新时尚。2023年，田拉拉全国门店已成功突破7000家，年营收也高达26亿。这个蚌埠小镇走出来的小甜甜，终于绽放出了属于自己的光彩。王伟并不否认，创立初期确实是在学习蜜雪冰城，学他的产品，学他的菜单，学他自建供应链。且直到如今，他依然觉得蜜雪冰城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自称不想做模仿者，当问起田拉拉是否也会上架蜜雪冰城近期推出的1元冰杯时，王伟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会做。蜜雪冰城做啥我就不想做啥，王伟自己说。在他眼中，田拉拉和蜜雪冰城有一种相爱相杀的感觉，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他说，我老想比他成绩好，但如果一个地方只能开2家，我希望就是我们俩在那儿杠杠的硬碰硬 PK， 那不是更好玩吗？创业这些年，王伟觉得都太顺了。他说，有时候很难解的一个问题，突然间就能来一个人对他说，这个事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些年开店对他来说似乎很简单。2015年1月，王伟第一家田拉拉门店成立3年时，田拉拉门店数就已超过了1000家。2019年底，门店就增至1800家。即便过去几年线下生意受到很大影响，田拉拉也没有放慢开店的速度。在2020到2022这3年，仍以每年超1000家的速度扩张。2023年是田拉拉扩张最猛的一年，全年新增门店数量2400家。但这一路，王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虽说初期有蜜雪冰城这个老师可以学习，但田拉拉该走的弯路还是没少走。2021年左右，因为跑得太快，田拉拉出现了很多不赚钱的加盟店。

导致很多加盟商失去了信心。那时田拉拉强制关闭了五六百家不赚钱和经营质量不好的门店。过往一门心思开新店，也让王伟忽视了品牌。以前王伟看到的可能只是门店卖了多少钱，怎么样能让加盟商赚钱，消费者满不满意。但从2023年底，王伟开始意识到田拉拉在品牌方面的缺失。同样门店规模的茶饮品牌中，田拉拉可能是最不知名的那一个。而现在他觉得做品牌才是能最大化让加盟商赚钱的事情。最初王伟觉得开茶饮店很简单，餐饮嘛，就是管理门店，管理门店都是互通的，讲究的就是产品、门店卫生、服务以及是否有人气。这是他最初创立田拉拉的想法。对比当时的麻辣烫生意，王伟觉得开茶饮店这事儿太简单了。但田拉拉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他的回答变了，他觉得茶饮生意变得不简单了。在王伟看来，这种想法的变化取决于一个人的认知。如果一个人知识浅、懂得少的话，所有东西都是简单的。但如果你的能力提高了，所有东西都不简单。尤其是近两年高端茶饮降价来抢自己客户时，王伟感觉到了压力。10元价格带本是蜜雪冰城甜拉拉的主要市场，但喜茶、茶百道等原来中高价位的茶饮品牌都开始通过调菜单、发放优惠券、团购等方式降至10元价格带。红餐大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3年新茶饮品牌10元以下消费占比从 7.1% 上升至 29.6%， 20元以上占比则从 32.7% 下降至 3.6%。 10元价格带成了当下限制茶饮的厮杀地带。而以前王伟从来不觉得喜茶和甜拉拉之间有竞争，以前喜茶卖得贵，甜拉拉卖得便宜，现在这些高价茶饮品牌都能降到我的价格带抢饭碗抢客户，这时候你不就慌了吗？王伟也意识到除了开店之外，田拉拉还有很多课要补。他也一改之前想冲刺万店和上市的计划，从追求开店速度转为追求门店经营质量，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虽然王伟说上市是必然，但他现在不急了。对于年底前开万店的目标，他称明年都不一定能开出万店。他更想做的长久的生意。最近在公司，王伟经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们能不能每年赚1亿，然后赚100年，做长久性的生意。在想赢和不失败两种结果之间，王伟更倾向于不失败。我觉得不失败就是赢。王伟意识到田拉拉必须要改变。第一刀王伟砍向了管理层。原本田拉拉的管理层有几十人，他们基本都持有公司股份，多的能有1%，少的有1/1。但王伟发现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想躺赢。于是从今年开始，王伟调整了管理层的分红机制，年底能拿到多少钱要看业绩说话，完不成要扣钱。虽然表面上大家都没有意见，但也只是表面上。推行这一变革时，田拉拉高管团队没有一个人离开。王伟说，因为大家信任我。其实管理层拿到的钱并没有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目的是让他们拿得更久。如果他连这个觉悟都没有，他离开这个团队我也不觉得可惜。其次是提升整个团队的认知，加强对加盟商的服务，同时提高加盟门店的质量，确保加盟商能真正赚到钱。尤其是在限制茶饮品牌们都在冲刺万店、纷纷下沉的背景下，大家都在争抢加盟商。这也让王伟意识到服务好加盟商，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的重要性。王伟反思称，过去这些年只知道不停地开新店，但忽略了限制茶饮加盟模式下的核心，就是要让加盟商都赚钱。在加盟模式下，新茶饮品牌们其实做的是 2B 的生意，如果加盟商不赚钱，那公司发展也不会长久。之前田拉拉联合创始人许周在接受采访时

职也称，如果加盟店品质不好，后续生存能力差，对品牌是很大的伤害。改变团队认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过去，团队都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只顾着开店，想让他们突然慢下来不容易，也不能强制执行。不过，王伟会经常跟高管团队交流，他平均每天会去见8个左右的高管，有时候高管会带着中层一起来和他沟通工作，这个时候王伟就会跟他们讲要慢下来多思考，从大方向上让高管团队改变认知。除此之外，王伟也通过制定一些新制度去约束团队，让他们谨慎放电。现在对新开出来的门店，王伟要求开一家赚一家，如果有新开的门店闭店，王伟会让团队复盘，问题出在哪儿？是选址问题、加盟商认知问题，还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如果是加盟商认知的问题，那就是招商部的问题，没有把好关；如果是门店选址的问题，那就是拓展部没有找好门面；如果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那就是市场部的问题。王伟想通过这种制度让团队意识到不能轻易放电。限制茶饮已是一片红海。2023新茶饮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23年8月31号，在业的新茶饮门店总数约51.5万家。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头部品牌都在加速扩张门店或开放加盟，以加大市场份额。加盟、万店、低价已成为茶饮行业的普遍共识。田拉拉也曾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去年9月，王伟曾表示，田拉拉正在接受券商的辅导，计划在2025年实现港股上市。但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他说，之前想上市是为了品牌，但现在感觉上市对品牌也没有什么帮助，尤其是看到已经上市的茶饮同行，好像上市后反而都不太好。新茶饮行业目前上市的2家公司，奈雪的茶和茶百道，也都遭遇了上市首日破发的困境，排队上市的新茶饮品牌进展也不太顺利。近日，深交所官网显示，古茗和蜜雪冰城的上市招股书均已失效，上市进程暂时停滞。王伟不再急于上市了，他清楚自己的品牌没有同行出名，别人那么做可能是对的，但自己也这么做就不一定对，还是要根据公司的发展情况思考应该怎么干。他想趁着这个时机提升加盟店质量，并提升团队认知。而且王伟觉得，现在田拉拉7000多家门店，一年的内部销售额20亿元，这样挺好。而他想做的长久生意一定要靠质量，而不是要靠数量。从做企业的那一天起，你就要考虑你的企业能做多久。在国内知名企业家中，他最敬佩的是王健林，他能全身而退，没有被一些东西冲昏头脑。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钱，更大的权利，但过来的人经验让他意识到，真正看清自己为了什么而做，该做什么。过去他做事是为了赚钱，但他说接下来不能再为了钱，而是想要怎样把事业做得最好，让所有人都能有饭吃，都有钱赚。面对当下茶饮价格战，王伟说他可能会牺牲自己的利润，去保证加盟商有利润。田拉拉也不会降价，他说不会去自乱阵脚，还是要守着自己的产品，做好东西。在王伟看来，卷反而是好事，市场越卷越大，卷的是消费者认知，卷的是市场，因为卷我反而要学习，反而要成长。如果不做限制茶饮，他会做什么呢？王伟的想法挺朴素，有人就得有吃有喝，除非没人了，这个事情就不能做了。历时9年，田拉拉在不断创新和精益求精中，市场份额一直保持成倍增长。2023年启动出海计划，2024年立下总门店要超过10000家的目标。王伟说，东南亚会是我们海外第一站，紧接着就是欧洲，我们的目标是全球。
田拉拉的计划是借助出海战略的落地，持续不断地优化更多可

靠优质的资源，进而推动中国茶饮品牌的全球化发展。显然，蚌埠的交通优势、区域优势会成为甜拉拉海外战略的重要支持。为支持甜拉拉品牌走向全球，蚌埠市助力企业建设生物降解包装制品项目，以甜拉拉品牌为依托，打通上下游，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这一项目位于蜀汇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内，租赁双创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

0: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刘爽带来的《漠河舞厅》。这首歌呢，诞生于2020年的6月，《漠河舞厅》正式发行。这首歌呢，源于一个动容的爱情故事。在1987年，漠河呢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许多家庭呢因此破碎。那在这场灾难当中呢，有一对夫妇也未能幸免，其中呢妻子在火灾当中丧生。那此后啊，丈夫张德全便常常独自在漠河舞厅跳舞，以纪念亡妻。他的深情坚守令人泪目，而刘爽呢正是受到这个故事的触动，创作了这首《漠河舞厅》。这首歌发行之后迅速在网络上走红，它不仅因为歌曲本身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更是因为背后这个纯粹的爱情故事。那这首歌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漠河那场灾难，也让张德全老人的深情被大家知晓。他就像一颗闪耀的星星，在华语乐坛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如果您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打开音量键啊，把时间交给音乐，一起走进逃跑计划的音乐世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由逃跑计划乐队带来的这首歌《闪光的回忆》。

说起逃跑计划，相信很多热爱摇滚的朋友都并不陌生。那这支来自北京的流行摇滚乐队，从2005年成立至今，已经陪伴乐迷走过了许多个年头。他们用充满力量的旋律和富有深度的歌词，为我们带来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像那一首火遍大江南北，夜空中最亮的星啊，不知道治愈了多少人在黑暗的夜里迷茫的心。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闪光的回忆》啊，发行于2017年的6月份，是一首带着独特韵味的歌曲。和逃跑计划以往的作品相比呢，这首歌少了一些青春年少时对情感的直白宣泄，更多的是经历岁月沉淀之后对生活和人生的深刻感悟。就像一杯陈酿的酒啊，初听的时候呢觉得有点平淡，但是越品越能咂摸出其中醇厚的滋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儿，或许是学生时代和同

桌一起偷偷传过的小纸条，或许是和恋人在海边看过那场日落，又或许是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温馨时刻。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拼凑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也成为了我们在疲惫的生活当中最温暖的慰藉。而逃跑计划的闪光的回忆就像是一把钥匙，帮我们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让那些美好的过往再次浮现在你的眼前。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带来的《每个人都会》。说起方大同，大家并不陌生啊，这位华语乐坛的音乐魔法师总能用他独特的 R&B 风格将旋律和歌词编织成触动人心的乐章。从 Love Song 到春风吹，他的作品里呢都藏着对生活细腻的观察和真挚的情感。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方大同略带沙哑又充满磁性的嗓音，唱出了现代人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渴望。那这首歌的奇妙之处啊，在于它并非沉溺于悲伤，而是用温柔的笔触轻轻拨开了阴霾。当副歌响起的时候啊，瞬间让人感觉到希望破土而出的力量。原来无论经历过多少的迷茫，生活总会在某个转角为我们点亮一盏灯。

播出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半句再见》。

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半句再见啊，孙燕姿这三个字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从遇见到我怀念的，她的歌声里藏着我们成长路上的欢笑和泪水。这首歌呢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科普乐》啊，像是一封写给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有未说出口的眷恋。孙燕姿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轻轻诉说了一段感情从热烈走向平淡的过程，那些没有说完的话，那些还来不及告别的瞬间，都化作了歌声里的遗憾。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像是一把细腻的刻刀，将回忆里最柔软的部分慢慢地雕琢出来。半句再见，半句晚安，没说出的温柔都变成了遗憾。当这句歌词响起，仿佛能够看到无数个深夜里那些辗转反侧的思念。有人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唱出了每个人心底的那些有过未完成的，或许是错过的恋人，或许是渐行渐远的朋友，那些停在嘴边的话，最终都成了心底最深的牵挂。孙燕姿的演唱既有洒脱的释然，也有克制的深情，她没有用撕心裂肺的呐喊来诠释悲伤，而是用娓娓道来的方式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找到共鸣。就像她曾经说过，音乐的表达情感是最好的方式，而半句再见就是她送给所有有过遗憾的人的一份礼物。人生路上，我们总会经历无数次的告别，有些话没来得及说出口，就成了永远的遗憾。但或许正是这些不完美，才让回忆变得更加的珍贵。孙燕姿用歌声治愈我们的心灵，也希望半句再见能陪伴你度过这个宁静的一天。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起义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石大人在方街镇的店房中夜审黑世杰，三言两语问询之后，这黑世杰小孩眼睛含着泪跟石大人说了：“大人，我说。”石世伦说：“好，你从实讲来。”大人，我说是说呀，今儿个白天您不都说我没罪了吗？
7: 是啊。
6: 那我又说完喽，那我还有罪没罪啊？世事论说，你只要跟我说实话，你就没罪。那万一我要说喽，我又有了罪呢？你说话算数不？
7: 世事论说，当然算数。
6: 我不信，本部堂难道说还跟你撒谎吗？那咱俩拉钩。石世伦差点没笑了，心想到底是个孩子，他要跟我拉钩。赵壁在旁边站起来了：“嘿，孩儿，

0: 你甭跟大人拉钩，咱俩拉钩。你是谁呀？
1: 我呀，我姓赵，名弼，字连成，我是施大人手下的办差官。
0: 赵弼，你就是赵弼呀？
1: 啊，怎么着？你认得我呀？
0: 我不认得，我早听人说过，你们老家不是这涿州的吗？
1: 啊，对呀，
0: 这地儿人都知道，说你是这地儿一锄头，都知道你在这京里边当官了。
1: 哎，对，
0: 行，那我跟你拉钩，你说了算呢。
1: 我说了算。赵弼跟这位黑市杰俩拉一勾，然后小孩站在那儿，
2: 大人，我跟您说吧，我呀，我不是这儿的人，刚才跟您讲了，我是蓝县的，我们的万庄，我爹是一个赶脚的，就赶那小牛车，就赶那个的。我娘呢，就在家里边干活。我们一家三口，我爹我妈加我这么一孩儿。当初啊，实不相瞒的，就这万彪啊，这小子就是我们那乱庄的。在我们乱庄那儿，年轻的时候啊，他就是个小财主，在那个地方啊，为非作歹呀，无恶不作呀。反正是我们那庄的人呢，没有不骂他的。我那年才几岁呀？刚记事儿，也就是5岁吧。听我妈告诉我，说是也就是5岁。我5岁那年呢，那天，这个万彪上外边要账去了，要账回来的时候，就坐我爹那个小驴车。我爹呀，拉着那小子走了有那么好几十里地，到他家了。到他家门口之后啊，这万彪啊下了车，不给钱。我爹就说了：“你咋没给钱呢？”回头他就说了：“我给你啥钱呢？咱们都是一个村里的，邻里邻居的，我给你钱，我给你个屁！”我爹就说了：“邻居归邻居，对不？你想不给钱，你给两句好听的话也行啊。”哦。你不给钱，结果嘛，还是给你个屁，还骂一句，所以我爹那个脾气也不好，所以我爹当时就给了他那么一拳，这一拳打了他个趔趄。这万彪这小子就说了：“说好小子，你可打了我了，你就盯着。”然后啊，他就走了。我爹呢，也没把这当回事儿，赶着车就回家了。到家之后啊，半夜拉夜的，外边就有人敲门。我爹出去开门之后，进来4、5个那个大小伙子。我当时小，我还记得呢。进来之后啊，二话不说呀，薅着我爹往外就走啊。我爹说：“你们这干啥？干啥？干啥？”这帮大小伙子说：“干啥？出去你就知道了。”把我爹拽走了。拽走了之后，打那儿啊，大人呢、啊，我就再没见着我爹。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娘吓得抱着我在这屋子里边直哭，我就扎到我娘怀里头啊，我也哭。我们娘两个一直哭到大天亮，找我爹打听，哪儿也打听不着。我娘啊，知道我爹没得罪过人呢、啊，要是得罪，也就是得罪那老万去了，就找这万彪去了，上他家一问呢，那万彪说：“我还给你看着汉子，你这个老娘们不把老爷们看住，你老爷们丢了找我，你找得着吗？”结果我娘也没话说了。7天之后啊，乡里乡亲呢、啊，在俺们村东那条河里啊，把我爹的尸首给打捞上来了。我爹那尸首啊，都给泡芙弄了。我娘跟着我到那一看呢、啊，我爹被打得遍体鳞伤啊，全是鞭子印儿啊。可想而知啊，那是打完了之后啊，给扔河里了。我娘是放声痛哭， 哭得死去活来。我呢，别看我刚进事儿，但这事儿太大了，我心里边也记着。但是我们娘两个就相依为命。我呢，后来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我娘想让我上学，念了没有一年半熟，念不起了，拉倒吧。但是我心里就想，我呀得给我爹报仇。我娘也说，孩儿啊，你要是个有种的，你要有小子骨头，你就长能耐，长大了给你爹报仇。我说我有小子骨头，我长能耐一定报仇。后来我到了10岁的时候，就到我们那个村东头有个练武术的叫花刀李四爷，我就找那花刀李四爷去学武术，学了3-4年。可是我这学武术的功夫呢，这万彪这小子他就搬了家了，他在我们那村里边啊待不住了，这个坏事他都做绝了。我们村的人呢一提万彪压根都恨得半职场，有好多人呢都想半夜看他走道时给他扔砖头。万彪一看在村里实在没人性了，他就走了。后来我也不知道在哪去了，我这武术我觉得练得差不多了，我能给我爹报仇了，可找不着这万彪了。我说怎么办呢，我得替父报仇，我得找这仇人，我得有一个维持生计的这个能耐呀。后来我们的村里边有一个剃头的，说就交给我学剃头。我这学剃头这功夫啊，我娘啊这些年呐，我别的这心里边就成了病了，病倒在床，也没有什么钱治，也抓不起药，我娘啊也死了。我娘死了之后，我就剩了自个儿一个人了，我就是个孤儿，我就想这更好，我就一个人海走天涯，这万彪在哪儿我就找他哪儿去。这不是吗，我就学会这剃头了，学会剃头我就四处打听，摸这个线索，听说呀他上涿州这一带来了，我就也找到这儿来了，找到这儿来到这丰集镇，听说他在这儿啊过富了，大宅院也置上了，地也买上了，娶妻生子了，原来那儿子他也带过来了好几房媳妇儿。我呢就以剃头为业，就在这镇里边转悠。我在这镇里边，大人我是好人缘啊，哎，给钱也听，这不给钱也听。那天呢这万彪就把我找他家去了，让我给他剃头。他可不知道我爹是被他害死的，他也不认得我了，我可认得他。我给他听，我给他好好的听，听着这小子挺舒服，说了，小孩啊，从今往后啊，你呀就老给我剃头，我说行，我愿意伺候老爷。我这一管他叫老爷，你别跟他不是官，他心里高兴，所以我就老给他听。昨天晌午前他又把我找家去了，让我给他修胡子刮脸，偏偏他家里头没人。我一想啊，这个机会可就到了，我为什么削这剃头，我就是要找这仇人，现在我找着他了，屋里面没有第二个人，我想我这个时候不给我爹报仇，我等到啥时候啊。所以我就刮到他那个脖子那儿，我就想啊，我报仇不能说我是一刀把他给宰了，我得找个理由啊。我一看他那个脖子有块猴，我就想啊，我这刀啊就拿猴当一下子，我就往下一抹，他那个气管也就断了。所以这个刀走到那的时候，我就想起他害我爹来了，我想起我妈也因为他我被死了，我们一家人让他害得家破人亡，我这报仇的心就来了。我就把刀使劲往底一摁一蹭，这小那气管当时就弯了，气管一断，他连扑棱都没扑棱，还赶不上个小鸡子呢。
0: 拉斯之

后啊，他们的人都来了，我说我这不是净勤的，我这没小心把气管给拉断了。他那个人啊就不饶我。原来我想啊，他就把我送到官府之中，我就找这个赖胡青，我说什么不承认是我把他杀的，他对我也没辙。可是万万没想到，他这个儿子要私自报仇，把我绑在那柱子上，一鞭子接一鞭子的就打呀。大人呐，说是他二两，昨晚上在那个柱子上挨打的时候啊，我心里就合计呀，我看来呀，我跟我爹呀是一个命运呐。我爹当年就是让他打得遍体鳞伤，扔到河里了。可今天我呢，我虽然给我爹报仇了，结果他儿子又把我打得遍体鳞伤，说不定把我打死之后啊，也得扔到那河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大人今天您来了，您就把我的命啊就给救了。您救了，正因为您救了我的命，所以我觉得大人您是好人。我当着好人不能说谎，我把这话从头至尾我就都跟您说清楚了。大人呢，您看爱咋办就咋办吧，反正我就是小命一条，给我爹也报了仇，您愿意杀就杀，愿意留就留。说完了，扑通，小孩跪在那儿。黑世杰这一番哭诉，那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周围这几个人听得眼眶子里边都转了泪花了。施大人站起身来，走两步到黑世杰的跟前，看了看他这遍体的伤痕，伸手把他搀起来。孩子，站起来，你跟我说实话就好，我不会加罪于你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万彪的死也是他罪有应得呀。大人，有您这句话，那我就放宽了心了。我谢大人，我再给大人磕头，跪地啊，蹦蹦蹦，给施世伦又磕仨头，然后这才站起身来。施世伦瞧着黑世杰，孩儿啊，看来你会点武艺，哎，有那么两下子。不过呀，我那老师跟我说过，说我这功夫啊还不到家，还需要再偷师访友。哦，你老师说再让你投名师，再投谁呢？我老师就说了，让我投啊，投赵壁。赵壁在旁边一听，差点没蹦起来。赵壁心想，我头一回听说还有人把我当做武林中的名师的啊。嘿，赵爷心里边挺高兴，他看了看黑世杰，哎，我说孩儿啊，让你投赵壁干什么呢？啊，我那师傅说了，说是啊，施大人手底下有一赵壁，这赵壁能力最大，尤其我到这个地方之后啊，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你的。我心里想啊，我就找你，听说你武艺高强，还足智多谋，找你呢，我不干别的，我就是跟您学一招。哦，跟我学一招，学什么？我就是跟您呢学坏。赵壁一听没劲了，怎么能够跟我学坏呀？哎，我说小子，你怎么跟我学坏呀？啊，不是，我这话说的不对了，他不是学坏，就是说呀，大伙都说呀，说您呢，说对坏人坏，对好人呢就好，所以说我就觉得现在这世上这坏人词儿多了，我就跟您呢也学点对坏人的那个坏，那不叫坏，那叫智慧，那叫谋略。对，我不会说。我想拜您为师，不知您收不收我的徒弟？在这个功夫，施世伦看了看赵壁，赵壁，你看如何呀？大人，我听您的，
咱们这回下苏州，能让带这么一孩子吗？旁边啊，黄天霸听孩子刚才讲完这番身世，黄天霸油然产生一种同情之心。黄天霸凑到石大人耳根旁边，大人，我看这个孩子可以带着，怪可怜的，跟着咱们干点什么活不行啊？他又是个孤儿。好吧，赵斌，这徒弟那你就收了吧。大人，那有您这句话，这徒弟那我就收了。孩儿啊，行，我还没收过徒弟呢。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顶门大弟子，你跟我好好学武艺。你师傅可是一身真功夫。他一说这话，黄天霸等人在旁边绷着劲，谁也不敢乐，心想你就学吧。哎，就看你能不能学得去，宝贝儿，跪地磕头。这黑世杰还真认真，咕噔跪地给赵臂磕仨头。赵臂伸手把他搀起来，告诉大孩啊，从今往后你要多给众位办差官效力。好了，我记住了，你跟我来。赵臂把黑世杰领到自个儿屋里去。进屋之后，赵臂说了：“孩儿啊，你光给我磕了头了，还不算进门。”我还得考考你，你不是要跟我学习智慧吗？我瞧瞧你的智能如何？你必须得把师傅我骗一次，让我信喽，这才算正式收徒，是吗？还有这个事儿？对，哼，实不相瞒，师傅，我已经把您给骗了一次了，骗了一次了，什么时候？就刚才，刚才。我不在大人面前，我说我们那儿花刀李四爷让我投名师访高友，非得找您吗？啊，其实那花刀李四爷没说过那样的话。我看您不错，我寻思给您戴顶高帽，您就能收我。结果这一戴，您真就把我收了。我呢就是说的谎，已经把您骗着了。嘿，赵臂说小子。从这时候，我得拜你为师。黑世杰张口就给赵臂来了一句：“师傅，那哪行啊？你毕竟是我师傅啊，我看出来了，师傅您那智慧比我大得多。哎，您是大海，我不过就是江河。您要是那酱里的蛆呀，我就是秃子脑袋上的麂子。”嗨，赵臂说没有这么比喻的，师傅无论如何呀，今后都请您的多关照了。赵臂说：“好吧，打这开始，赵臂把这徒弟就算收下了。到了第二天，施大人又打这冯集镇动身，继续前行。可是，当施大人走到了固安县的县城的时候，前边的什么河间府的、雄州的、沧州的这些地方官员，纷纷都派来了衙门里边的干办。”给施大人送来了书信和公文。所谓的书信公文，其实就是打听打听奉旨的钦差老爷什么时候能到在我们的管区之内，我们好做好准备迎接您。施世伦看到这种情况，心中暗想：我这回奉旨出朝，是明察官员，是暗击盗贼呀。这一路上的地方官，我都要看看他们的政绩如何，看看民意对他们反响怎样。如果要是这个样子，他们早班的预备好迎接我，我所到之处都是馆驿下榻，接风的酒，送行的席，那我跟老百姓就见不着了，我就只能听到地方官员自己说自己如何如何。谁能说自己不好呢？真正想知道这些地方官员为政怎样，还得从老百姓嘴里边得到。施世伦就跟这些个干办们都说了，说你们各自都回去，见你们地方官员、州城府县的这些个县令们、知州们，跟他们讲，就说我也许从你们那儿过，也许不从你们那儿过，要到你们那地方的时候，必定通知你们。施世伦把这些个官员们都给打发走了。走了之后，施世伦马上自己做安排。这轿啊，
不做了。一个是慢，再一个太显眼，一成八抬大轿，前后簇拥的道队，肃静回避排，铜锣开道，往哪一走都知道这是一个大官出巡。所以这轿给我抬回北京城，把肃静回避排全都给我装到轿里边一块抬回去。石守正要改成马，这样是速度还能快一些。同时呢，施舍伦准备要变装而行，我呀别穿官服，打扮成平民百姓的样子，想要骑马就骑马，是想要步行就步行，把他这些道队这些个差官们还有这些个衙役们，让他们一律改为变装，分几波往前走，约定地点，今天到哪个地方打尖住店，你们先去把店房给我安排好喽，我然后随后就到，就这样一地相聚，继续再行。施舍伦这么一行走，就使所有的地方官员就不知道他的行踪了，也不知道这位钦差大人什么时候能到在我们的管区之内。有打固安县这一行进的时候，施舍伦就改了这么一个办法，轿抬回去了，他呢自己骑马，有的时候就步行。当然黄天霸、赵壁等主要的几位办差官都跟随着施舍伦，至于说其他的办差官都是分前后两波夹带着施舍伦往前行进，因为他们得考虑到大人的安全。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施世伦改为便装，施世伦这么一行走，就使所有的地方官员就不知道他的行踪了。这天，施世伦带着黄天霸等几位办差官，他们都装扮成做买卖客商的样子，行走就来到了新城县的地界。一进新城县的县城啊，施世伦一看，这县城里边三街六巷买卖铺户显得非常繁华。施世伦心想，这个新城县看来治理的不错。顺大街往前走，将走到十字街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热闹所在，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一个商业市场一样。这市场里边做买的、做卖的、干什么的都有，有卖焖子的、冲茶汤的、卖馒头的、烙大饼的、卖煎饼果子的、卖小枣切糕的，嚯，来来往往这老百姓不少。再往前走一看，道旁边还摆着几个挂摊，这里边有算卦的，有麻衣神像，有六爻，有揣骨像。施世伦对算卦的这个事情他很感兴趣，因为施世伦对易经也颇有点研究。他到不这时候就挨个看这挂摊，这挂摊上面写的什么的都有，这个写的是未卜先知，那个写的是直言不讳。走着走着，他发现有一张比较大的桌子，这桌子上边铺着一块蓝布，蓝布两头有两条宣纸，这宣纸上写着两行字，这边呢写的是三言两语，说破人间天机，这边写的是一看二看，道出吉凶祸福。哦，施世伦心想，好大的口气，三言两语就说破天机，一看两看就说出吉凶祸福。他然后往这个桌子后边看了看，这位算卦的先生，这个人有50多岁，长得比较清瘦，颧骨突出，两腮无肉，留着一撮山羊胡子，一看是一脸的憔悴，皱纹里边堆积着苦闷，戴着抹子的眼皮，手里边拿着一把扇子，连行人都不看，不知在这正琢磨什么事儿呢。施世伦在他挂摊前面这么一站，这位把这眼皮就撩起来了。哦，这位占卜一卦。

看相，看相怪。先生，您给我好好端详端详，看看相，您瞧我这个人怎么样？这位算卦先生把神社轮从上到下拿眼睛扫了一遍。你要问什么呢？先生，请问您看看我的前半生运气怎么样？你的前半生怎么说呢？运气不佳呀，小运不好，你借不着你爹妈父母的光，从小没少受临辈啊。你这个人呢，是坎坎坷坷的一生，现在刚见点好，也不算大好，年近中年也就是这样吧。啊，施世伦说，您瞧我这个人有官运没有？官运没有没有。你这个人呐，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命里一尺，别求一丈。你是门槛就别当门框，你本来是船子就不要当大梁啊。都想当官，当官那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嘛。说实在的，够七品的那就得是犯天星下界呀。你怎么能当官呢？不但说你不能当官，我算着你这个人还是个读书人，从你这个言谈举止来看，好像你念过书，但是你不能考中，你最高最高也超不过乡试，对不对？施世伦点头，对对，你说的太准了。赵壁在旁边一听，他奶奶个孙子，你纯属胡说八道，最高最高还超不过乡试，你知道吗？这是太学里边出来的阴生进士底子啊。赵壁心想，这样更好，我看你能说哪儿去。施世伦说，您算算我这后半生这官路还能不能通达。后半生你这官路啊通达不了了，走不了。根据您这个举止相貌啊，您没有官相，您敢当官的他必须得有官相。您这个容貌，恕我直言，足下长得是其貌不扬啊，啊，身材五短，肢体搭配不好，五官甚是平常，怎能当官呢？啊，您是干什么的？施世伦说，我是做买卖的，行商，您看我有才没有？才还是有点，去年冬天大概做买卖不顺，今年这一开春你就开始顺，现在你是求财有财，找人有人，一顺百顺。不过可有一样，恕我直言，奉告一句，今天一到了秋天你就又开始不顺了。哦，为什么？你这不坎儿到了。人生是三穷三富过到老，人生都有三不运，你这不运是最次的一不运，马上到了。从今年秋天开始，你是一步不如一步，步步艰难，如履薄冰，到了明年的春天，你面临结束啊，足下，恐怕明年四月这坎儿你就闯不过去。你又得一场大病，我估摸着这一病你就起不来了，很有可能你的寿命就到此终止。哦，先生，如此说来，那我就活不过明年春天了呗，差不多吧。哎呀，先生，这玩意儿还有治没有呢？治嘛，可以破解破解呀、啊，你是做买卖的，也不在乎几个钱。俗话讲，

花钱免灾吗？啊，如果你能拿出几个钱来，我可以给你破了。到了明年春天，这一步运你过去之后，那你就平步青云了，做买卖能发大财。好，那得多少钱破解呢？要想破解的话，不多，二两银子吧。哎呦，二两银子，这可也不少啊。你想啊，二两银子给你破一个大灾，让你越一个大坎儿，让你平步青云发财致富，二两银子算什么呀？以后你能挣一百两、一千两、一万两的。好，那您就给我破解破解。施舍伦一伸手，又打怀里面又掏出二两银子来，撂在桌子上。怎么个破解啊？我呀，给你写一道符，然后你拿着我这道符，再买一个纸扎的童子，把这符贴到那纸童子身上，到荒郊野外，你把它烧掉，你这个事儿就算破解了，万无一失。哦，那您给我写道符吧。好，说着话，这位把扇子放下，拿过一张纸来，提起笔来，就在那个墨盒里边把这个笔蘸了蘸，然后就在这张纸上他就画起来了，拐弯抹角，曲溜八叉，也不知画的是什么玩意儿，最后把笔一收，撂这儿了。你把这道符好好带在身上，今天晚上最好是半夜子时就把它烧了。哦，施志伦一看，心想这什么符啊？啊，乱七八糟瞎画。施志伦把这个符叠了叠，撂这桌子上，没往怀里揣。先生，刚才你给我算的这都准吗？那没错，到我这个桌上来算卦的，没有不准的。您说我算的不准吗？我看您差点，差点。愿听您的指教。旁边赵壁就说：“哎，我算卦的，你甭愿听指教。我先告诉你，知道在你面前找你算卦的这人是谁吗？是谁呀？他呀，他是顺天府尹。”曾经当过淮安的漕运总督，现在是奉旨钦差施世伦施大人，康熙老佛爷赏赐他一品顶戴，你说他没有官运，他要再往上升都没地儿升了。小子，你说施大人明年春天就死啊？要是死不了，可拿你失败。赵碧一说这句话，这算卦的先生再看看施世伦身旁边站的这几个人，尤其是他一看黄天霸跟官泰，那真是气宇轩昂，非同常人呐、啊！这算卦的当时脸就长了，不但长了，而且脸还黄了，腿肚子也转了筋了，身上也哆嗦了。这，哎呦，哎呦，您真是施大人吗？施世伦很坦然地一笑，你不要嚷，不错，我就是施世伦。哎呀，施大人，我给您磕头了，我这就说着话，他扶着桌子这就要跪。赵碧在旁边过来赶紧一站，哎，你别跪，我告诉你，施大人这是微服私访，你要往里一跪，让老百姓一看这怎么回事啊，这不把大人的身份就暴露了吗？对，是，大人，这我刚才那都是胡说八道啊，我都顺嘴开河呀，我没办法，实在是逼的，我不得不这么做呀。哦，你是被逼的，谁逼的你要这样做呢？跟大人您回呀，是小白龙啊。小白龙，小白龙是什么人？大人，我不敢说。施世伦说：“为什么不敢说呢？难道说这个小白龙，他有钱财有势力？哎，他是又有钱又有势。不要紧，你跟……”

说没关系，我是奉旨钦差，这一路上查访的就是大秦国的官员为政如何，不管是他是哪级的官，不管他有多大的势力，他只要是危害百姓，我都要管。您能管呐？反正您是个大官，这个事儿呢，我知道，我也把您得罪了，我不该给您画这道符，要这二两银子，但是我得把这原因给您说出来，您别怪罪我，您得理解我这份心情。我们这儿有个小白龙，这个小白龙啊，是大伙都那么称呼他，他不是姓小叫白龙，他姓张，他叫张小龙。这个张小龙啊，其实他本身没什么，大人，主要他爹厉害。他爹怎么个厉害呢？他爹就是我们新城县的县令县太爷张文伟，张大人。哦，是你们这儿的地方官啊。我们这地方人谁都得归他爹管呐，所以这个张小龙就仗着他爹是本地面的县官，在这儿为非作歹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小子因为长得特白，他白的那个脸都没血色的，跟石灰一样，所以老百姓就给他起一外号，管他叫小白龙。这个小子那才不是东西呢，结交了一些狐朋狗友，他结交那些朋友都是原来我们这新城县街面上的无赖之徒，打架斗殴的，拉破脑袋不要命的，都是这些人，结果都成他好朋友了。这小子呢，借着他这帮狐朋狗友这点力量，这狐朋狗友呢借着他这点势力，所以就在这新城县的街上，哎，横行霸道。你比方说，你看见没有，我这个挂摊，你看往后这几个挂摊，包括那边什么那冲茶汤的，还是什么卖闷子的，就这些小摊啊，都得给他拿钱呐。为什么给他拿钱呢？啊，就说他呢，他不讲理呀。其实我们这算卦的摆摊的，按国家那捐税我们都拿完了，还拿完了，他来了，他说你得给我再拿一份。凭什么？凭什么？他那天到我这儿来就这么讲的，我可一点没有掺糠施水，这是原话。一看我这挂摊儿，说你这挂灵吗？我说我这挂就是生意户口，灵不灵我不敢跟您那么说，我一看他来者不善，他就跟我说了，行，想在这摆挂摊吗？你要想在这摆挂摊啊，咱们俩商量商量，咱俩三七分成吧。我心话，凭什么呀？我干嘛跟你三七分成啊？我儿子我还没跟他分成呢。但是我一看他这势力大，来挺厚，带着好几个人，我不敢惹他，这要惹急了动起手来，他不得把我砸巴扁了啊。我说三七分成那怎么个分法？他说你这一天能赚多少钱？你留大头，我要小头，给我三成就行，你留七成。还他不错，还给我留大头。我说您要三成，我说我这每天算卦这钱挣得不一般多呀。他说行，这个多了的少了呢我都不在乎，咱就算个平均数吧，你呀一天就给我拿五百钱。您算算，他一天找我要五百钱，这个叫拿卦钱啊。哎，我说一天五百钱是不多了点儿？他说啊，五百钱还多呀。我告诉你，你给我拿这五百钱，这有个说道，这叫平安费。我说怎么个平安费啊？他说你给我拿了这五百钱，我就保证你在这摆摊儿非常平安，什么事儿没有。如果有谁到你这儿来捣乱，你就找我，我就把他给撵走喽。如果说你要不给我拿这五百钱，说不定要有谁到这要踢了你的挂摊儿，要有谁算卦故意给你捣乱，甚至要有谁把你砸个腿折胳膊断，你可没地儿诉苦去。到那时候你想找我，我也不管，因为你没给我拿这

钱。我说大人，您听听，他这不是威胁我吗？他心里很明白呀，就点给我了，那意思我不拿这500钱，我这儿啊就摆不了摊了，说不定他就到这儿来踢我这挂桌子。哎，咱们是平民百姓，没有势力呀，没办法。我说好啊，我说我就给您拿这500钱，这不吗？天天他到这儿来拿这500钱来，有时候他自个儿来，有时候他带着他那四个最好的弟兄，四大天王上面拿钱来。什么？还有四大天王？对，他一帮相好的呢，但是最好的有四个贴身保镖，号称四大天王，大天王、二天王、三天王、四天王。好呢，都是彪形大汉，谁也惹不起。今儿个跟您说句实话，从早晨到现在，我这儿啊还没开张呢，一个来算卦的也没有。刚才您来的时候，您不瞅着我闭着眼睛的吗？我闭着眼睛啊，我没睡，我在这犯愁呢。我就合计呀，今儿不开张，这500钱从哪儿出啊？所以您就来了。您这一算卦，我一瞧，您这穿戴这长相，尤其您自个儿一说，您是行商做买卖的，我就料定您趁钱。您要趁钱的话，我得想法把您这钱给抠下来，所以我就给您用了一点江湖上惯用的钢条子。哎，这钢条子是行话，就是很厉害的语言。我这很厉害的语言就是我说您明年春天活不过去，这句话说出来谁听着谁都得别扭，这不是给您往心眼里边添腻吗？您一听别扭呢，您就得问有治没有。我说能破解，这破解您拿2两银子，我是给您搂的狠了点，找您要2两，其实1两也是他，因为我看您前后。可没想到这一下子撞到刀口上了，感情您是大官儿，不过也不错，我把这事儿给您说明白了，如果您要能管得了，那可不是光管我一个人的事儿啊，给我们新城县所有的老百姓都给管了。哦，为什么给所有的老百姓都管了？您不知道，这小子就在新城县领着这帮人，整天花天酒地，出入于花街柳巷，吃喝于酒馆饭肆，谁敢惹他？想给钱给你2钱，不想给钱就不给钱。您还不知道呢，他呀一高兴就把这几哥们儿就在城门洞那放一小桌，摆个凳子在那一坐，凡属在这路过的人，你想咱这是南北的大道，每天做买卖的有的是，只要在这路过都得给他拿绢。拿什么绢？这叫过路绢。施工一听，还有这种事吗？过路绢，这不是国家规定的？那当然了，国家规定的，那他当然要拿了。他是他自个儿规定的，他在这儿告诉你就得拿过路绢。为什么要拿这绢呢？为什么？人那理由多了。我记得是他能说出一大串来。他说你在我这路过，走我这地皮，就得给他拿钱。那么这人们都给他拿吗？都得拿呀，你敢不拿呀？不拿就打你个腿折胳膊断呢。那么如果有官府人员在这里经过，他要让人家拿过路绢，这官府人员不得给他有个说道吗？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

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

今日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逃逃不掉，想要得得不到，我不想再被感情喧闹，用真情去讨好，说的话被误导，最后真诚变为毒药。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忍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住，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教练初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住，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不同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跟苏武有犯
2: 错，逃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

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几手中温柔的不像话。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来自于家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家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家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家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异客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几人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线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挺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几首中温柔的不像话。

0: 的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你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林秋真再见，我理解其名字，沿着墙角的线到家。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重来，整体重来吧。这一幕不是出现在某个电影的 NG 现场，而是在十月稻田创始人赵文君的视频拍摄现场。我的第一条视频拍了100多遍，赵文君刚面对镜头时会紧张，甚至感觉手脚都不是自己的。于是拍第一条时，他刻意练习了上100遍，希望自己的四肢能同频。此时是2023年10月底，半个月后的10月13号，赵文君更新了第一条抖音视频。之后她和她的丈夫王斌每天会花1个小时左右来拍视频，一般拍摄会安排在一天工作结束后的晚上10点左右。等到今年的8月底再次见到王斌赵文君夫妇时，他们俩已经坚持拍了约10个月了。两人已经适应了镜头，与初拍摄时状态完全不同。采访间里摆放着2个打灯光的机器和3个摄像机位。镜头前，王斌聊到了欣喜处，还直接拿出自家的玉米产品吃了起来。成功的企业家里做视频直播并不找现，但肯花时间和精力长期坚持每天做的并不多。而身为十月稻田的创始人董事长王斌，为何仍坚持在一线做视频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沈阳夫妇卖大米花24年做出了100亿公司。事实上，早在2021年，王斌呢就有打造个人 IP 的想法，但当时十月稻田正在融资上市的关键时刻，他担心自己在镜头前表达不当会造成负面影响，于是呢就将想法暂时的搁置了。但是随着去年十月成功上市之后，他那个时候觉得时候到了。过去在短视频平台上，十月稻田采用了各大 KOL KOC 合作去宣传卖货，但在王斌看来，自己做效率更高。赵文君也这样认为，两人是最了解公司品牌理念，最能代表自家产品的人。一位在湖南从事抖音电商的主播透露，大米等主食类在各大的直播间的单笔佣金虽然很低，但是直播的坑位费是不低的。因此呢，王斌、赵文君若能以自己 IP 带货，就不用花大价钱去买坑位费了。重视直播和夫妻俩的经历也有关。王斌、赵文君是中国最早期做互联网电商运营的那批人，因此呢，他们对新的电商渠道变化十分的敏感。而过去一年，抖音电商新增带货达人528人，同比增长74%，他们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新电商的平台。王斌、赵文君都是沈阳人，两人身上有着东北人特有的健谈，赵文君则总是满脸笑盈盈，颇有亲和力。如今两人的个人账号全网粉丝达到58万家，单个作品最高播放量350万家。赵文君说，高峰期单抖音平台每天有近3万条关于十月稻田的短视频作品产生。比起那些一夜爆红的博主，两个人的粉丝量增长速度不算快，但不是所有企业家都适合做人个人 IP， 这与个人的

性格呀、谈吐、亲和力等诸多因素有关。对这点，王兵也认同，他觉得赵文君的亲和力更好，他适合拍这个。王兵认为平时真不太外向，不太能讲出来，但这个时代到了，没有办法。在王兵看来，做 IP 也是时代的需要。近几年，雷军无疑是国内做个人 IP 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IP 带来流量、变现等红利，推动着不少企业家走向台前。比如一直低调的魏建军，在七月也加入了直播的行列。今年五月，王兵、赵文君夫妇特地去参观了小米总部。采访时，王兵对雷军的赞扬溢于言表。雷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是搞互联网的，这十多年我们俩也一直在搞互联网营销。王兵还对雷军所说的小米七字诀熟记于心，坦言在做 IP 方面从雷军身上学到了很多。王兵认为自己和雷军本质上做的是同一件事，卖小米和卖大米。小米手机、小米汽车和十月稻田的大米都是消费品，但显然与卖小米不同，卖大米是一门中国上千年以来就有的古老的生意。卖大米看似简单，但相关企业数量众多，且遍布各地。据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我国共有大米相关企业 13.68 万家，仅2020年，全国大米相关新的注册企业就有 1.76 万家，而能成为行业龙头的，要么是益海嘉里这种外资巨头，要么是中粮集团这种大型央企。2023年10月12号，十月稻田正式登陆港交所，市值达180亿港元，成为辽宁省第一家独角兽企业。据消费内容社区什么值得买数据，2024年上半年平台大米品类销售额 TOP3， 品牌分别为金龙鱼、福临门和十月稻田。在这个看似差异不大的大米行业，王兵夫妇是怎样杀出来的呢？对一家大米企业来说，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大米的质量和产量的稳定性算首当其冲的两点。十月稻田的大米基本都是收购自东北粮食产区。有些朋友啊，可能你没有来过我们东北，但一定吃过东北的大米。我们东北呢，一直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拥有黑土地、大粮仓的东北适合一季稻生长。赵文君就出生在沈阳新民市的一个粮食世家，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大米杂粮的加工生意，家中有七个兄弟姐妹，目前呢也都在东北负责十月稻田的粮食收购和加工等服务。2000年，王兵和赵文君结婚以后，两人正式进入了自家加工厂，做起了收粮食的业务。王斌回忆道，东北三省几百个乡镇我们都走遍了，挨家挨户去收粮，有时去粮库收粮，零下几十度也去过。十月稻田的年销量能保持稳定增长，除了夫妇俩的家族在东北建立起的庞大粮食收购网络外，还得益于东北稳定的气候环境。粮食行业靠天吃饭，黑吉辽都种粮食，这么多年你很少听到东北发生多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绝收情况也很少。王兵提到，哪怕今年天气凉，也就大概延后收割了10天，但这也造成了东北的粮食收购业竞争激烈。据企查查数据，2023年我国粮食收购相关企业注册量首次突破10万家。在城市分布上，哈尔滨驻马店分别现存 1.5 万家、1.34 万家，排名全国前两位。当时的东北也有数千家粮食加工厂。
而王兵赵文君靠着大家族一起做大米生意，逐渐发展成为当地一家年收入上千万元的加工厂。王兵透露，到了2009年，加工量大概有几万吨，加上一些贸易方面，加工厂的销售额也基本上亿。这显然和外界传言的草根出身不同。王兵说自己的起点并不低，在东北我们开了这么多年的加工厂，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但王兵发现，在东北大米行业作为粮食核心生产端，即使再大规模的加工厂，市场话语权却依旧不高，且大家会把东北所有大米企业的大米合称为东北大米。于是王兵、赵文君夫妇认为，要想从一众东北大米中出圈，只有做品牌。王兵、赵文君决定去北京打造一个品牌。2009年，王兵夫妇来到北京，从做农批做起。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渠道效率，身处一线城市的夫妇两人敏锐感知到了农产品销售的商业模式正在发生变化。2010年、2011年，很多企业都知道京东、天猫，但都不去做。多年采购积累出对渠道价格的敏感度，王兵夫妇看好电商风口，于是背着东北大家族的粮食加工厂，2011年，王兵夫妇将产品上线京东，第一天就卖出了好几袋米，他们当即决定全部上线。因此，十月稻田就此诞生。初做京东平台时，整个运营团队只有王兵、赵文君夫妇二人。随着2014年、2015年公司业务量增大，才开始引进了其他员工，每天零点等待平台数据，24小时售后，规划运营各大促销节节点的活动。这对来自东北的小夫妻俩，虽然不是专业的电商出身，但现在他们俨然是电商专家。二人至今还会为新加入的媒介管培生进行培训。王兵在之前采访中曾经说过，实际上十月稻田这个品牌就是为电商而做的。根据福若斯艾莎利文的数据，2019到2022，按照大米、杂粮和豆类以及籽类产品的收入计算，十月稻田旗下品牌十月稻田、柴火大院始终位于电商平台销售的排名前二。据招股书中的数据显示，2020到2023年，线上渠道收入占比几乎都在70%以上。2024年半年报披露，十月稻田的线上营收仍约占68%。在浙江深耕大米农批业务多年的林立向记者透露，大米品类毛利率低，利润透明，且运输成本、食品安全等复杂因素交织，粮食不是电商时代下首选的品类，这也是王兵、赵文君夫妇面临的问题。于是为了做出电商品牌，十月稻田选择了少而精的打法，比如店铺大米产品只主打一个爆品五常大米，在线下十月稻田也只铺了不到10个产品种类。对此赵文君解释道，只有聚焦在一个点上，才更容易打出爆品。有了爆款，精准触达客户也是电商品牌要解决的。区别于传统商超卖大米，电商平台客户大多数年轻的消费者，于是十月稻田参考年轻人一人食的生活方式，做小分量的标准袋，还根据健康膳食的新消费趋势拓展到糙米、玉米等。对此，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目前全国有很多农副产品品牌都正从温饱型往健康型去走。此外，线上品牌来说非常依赖营销能力，这方面王兵、赵文君非常擅长，也是十月稻田能出圈的关键所在。
除了常规营销，十月稻田会积极拥抱抖音、微博、小红书等平台，与流量 IP 做联名。王兵说，我们北京做运营的这帮孩子啊，大都是26岁。

27岁，线上只要有新的平台推出来，我们肯定跟上。公司年轻化的管理模式正得益于十月稻田的年轻化团队，还有阿米巴的互联网管理模式。十月稻田北京营运中心的二楼是一个面积达到上百米的大平层，这个开放办公室里有着将近500个工位。我们几百人并排坐在一起，副总裁也没有单独办公室，所有人全坐在这里。十月稻田公司内部没有人管他们叫某某总，同事们把这对创始人夫妇叫做兵哥军姐。2015年、2016年以后，销售额就开始几个亿了，很快突破了10亿、20亿，这以后就是供应链的事了。王兵说，最新财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十月稻田的总营收为26.2亿元，净利润1.49亿元。规模在不断扩张，供应链势在必行。目前，十月稻田共有5家工厂，一家位于内蒙古的小米加工厂，4家位于黑吉辽三省的加工厂。单单沈阳新民的工厂建设就耗费了5-6亿元。东北大米是一季稻，十月稻田不得不实行季采年销，也就是一季采购的量供前年销售，供应链的存储就形成了大问题。王兵、赵文军夫妇花了大功夫，用数亿元来打造恒温仓。赵文军之前提到过，十月稻田使用智能自动化监测低温烘干塔和生物质锅炉烘干塔，水分符合要求，原粮通过检测验收后马上就会入驻恒温储粮仓。稻谷一旦进入了恒温仓，就进入了休眠状态，这样呢，能更大程度还原稻谷的原始口感，还能够有效抑制霉菌和害虫的侵扰。有了完备的供应链，十月稻田的订单式生产就进行得顺畅多了。工厂从平台端口接到订单数据，进而实时在线的生产，整个产品周期非常快，从磨成大米到消费者拿到手，最快的记录是10几天。而山姆这条线更是达到了日供应的程度，为此十月稻田单开了一条供应链。除了山姆的线上线下渠道一体化，王兵表示，对线下的布局从2016年就开始计划了，那年入驻河马先生的线下门店也是一个历史性节点。当时正值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河马先生变革为线上线下一体化，国内商超也随之改革，大量产品可以在线上购买，半小时内送达。一向敢于去尝试的王兵自然不会错过这场变革。此外，十月稻田作为线上电商品牌，获客拉流等营销成本必不可少。据招股书显示，2020到2022年，十月稻田用于平台销售和推广活动的开支分别是0.92亿元、1.24亿元和1.32亿元。2022年，公司广告及展览费用占收入的比例达到2.9%。此外，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十月稻田线上渠道的增速开始放缓，从2020年的46.8%下降到2022年的15.7%。东北大米的季采年销一旦囤积，陈米的口感、安全问题将会成为隐患。作为电商品牌，线上增速放缓时，加码线下成为十月稻田打开销量的重要突破口。李贤的家族也在东北从事大米农批业务，他表示，从食品安全、长久运营等角度出发，农产品是不能出现所谓电商版本的，因此单单依赖线上来发展，对农产品品类来说显然不现实。2020年，十月稻田正式布局线下，截止目前，全国大概有500多家经销商，进入的大型商超、超市等线下门端店约10几万个。今年7月，十月稻田还在沈阳开展了经销商大会。

线下商超十月稻田采用逐个突破的方式，分别突破了永辉、胖东来等。赵文君称，十月稻田在永辉超市平台上做到品类销售第一后，从此作为背书去突破山姆和沃尔玛。目前十月稻田的大米品种未来3到5年线下增量会越来越快。大众对大米等粮食的选择最关心的还是食品安全问题，而如何加工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对此，王炳表示，加工工艺简单意味着更好把控采购的粮食品质。十月稻田主推零添加模式，基本上都是粗加工，水稻去掉稻壳后成为糙米，经过研磨筛选分拣后作为成品储存，顶多加入纯净水抛光。王兵透露，大米毛利润低，扩大规模利润才能上来。企业内部经常强调抓抢占，抓住渠道，抢占坑位，占到第一，一旦嗅到新的渠道机会，一定要第一时间进入，把玩法摸透。十月稻田在京东、天猫等多个渠道的粮食品类销售排名第一，这也是王兵一直以来的目标。如果团队没有做到第一会如何？王兵斩钉截铁道，那肯定不行。或许正是在第一的驱动下，王兵、赵文君将十月稻田从一家粮食电商品牌企业一路打造为港股主股第一股。王兵、赵文君夫妇坦然承认自己是粮食行业的卷王。北漂15年，常年公司家2.1线，北京景点几乎没去过，两人唯一的爱好是晚上11点半下班后在小区内跑跑步。提到十月稻田的成功上市时，赵文君显得十分淡定，感觉挺好的，前一天飞过去，第二天敲完钟，却当日就返回北京上班了。而王兵、赵文君起家的农批行业目前状况却不乐观，李贤透露，现在靠自己摸索很难在线上形成规模，而在线下，东北的很多粮食贸易企业也都在走下坡路。王兵也透露，在上万亿规模的大米赛道上，现在整个东北大米军团还有2-3千家企业，很多批发市场都在消失。他预判未来这个赛道的小企业会陆续消失，会继续向头部企业集中。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以不凡的事业、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经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成为我们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以上呢，就是沈阳夫妇卖大米花24年做出百亿公司，大米夫妇赵文君、王兵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这里是你每日必听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听众朋友，您可能没有听过聂云辰这个名字，但如果提起喜茶，想必你多少有所耳闻。聂云辰正是喜茶的创始人，这位被称作年轻人喝出来的90后首富，走出了一条传奇般的创业之路。要说奶茶这种现代的快餐饮品呢，喜茶是在2017年那会儿最火，像店前排起长队呀，黄牛帮忙代购，新店开业、新品推出这类话题老是能冲上热搜，爆火之后呢，往往就会变得冷清。喜茶后来还陷入了舆论风波，在网上遭到公开声讨，不过最后呢，也随着时间慢慢被大家淡忘了。2020年，喜茶的创始人聂云辰以45亿元身价成功跻身胡润富豪榜，位列2020胡润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第42位。这一年，他仅有29岁。未及而立之年就完全实现了财富自由，他是怎么做到的？那么这个90后小年轻究竟是怎样从众多奶茶品牌里冒出来的呢？我们继续来了解聂云辰的故事。聂云辰是1991年在江西出生，后来呢，因为父母工作调动去了广东生活。他学习不太好，不过性格呢特别温和，他的父母心态也很开朗，从来不会逼着他在学习上有多出色。于是呢，聂云辰的少年时期还算比较自在。高考结束以后，由于成绩不太理想，就到广东科学职业技术学院读大专去了。大多数人十几岁的时候都比较迷茫，聂云辰也一样。在选专业的时候，他苦恼了好长一阵子，不晓得自己未来能做什么。最后呢，和父母商量了一下，他选了行政管理这个专业。这三年学的知识没什么大用处，感觉脑子里就像有一团混了面粉的浑水在翻腾，也就是对商业基础能稍微了解点，可关键的地方根本抓不住。毕业以后，他跟着应届生的大队伍在社会上晃悠了一阵，可一直都找不到满意又合适的工作。茫然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想到了去创业。那个时候呢，智能手机才刚冒头，聂云辰感觉到智能手机会是往后发展的主打电子产品，接着就开了一家手机店。他不光卖最新款的智能手机，还做帮别人维修之类的业务，只是店面人不少，没啥名气，生意呢一直不怎么地。后来一个月挣的钱连店面费都快不够了。就靠着脑袋里那点少得可怜的商业知识，聂云辰试着免费给人刷机还有安装软件，好让小店的人流量能多起来。这个办法呢确实给他招来了不少客户，可都是冲着业务来的，而且是免费的，他店里的收益仍旧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后来呢，他在手机店里又弄了些手机套啊、耳机之类的小玩意儿，价格都挺便宜的。客户来修手机，闲着没事看见了，就会顺便买上一些。渐渐的，小店的生意慢慢的走上了正轨。由于修理手机的数量不断增加，聂云辰的技术越来越厉害，好多回头客还给他介绍新客户。只是后来，网络不断的发展，线上购物变成了一股潮流，带走了大批消费者，对线下门店的经营呢也造成了严重影响。聂云辰的小店受到冲击，顾客越来越少，眼瞅着就要关张，他琢磨着转行，可行业太多了，不知道选什么好。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琢磨了好久，最后决定出去考察一下。他走出所处

的偏僻小巷，穿过好多条街道，到达了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这条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路人都急匆匆的。他在原地琢磨了一小会儿，然后抬腿从街头往街尾走去。聂云辰一家一家的瞧，这里有服装店、小吃店、饰品店、美容店、饮品店，这些商户经营状况各不相同，根本没有办法弄清楚到底什么最合适。不过他经过了一条小巷，发现了好多年轻人手里除了拎着买的东西以外，大多数人手里还捧着一杯饮品，跟同伴、跟闺蜜、跟朋友一边走一边唠，时不时的低头喝两口。于是呢，他不知不觉地把目光投向了奶茶店，琢磨起转型做饮品业行不行得通。首先呢，线上购物对饮品行业的影响不怎么大，客源群体还算稳定。其次呢，饮品店的门面通常都不大，前期投入不会很多，风险相对较小。唯一要花多心思的就是店铺选址，可不能跟手机店似的开在人流量少的地方。明确了方向以后，聂云辰就把自己的手机店给关了，将创业两年积攒的20万元投进了奶茶行业。他察觉到啊，现在的市场上的奶茶大多数是用粉末调配出来的，喝起来甜得发腻，虽说利润挺高，可这种商品没什么特点，要长久在市场里站住脚很难。还有味道醇厚的港式奶茶，虽说口感是有所进步，可种类太单一了，没什么创新，难以符合年轻人的喜好。他想做出那种与众不同，各个年龄阶段都喜爱的奶茶。那在原料方面就得做出变化，用鲜奶去冲调，拿好茶来浸泡，才能做出真正的奶茶。2012年5月12号，聂云辰在广东省江门市九中街创办了他的首家奶茶店，叫茶皇。在开店前，他专门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奶茶调料的搭配比例，每天起码得喝20杯奶茶，把不同比例的口感都记录下来。开业那天，奶茶挺特别，还有第二杯半价的活动，销量还算可以。然而促销结束后，店面生意迅速变差，最差的时候一天才卖了3杯。店面的位置那可是经过仔细琢磨的，里面的装修虽说一般，但也不至于把客人挡在外面。奶茶的口味也是尝试了好多好多次才敢往外推。聂云辰实在搞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岔子。他登上社交平台查找自家品牌，盼着能在网上瞅瞅别人对黄茶的评价，尤其是留意差评，好从中得到有用的消息，然后依照别人的看法做调整。建议不多，他便在网络上搞调研，把年轻人对于奶茶的看法和偏好都汇集起来。为了让奶茶的口感更丰富些，别那么单一的甜，那么聂云辰往茶饮里加了果味儿，还有咸香的芝士，这不但让奶茶的外表变了样，味道也更有特色。新品的芝士奶盖茶一推出，立马就反响不凡。虽说它的价格比普通奶茶稍高些，不过口味确实差别很大，消费者都愿意为这口敢花钱。并且呢，奶茶在市场中的主要消费人群是女性，女性大多看重视觉感受，就算不考虑味道，仅仅因为喜欢颜值也会去买的。再加上口感清爽，喝起来没有太大的心理压力，顾客也就越来越多，门店前面竟然还排起了队，聂云辰的店面总算起死回生了。他在创业刚开始的时候跟员工说过，这儿就是试验田，是一个品牌出现的地方。员工听了觉得挺可笑，就认为他在吹牛。谁也没想到，没过几年，聂云辰居然开了好多家分店。到了2015年的下半年，黄茶在广东已经开了50多家店。但这几年，聂云辰申请黄茶的商标权老是得不到批准，这也间接让一些山寨的借着他们的牌子来卖东西。聂云辰创建黄茶到现在已经过去4年了，
在广东地区也算是有点名气。

能够达到预期的标准，就会琢磨在当地的其他地方开分店。2016年6月，喜茶得到了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1亿元的第一轮投资。关于资本的介入，聂云辰称，和资本接轨是伟大公司必然要走的路。我喜欢的像脸书、推特、苹果这些公司都是这么过来的。此后，喜茶在全国逐步展开扩张，一点点抢占更多的市场。2017年1月，喜茶的首个主题店在深圳万象城登场，店面有着100平方米的宽敞空间。聂云辰一直盯着打造出的心里想的那种休闲之店，店面的设计用黑金为主色调，重点呈现出年轻人那种时尚又酷的感觉。他希望不光能让人在味觉上觉得享受，还能让顾客在视觉上感到放松。同年2月，喜茶进军上海市场，就此彻底出了名。颜值超高的芝芝梅梅一亮相，就有上百人抢着买，队伍老长了，根本望不到头，店门外都是些低着头排队玩手机的年轻人。有些人把这场景拍下来发到网上，马上就上热搜了。长长的队伍不但没把围观的群众吓走，反倒引起了规模更大的排队，居然还出现了黄牛排队代买的事儿，一杯20-30块钱的奶茶一下子就被炒到了上百元。对于那些所在城市还没有开喜茶店的网友而言，完全像是在看一场奇幻的场景，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喜茶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弄出这样的场景。随着网友热议的不断升温，喜茶持续登上热搜，直接被当成了网红产品，排队打卡的人接连不断，最长能等7个小时呢。买到的奶茶最先不是插进吸管去喝，而是从多个角度拍照发到网上。喜茶的新品芝芝芒芒和芝芝桃桃推出后，喜茶越来越火了，平均每天能卖差不多4000杯，在奶茶界那叫一个风光。热度升得挺高之后，质疑的声音就出现了，顾客对长时间排队很不耐烦，产品体验也变差了，一时间全是差评。有人还说，所谓的网红产品都是让黄牛给炒起来的，喜茶排队那就是一种饥饿营销的办法，门口的那些人都是花钱雇的。喜茶雇人排队这个话题又上热搜了，里面争议不停。就在同年的6月7号，喜茶官方在公众号发声回应，还提出质疑，为啥一件事儿还没确定的能被当事者传播大范围的成为小道消息？这大范围的传播是啥事儿呢？就是喜茶雇人排队。反正呢，喜茶的名声算是有了，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对他们来说都是好处更多。可聂云辰却对自家带着网红标签的品牌不太满意，他表示，网红这个词是贬义的，我可不乐意听到这样的评价。他盼着喜茶能为大家成为大家日常喜爱的饮品，而不是那种有时间限制，容易火一阵儿又很快容易忘掉，让人只是尝尝的东西。门店排队可不是聂云辰的主意，他表示今后会推出更便捷的点单方式，不让客户长时间排队等着。他在广州的一家店里试着线上购物，可因为订单太集中，效果不太好，就暂且放弃这个方案了。不过呢，随着热度没了，门店排队的情况也慢慢不见了，购买流程回归了正常。第二年和美团展开合作，开通了外卖服务，还凭借美团点评旗下的基金龙珠投入的4亿元，实现了 B 轮融资。同年首家国外的店，也就是新加坡分店开张了，这意味着喜茶正式进军海外市场。与此同时，喜茶劲头十足，主要在各大省市的大型商场开店，在国内22座城市都覆盖，北京、重庆、武汉、西安、郑州，好些地方都有喜茶了。现在呢，我们哈尔滨也有好多大型商场有喜茶的店铺了。不过呢，现在仍然有好多城市还没有开喜茶店。有些自己做买卖的小老板，瞅见喜茶的品牌影响力，就在网上找加盟的门路，可到最后弄明白，
中介给介绍的加盟品牌根本就不是喜茶，实际上聂云辰压根儿就没有想搞过加盟店。喜茶在全国的所有门店全都是直营店，他觉得自己的品牌要是加盟了，那就是背离创业的初心了。不过公司老是能收到受骗者的消息，所以呢就在自家公众号上专门用符号注明喜茶不搞加盟。不过呢接收消息的人终归数量不多，有些骗子很有手段，靠着信息差还有些半真半假的照片骗了不少做生意的人。喜茶拿骗子没辙，只能在网站方面使劲儿。如今在网上搜喜茶加盟，最上面显示的是官方暂未开放加盟这七个字。虽说不搞加盟，可喜茶在市场上的地位依旧不容小视。2019年7月，喜茶完成了一轮由腾讯和红杉资本参与的融资，品牌估值达90亿元。2020年疫情的时候，他们还给中国红十字捐了100万，用来给抗击疫情帮忙。同年，喜茶又完成了一轮由高瓴资本与扣图资本联手投资的融资，其估值已然超过了160亿元。就在这一年，喜茶在上海的第500家门店也开始了。与此同时，产品的类别持续增多，像茶包和甜点、面包之类的也在门店出售，还得到了好多好评，引来了更多的顾客。品牌发展势头迅猛，聂云辰的身家当然也跟着涨了起来。2020年10月29岁的他凭借45亿元人民币登上了2020胡润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这是里面唯一的90后。早在2019年，聂云辰就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业过程。我们的创业过程很简单，一开始呢就是一个没有社交、装修也没有调性的破店，慢慢的改好配方之后，有人开始排队。接下来有了类似我们饥饿营销的投诉，于是我们开始开分店。再后来去了异地，发现没人认识我们，走过路过都不来尝一下，才开始想，原来产品只不过是一个起点，还要做品牌。那品牌需要载体，所以呢，我们开始做门店设计、线上营销等等，是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但起点还是产品要好喝，我不相信不好喝的产品可以受到大家的欢迎。2020年9月，喜茶曾被传出计划于2021年底之前赴港上市，不过喜茶当时回应称没有任何上市计划及动作。2021年，喜茶搞了一轮5亿美元的融资，一下子就打破了中国茶饮界的融资记录。喜茶的估值也差不多到了600亿元，把国内其他茶饮品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喜茶在中国的新茶饮的圈子里算不上是老牌的，近两年挺火的蜜雪冰城进入市场的时间还更早呢。不过由于定位不一样，他俩的市场估值没有办法来比较。不过喜茶在短短几年里就变成了新崛起的出色品牌，甚至还超越了其他品牌，这实在是很不容易。它能成功，只能说是选对了路，找准了方向，抓住了年轻人的需求，而且呢，对产品把控得很严。正因如此，才能快速崛起，一直立于不败之地。2021年8月，喜茶在2021年上半年，中国新式茶饮品牌排行榜 TOP15 里排到了第一位。2022年，在聂云辰的带领下，喜茶在全球近70个城市开出了超800家门店。这一年，他们的产品价位也有所改变。2022年2月，喜茶曾宣布不再推出高于29元的产品。2022年11月，一向只做直饮的喜茶选择开放了加盟模式，这是在2022年的11月。2023年的7月23号，聂云辰迎来了新里程碑，喜茶宣布目前门店总数突破2000家门店，进入超240个城市。2023年4月，聂云辰入选2023胡润全球白手起家 U40 富豪榜，他的个人财富值高达90亿元，排名榜单第36位，这一年聂云辰才32岁。
2024年1月2日，喜茶曾发布一份2023年度报告，其中提到公司门店已经成

超过了3200家，分布全球300多个城市，其中事业合伙门店超过2300家。今年三月，聂云辰个人的财富有100亿。这几年，他从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人变成了在商场能站得住脚的百亿富豪，绝对是白手起家的榜样。社会发展迅速，变化极快，品牌虽然已经打造出来了，可往后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不过他现在还年轻，未来可能性多着呢。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大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搭好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六成。国家防汛防总八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来关注社会消息，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公安部网安局8号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约谈每一家总部。山东青岛一餐厅内，一位老人突发昏厥，正在用餐的120急救医生滕军旭挺身而出紧急施救，数分钟后老人逐渐恢复呼吸和意识。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退款难如何破解？人民日报发文，根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平台有守门人责任，应当接入统一的电子身份认证系统，并建立网络直播发布者身份信息动态核验机制，不能仅靠注册时的一次性验证，还应进一步采取措施，合理限制未成年人的消费数额，建议建立打赏规范，不得诱导消费。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今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

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昭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1: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昭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2: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身，一天都精神。
3: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4: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1: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备勤，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昭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昭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钊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5: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1: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6: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1: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备勤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昭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7: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它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1: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7: 现在我们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2号员去进行收尾的工作。
8: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7: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嘛，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1号员嘛，我是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用呼救。
1: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

0: 王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1: 总要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岸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0: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1: 十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对，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是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而且它那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0: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1: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0: 从大钊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钊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2: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0: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珍珍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钊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1: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0: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我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亭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钊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名字，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3: 恣意乐起无涯之声青春。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7: 每年四月底，烙亭一中的学子们就会远足前行，奔赴李大钊故居，以少年之声致敬先驱，以青春之力传承不朽信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心怀家国，奋斗一生，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中华民富国强，为民族再造复兴。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被捕入狱，面对刽子手，李大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终年38岁。他用赤诚热血铸就红色丰碑。烙亭县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贯穿城区南北的大钊路始建于1997年，2007年全线贯通。烙亭人民以革命先烈之名为道路命名，以此永久铭记李大钊同志的不朽功勋。大钊路全长3.6千米， 宽43.2米，串联起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乐亭县邮政局等当地的地标。如今的大钊路不仅承载着红色文脉，更见证着乐亭的发展变化。乐亭县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果菜十强县，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27万亩，年总产量达140多万吨，共有西红柿、黄瓜、豆角等7类30多个优质菜品，可满足全年供给京津市场，稳稳撑起京津冀的菜篮子。一条大钊路连通历史与未来，让红色初心代代相传，见证着这片红色热土不断焕发崭新生机。
8: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来关注体彩，十年寒窗磨一剑，金榜题名戴今朝。高考是万千学子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多年来，在黑龙江省体彩中心的大力支持与悉心指导下，绥化市体彩中心持续深耕公益领域，常态化开展高考爱心送伞公益服务活动，以细微温情护航逐梦之路，用实际行动诠释中国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高考期间天气多变，为切实保障考生及陪考家长顺利应考，绥化市体彩中心连续多年启动高考爱心护航行动，将爱心送伞活动作为常态化公益项目稳步推进，依托黑龙江省体彩中心的公益资源支撑与统筹部署，绥化市体彩中心提前谋划周密安排，在市一中七中考点外设公益服务站点，活动现场一把把雨伞构筑起暖心的屏障，面对突发降雨，主动为奔赴考场的考生及家长递上雨伞，不仅为赶考之路撑起一片晴空，更承载着体彩人的善意与祝福。多年坚守初心不改，高考爱心送伞活动已然成为绥化市体彩公益服务的特色名片。公益于心，见之于行，绥化市体彩中心将持续秉承公益理念，聚焦民生需求，开展各类便民惠民公益活动，以更多接地气暖人心的公益举措践行社会责任，传递体彩温度，助力城市的温情发展。

超级大乐透第26062期啊开奖了。本期黑龙江省中出一注基本投注一等奖花乐齐哈尔市啊。排列五游戏26147期开奖。我省共中出一注一等奖花乐绥化市。每买一张体彩大乐透，其金额的36%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体育体彩大乐透，有0.72元成为彩票公益金。每买一张排列五，其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五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再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今天是6月9号啊。哎，高考最后一天，今天是考哪科啊，顾大夫？
1: 不知道啊。
0: 今天考英，考那个口语，口语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成绩啊！我前两天我那个同事，我们俩聊天，他还说呢，他说以前高考是两天，你知道吧？
2: 不知道
0: 啊，就可能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高考是好像口语那一天也是，就是不需要那么早，
2: 对，一上午
0: 就不需要那么早，对对，都不会有太长的时间。然后他是6、7，然后他打算8号去那个生孩子去，然后结果现在就是7、8、9这三天了，所以说他就变成了高考那一天，他姑娘今年高考那一天他过生日。就正好赶上孩子高考那天他过生日，他说你说我这日子选的啊，剖腹产选了一个高考当天剖。大美你还穿裙子呢，我昨天晚上电褥子都用上了，你们信吗？我那棉被还没往里装呢，我现在晚上盖棉被呢，真的，你多夸张。大美你是不是天好心情就好啊？对呀、就是我还是比较就是随天气而就是波动吧，这个心情多少有一点点情绪化，有点情绪化啊。报一下路况，今天4:30左右送你，4:30你报什么路况啊，你报路况，4:30现在都7:30了。全家小姐来了，看全，今天我没直播啊，今天没有直播啊。哦，这两天巨冷，所以大家一定出门的时候就是多穿点。我想知道这天什么时候，是不是过了端午节就能好一些啊？过了端午就能暖和一点了，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这天该每天都不知道我应该是以什么样的那个 OOTD 来抉择我们今天的穿搭什么的。我们来说说上汽奥迪吧。
2: 咱们上汽奥迪的话，现在是两款产品线并行，一个是传统的奥迪的四环标，还有一个是 AODI 的字母标。两个平台的话，生产的车型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大家关注于油车，预算是在25万到40万之间的话，可以考虑到咱们的车型，有 A5L， 一个是25万9900起步的，一个非常运动、非常时尚，也是奥迪最新设计的一个轿跑的一个车型。现在呢，就是关注度也是一直都是非常高。上市一年了，销量也非常的不错。如果说是想要空间更大一些的，想选一个 C 加级的轿车，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A7L 的话，分配置有非常运动的黑武士，就是黑色外观红色内饰，不需要自己改装了。还有就是如果喜欢偏运动一点的，还不过于夸张的话，可以看到咱们的豪华型和奢享型。现在的话也是有一台特价车落地，最低配的不到30万。然后如果说是想选一款兼顾家用和商用的一个大型 SUV，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奥迪 Q6， 现在优惠完起步价是不到35万，然后也有6座7座的一个选择，都是四驱的。那如果说是想选到电车的话，咱们现在是有瓦罐车型的 EV Sportback， 这款车型的话起步价是20万5900，非常有个性、非常有特点和科技的一款小车。那如果说是想选到冰箱彩电大沙发加上奥迪的调教，就是你想要的它基本都能满足你的，可以看一下咱们最新上市的 E7X。 E7X 的话现在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它起步价是26万9800，可以买到一个车长超5米、轴距超3米的一个纯电 SUV， 而且整个内饰的配饰啊，包括做工用料都是非常扎实的，驾驶感受也是非常的好。如果说是想买电车，还想要驾驶操控跟油车比较接近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咱们这款车型。
0: 刚才那个有人问说 AUDI 是这款车是不是？
2: 这个就是 E7X，
0: 相对来说这款车它的这个标识，实际上这个标已经有很悠久的这个历史了，是不是？
2: 117年前，奥迪就用的是这个。
0: 对，但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历史的人物，不太了解这个历史的人呢，可能觉得说，哎，这个标感觉有点陌生或者怎么样的。但实际上追溯一下，它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只是属于重新启动了，是不是？
2: 对，重新用字母标的话，就是奥迪的口号是电动时代的新奥迪，就是 AODI
0: 啊，就是属于电车
2: 系列，对，电车
0: 系列啊，电车。谁说昨天晚上开电褥子了？我昨天。

0: 开了，胖子昨晚也开电褥子了啊、嗯！这冷成这样吗？这么冷吗？这天儿
1: 冷，不知道咋回事吗？
0: 咋回事啊？
1: 没人暖被窝呗。
0: 超哥总是这么有生活，好像你有吗？
1: 没有，
0: 你也没有。
1: 我不用，我一般都是给别人暖的。
0: 对，这个是全家推荐的这个。大美，咱们那时候考口语是糊弄过去的，我可没糊弄啊，我考口语可认真了。我还记得深深记了一句，我们几个小伙伴在一起，我们一定要说一句，就老师请你再说一遍好吗？ May I have your pardon？ 这句话必须得说，就是证明，哎，你英语你有口语的能力，就是这句话必须得说，不管你听没听懂，不管老师说啥，你第一句话就问他，你能再说一遍吗？我们班全问了，我们班全问了，我记得当时。老夫今天过生日，今天老夫正好40，时间真快呀。我们那时候考试两天，第三天考口语。你40，你跟超哥一边大。没有，超哥还没
1: 一边大，我俩一边大。
0: 没到不惑呢，古大夫惑了吧，古大夫没不惑呢。古大夫你是87的你。你也40了虚岁。
2: 嗯，
1: 对。
0: 虚岁也40了。
1: 古大夫比我小一岁。
0: 哎呦我天哪，那超哥你今年也是正好40啊。
1: 对，
0: 40周岁。那你还没过生日呢、
1: 嗯、
0: 是吧？
1: 没过呢。
0: 哎呦我的妈。我感觉40岁在我心里就已经挺大岁数了。我觉得40岁就已经是中年人了。
1: 40岁的爸爸陪着儿子高考。
0: 啊。那生孩子挺早吧，算是。
1: 对呀、啊，
0: 我昨天看到有人说是不是80后的人孩子都已经高考完了？
1: 有高考的，
0: 还有没考的呢？还有没考的呢？说80后是不是孩子都已经都考完试了，都已经高考完事儿了？
1: 没有，
0: 有是没考的呢。
1: 对，最可气的是有的孩子问你，叔叔你多大的？80的，那你见过秦始皇吗？
0: 这是梗吧？这是、啊，
1: 你就说意思太老了，
0: 还那么气人呢？
1: 都这么老了，
0: 但是40在我心里真是挺大岁数了。就是以前感觉40岁的人就已经是就是很中年人了啊，就感觉很中年了。请问古老师一个问题：40岁算什么等？
2: 中等吗？
0: 40是中等，
1: 啊，那个
0: 是老登
1: 了。说40应该是老登了，
0: 40已经老登了、
1: 嗯。
0: 完了呢，50是太上等。太上等是50还是60，反正就是哎呀，40这个年纪真的感觉就是就又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感觉。行吧，祝那个弗雷德生日快乐啊。大美永远25岁，但人重在心态嘛，对不对？你就是再医美再怎么着的，你就再健身，你的就是你的这个容貌和你的眼神，它是永远回避不了年龄的。就是你40岁和20岁那个眼神的清澈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啊？
3: 是，
0: 就即便是你长得多年轻，但你依然很有年纪感，你只不过就是人家会觉得说你长得年轻。对，人家会觉得哎你长得真年轻，但绝对没有人说你18吧，你20吧，肯定没有人会这样讲，你只会觉得你长得年轻而已。好吧，车辆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咱们随时来咨询。你40岁不送自己一个人生大礼啊，不买辆车吗？啊，真的，就是你们男的好像很少会给自己一个什么仪式感，就给我们的那都已经是人生极限了，什么生日的、结婚纪念日的，就包括婚礼都算是极限了、就是男人好像很少会给自己一些什么奖励啊、奖励。古大夫一般会奖励自己什么？你会吗？
2: 没想法。
0: 一脸茫然，压根儿就没有过这样的事儿。超哥会吗？还是你们给自己的奖励都不能在平台说呀？
1: 嗯，自己没
0: 不方便说是吧？
1: 不是不方便说，没有啊，本身就没有。
0: 行，统一就是没有。行，我理解了啊。
2: 但是我现在很任性了，就是
0: 怎么的呢？
1: 想
0: 干啥干啥，
1: 想买个杆就买个杆，
2: 我想走就走，我想干啥就干啥。
0: 你没有啥留恋了吗？ 没有啥羁绊吗？在哈尔滨？
2: 羁绊你可以出去啊。
0: 不是，你所谓的想干啥干啥，就是没有人限制你的自由，你没被控制。
2: 不是啊，我也不需要说一定
0: 就是太
2: 为了生活
0: 在意别人的心情，
2: 去非得羁绊自己。
0: 你自由了。
2: 对啊，
0: 你财富自由了。
2: 没有啊。
0: 啊，那怎么能不羁绊呢？
2: 那我赚多少是多呀，我为啥非得要
0: 享受当下
2: 给他们留下啥呀？
0: 啊，什么？
2: 我为啥
0: 不想给他们留下啥？
2: 对呀、啊。
0: 你指的他们是老婆孩儿吗？
2: 啊、
0: 谁们呢？啊，你这哎，我怎么这有多长时间没在一起唠唠了？怎么感觉你好像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呢？
2: 不是啊，那你这东西想开了，
0: 你是怎么想开？
2: 儿孙自有儿孙福啊，你攒下多少赚多少，他不一定到他那儿他能剩得下，败家子儿太多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自己。该享受享受，最后能给他们剩下什么就剩下什么，
0: 就能剩啥剩啥，剩不了你也别怨我。
2: 对啊，
0: 啊，你现在这种心态啊，完、所以说呢，
2: 但是我该做到的我做到了，就是现在该给他攒下的房产，就是、
0: 啊、房子地儿啥的都已经固定资产有了，
2: 啊、那就可以了呗。
0: 啊，完其他的就是随缘吧。
2: 想我不会给他留太多钱的，
0: 是吗？
2: 因为我觉得这个，
0: 你是看到败家子太多，还是你觉着？就是以
2: 我觉得男孩如果你上来就是父母如果给他留下了很多东西特别是钱、他绝对没有奔劲儿或者是斗志，他一定会选择祸害、就是所谓的富二代创业、
0: 对，这个我也比较认同，
2: 所以说就让
0: 他
2: 去工作
0: 去
2: 经历，然后自己攒一些东西去做事儿。所以我就该花花了，
0: 所以你现在就相对来说心里没有那么重的负担了，就你还是活出自我了呢。我应该学习古代这心态啊，因为他家是儿子，你俩都是女孩，那女孩不一样。我那天看网上说那个我让我姑娘在家里啥也不干，就是啥也不教她，就是家务了做饭了洗衣了什么都不教她，14岁什么都不干。
3: 这有点太夸张了，基本的自理还是要能的。
0: 我就特别不理解，我说怎么着了？这个社会怎么了？现在呀，女孩就养女孩，怎么就给她就捧在手心里，啥也不教了就，就
3: 怕她出去干活。
0: 对她家长肯定是这个心态，但这心态绝对是不对的，是不是超哥？
1: 对，
0: 这现在养女孩养男孩怎么有这么大差距呢？
1: 什么东西都可以惯，但是唯独这个生活基本条件，像这种，
0: 你看我可以
1: 会做饭，但是我可以不做，但是我不能不会、
0: 对你找一个，比如说像古大夫儿子，人会做饭的那行，但你不能说我就不做饭，我就穷你让你做饭，那肯定不行。
1: 不行就点外卖吧，
0: 俩人一起点。但就是说呀，就现在这个网上的这个风气不太好，就大家不要那个。包括什么追求自由啊，享受怎么怎么样的啊，我们现在就不需要攒钱了，我们现在一定要就是什么叫就什么裸辞，现在最流行一个词裸辞，就是啥也没有，就是因为单位可能饭不好吃，我就把工作辞，而且还没找着下家就把这个工作给辞，就这样的风气，网上风气一点不好，所以大家一定就是尤其是现在小朋友心智不成熟的时候，他们在刷手机的时候，大家还是要监管一下啊，有一些网络上的一些就是一些所谓的一些风向啊引导啊这种，大家一定要帮他们把握一下啊。啊，就你们女的要仪式感啊，节节都不落。那人活着一辈子重在体验吗？那你就落一个，我不就少一个吗？干啥呀？把40岁说成这个样子，心态很重要。我就感觉40岁以前在我心里挺老的，说实话，感觉40岁就已经是挺老了。但现在越来越觉得其实也无所谓了。真的真的就是年纪好像越来越不重要了，你生活的质量和你这个参与到的什么内容，这些才更值得我们去在意，而不是仅仅在意那个数字，年龄上面的数字。我舍不得，我奖励自己前天又去透龙看一下午玩具，就是问问，我就是不买。哎，你真的吗？我感觉你说的应该是真的，就是喜欢看玩具但是坚决不买那种心情。有点像我给我儿子买玩具那情况。我就是答应他，但是我就不买。来，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了啊。 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
1: 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